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8: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9: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8: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0: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8: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7: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8: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6: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11: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1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1: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1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6: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麟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麟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麟说，
1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13: 黄麟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14: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15: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16: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
17: 现在一般都是还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18: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15: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19: 那电池怎么办呢？
20: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车嘛。
15: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21: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15: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防线。
15: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9: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22: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9: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23: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9: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24: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9: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25: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9: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6: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0: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2: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6: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2: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2: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2: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2: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13: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4: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

0: 下线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1: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2: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3: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4: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哦，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2: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5: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6: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2: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7: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2: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8: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 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三、标准六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4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

0: 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
1: 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日本的防卫白皮书。
2: 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 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4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 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 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
3: 战略任务。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4: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它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 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 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 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0: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十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3: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4: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3: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 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

0: 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非红军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0: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2: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

0: 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地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3: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4: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5: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4: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3: 老年中午这里一两百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一百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4: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十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6: 这个月送不了。

0: 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1: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2: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3: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4: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5: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3: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6: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3: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7: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8: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9: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3: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0: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他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3: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1: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3: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2: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3: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

0: 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4: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5: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4: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6: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4: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7: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4: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8: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4: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9: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两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

0: 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3: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4: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3: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5: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5: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珍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6: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7: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8: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7: 哎呦，没弄上。
8: 哎呀，好大的一只熊猫，好大，出来了，
9: 熊猫
8: 出来了。
10: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7: 你们从哪来呀？
11: 吉林。
7: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11: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7: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11: 飞云。
7: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11: 对，第一次。
1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7: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12: 问我姑娘。
7: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11: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10: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3: 李燕，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小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 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同学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2: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3: 飞云宝宝，
2: 飞云宝宝，
3: 这送你
2: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3: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10: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3: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10: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8: 那个

0: 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1: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0: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下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胚子。
1: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2: 我只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3: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
2: 看
3: 这三只猫？
2: 三只我都喜欢。
3: 三都喜欢。
2: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1: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4: 专程来看飞云
3: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4: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3: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4: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3: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4: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3: 没有理由，
4: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4: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1: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5: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3: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5: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3: 就是
5: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稍后为您。

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9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2: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坊1罩壁、4合5天井、 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3: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2: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3: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2: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继续为您讲解眼睛在日常护理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为您讲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一同关注绿色减

0: 肥法针灸减肥的注意事项。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一起呢，和您说了青少年还有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一些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用眼情况。老年人群呢是另一类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人群，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呢，他们有一些基础疾病，这就使得呢，当症状在眼睛上体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情况在治疗方面就会非常的复杂。那么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到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加以针对性的治疗呢？我们继续聆听陆征和韦启平教授的访谈。
2: 那么咱们接下来还是谈谈这个老年人啊，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到了这个人到了这个老年阶段以后，人的这各个这个脏器啊器官啊这些零件都不太好使了，渐渐进入这种比较衰退的这个阶段了哈。那么尤其是这个眼睛可能就更明显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除了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这个治疗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
3: 我们老年眼病最多见的无非一个是老年白内障，是吧？
2: 嗯。
3: 那么像青光眼是老年人比较多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老年就是说一些血管性疾病眼底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啊，当然干眼病在老年人也可以发生，因为老年人肝肾阴虚嘛，是吧？精血亏损了。那么老年性白内障现在公认的两个理论，一个就是年龄啊，因为这可以统计学上完全可以做出来，你从50岁、60、70、80，年龄越大，整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大块，
2: 对
3: 啊，在统计学上都有意义。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这也是通过流调方面得出来的结论。
2: 嗯，
3: 像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像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日照比较多，印度啊什么这些，
2: 环境的原因，
3: 本身都是白内障的，它是过度的紫外线的辐射，照射。
2: 嗯，
3: 那么白内障发病率就高。那么如果说第一个原因衰老，我们没法去，是吧？无力去抗衡它，这人都有。那么第二个原因，那么紫外线过多的辐射，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啊。比方说到外面去郊游，因为老年人退休了，是吧？都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可以工作了，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那么放松，到处旅游啊，看看，尤其到海边爬山等等，那么一定要注意戴防护的眼镜，就是说，或者我一般主张就戴一个有檐的帽子，是吧？
2: 对，
3: 防止这个光线直接照射。
2: 对，
3: 也可以戴一个这个淡淡的，但不用很深的一个茶镜，啊，或者能够镀膜的，防紫外线的更好啊。那么有的人老年人，比方我看到海边去游泳，习惯于在躺着仰泳啊，躺在那儿，啊，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防护眼睛，
2: 对，
3: 不要紫外线直接这个阳光啊直接刺眼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有的同志问我，那么大夫，我是不是应该吃什么药？点什么药水啊？
2: 对，
3: 现在点白内障的药水也很多，医院也有啊。像中药也有一些吃的一些药。但是总的来说呢，不管是点药、吃药啊，或者说什么一些所谓仪器训练，现在广告里有很多啊，说那个多尔夫药，啊，没有一种药能够阻止或者能够把已经明显发生的白内障消退到了。
2: 对，
3: 啊，因为这个很显然，因为有人说中医，是吧？我们中医金针波障白内障，本身从唐朝的《外台秘药》这本书里边，是吧？它本身就这么早就记录了，这个白内障是要金针波障
2: 要
3: 手术治疗的，
2: 也要手术。
3: 我们老祖宗这么早就认识到了，
2: 对，
3: 那么一直到现在，所以白内障手术还是一个最终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办法和选择的方法啊。
2: 对。
3: 那个，当然第二个像青光眼，那么这里要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2: 青光眼就复杂一些，
3: 哎，经常有时候宣传，就说不用手术，治愈或者能够治好青光眼白内障，那么请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被这种误导所迷惑。为什么？
2: 对，
3: 这个有时候害人非浅。为什么？如果说白内障我不用手术，是吧？我吃一些药，因为白内障它从40多岁、50多岁。
2: 很长，
3: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
3: 我举个例子，就跟我们头发白似的，到了50岁左右，你脑袋上找一找，总能找出几根白头发来。 那么有的人可能到了70多岁也不一定都白、
2: 嗯、
3: 但也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心理因素营养因素啊得病啊或者等等是吧情绪刺激等等啊、
2: 嗯、
3: 那么他头发很快白得很快可能2-3年就都白了、
2: 嗯、
3: 但也有的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2: 嗯、
3: 因此白内障的用药也是这样那么你到底它有没有效呢也没有人去长期的几十年的做这种追踪的或者随访的观察所以它是个漫长的过程、
2: 嗯、
3: 所以说那么但是如果说白内障你只是让你多花了点钱买了几支药、
2: 嗯、
3: 吃点药是吧、
2: 嗯、
3: 那么如果说青光眼你轻信了这个不用这个手术就可以治愈青光眼、
2: 嗯、
3: 那就麻烦了
2: 彻底没救了、
3: 啊、因为青光眼我们说、
2: 嗯嗯、
3: 大体说吧分那么几类先天性的是吧、
2: 嗯嗯、
3: 然后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2: 嗯嗯、开角性闭角性
3: 对、
2: 嗯、
3: 那么原发继发里边又有开角闭角之分、
2: 嗯、
3: 那么尤其是像原发性开角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里边有一种叫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2: 对
3: 它发病没有什么太多的自觉症状甚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所以有人就称它为是一种叫无声的杀手它视力慢慢慢慢下降、
2: 嗯、
3: 我甚至碰到过年轻人20多岁、
2: 嗯、
3: 啊别人跟他开玩笑把他好眼捂住了那另外一只眼因为青光眼完全失明他不知道
2: 对就是沉默的致盲性、
3: 啊、对对、
2: 嗯、
3: 那么青光眼、
2: 嗯、
3: 在全世界它都站在前2-3位它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而且是双眼的致盲性眼病这指的是原发性青光眼
2: 对对
3: 所以对于这种青光眼你一定要找专业医师啊，不管是西医中医的找他们来咨询然后来给你指导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啊，有一些广告的宣传呀、啊，那么一定要相信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医嘱
0: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中老年朋友说老了不中用这是他们在尴尬年龄的增长自身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很多疾病开始现身比如眼部疾病而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及时的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眼睛防止恶化中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好眼睛保健呢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减少眼睛的视疲劳老人起居呢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保持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看电视呢最好离开3米以上用眼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青光眼的患者呢则不要超过40分钟不要看字体过小的报纸要学会经常放松眼睛多多的眺望远方多对眼部周围的穴位进行按摩中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吸烟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引起视网膜痉挛造成视网膜视神经血液供应障碍同时还要及时的验光和更换老花镜保持眼睛的轻松另外一点中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及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轻松的心理状态眼睛一旦发觉不适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2: 咱们眼睛的这个健康和保健和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是不是跟在南方的人相比这个眼部疾病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3: 嗯、从季节来说呢、
2: 嗯、
3: 因为我们中医经常说的养生是吧、
2: 嗯、
3: 那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2: 嗯、
3: 那么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养生方面就说这个、
2: 嗯、
3: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2: 嗯、
3: 啊、
2: 嗯、
3: 另外中医治疗疾病呢他是讲很讲究就是讲究因时因地他除了全身是吧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另外就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所以您刚才提的就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养生这东西啊第一不能千篇一律啊第二也要因人因地啊因时制宜啊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北方地区一到冬天很干燥，
2: 干燥
3: 不下雨，
2: 对，
3: 再加上屋里呢长期用暖气，
2: 嗯、
3: 南方是比较阴冷是吧、
2: 嗯？
3: 北方是长期用一些暖气，那么屋里非常干燥，那、
2: 嗯、
3: 个，那么这时候呢，应该除了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洒点水啊，用那个加湿器等等，那么我们应该有意识的用一些就是增加养阴的一些，像水果呀，像梨呀、
2: 嗯、
3: 什么这些，那么从百合呀。像那个吃一些这个蔬菜里边像木耳啊那个蘑菇呀、啊、什么这类的药啊、
2: 嗯、
3: 就是养阴生津的一些药
2: 嗯
3: 那么适当的是多补充一点可能会有些好处那么南方地区呢它一般比较潮湿阴冷的啊
2: 对
3: 干燥一些啊
2: 嗯
3: 那么可能 跟北方用一些药或者用一些食疗补助呢，

0: 并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也是南方那边也经常去啊，他们一到秋天啊，尤其入冬以后，经常用膏方啊，
1: 对
0: 用来膏方啊，这个在北方呢好像用的比较少，
1: 对，
0: 那个南方用
1: 好，
0: 的
1: 现在咱们
0: 比较
1: 也北
0: 多
1: 方也在宣传
0: 啊。
1: 这些膏
0: 对，
1: 剂养生啊，
0: 因为膏方是中国这个皖陕高丹，对不对？膏方是也是这个中医中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那么通过这个冬天的补啊，那么第二年焕发这个青春是就是能够来年精神各方面都调养得很好啊。那么北方地区呢这几年也开始在搞这个。
1: 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眼睛保健和这个季节的关系哈，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有些人对这个眼睛保健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包括白内障，是不是光单纯吃药就行了？其实这种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哈。那么除了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眼睛保健啊，包括这个早期的这些预防哈，这些方面的认识有没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0: 眼睛大家都很重视了，是吧？那个，而且眼睛的保健确实那个，对于这个，尤其对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非常重要啊。那个，你比如说，像眼科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病人啊，那么我看他们要做一些就是眼睛周围的按摩呀，就用力去摁这个眼球啊。
1: 哦，
0: 那
1: 眼
0: 么，
1: 球，
0: 哎，对，这
1: 压这个
0: 是
1: 眼
0: 压
1: 球，
0: 眼球。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高
1: 哦，
0: 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眼轴变长了，它是一种病理性的近视，它本身周边视网膜，因为它这个眼轴拉长以后，周边视网膜变薄了，它这个供血，因为这个眼底的血供都是没有吻合的，它是终末支，那么到不了那儿以后，它周边视网膜变薄了，营养跟不上，那么甚至有时候有的周边你看视网膜有变性区啊，它有那个有破孔。但是它肯定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你在外力的作用下，这比方你使劲压它什么，有可能就把它这个视网膜这个压出问题来了啊，视
1: 这
0: 网膜
1: 太
0: 脱
1: 得不
0: 离。
1: 偿失了，
0: 哎，对对对，所以的话，我是不主张去压迫眼球啊什么，去压眼球去做这些活动啊。也有人就是经常问我，比方我转动眼球什么的啊，
1: 这样就闭上眼睛，就是从左往右这么转，它不是一种保健的方法吗？
0: 那个转动眼球，反正。因为我这方面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这个啊，倒也没有什么说不上有更多的好处，但是反正转一转也可以。但也有的人，我甚至上次有次说要去看那个光，去看阳光啊，
1: 哦，那很
0: 这
1: 危险
0: 是绝
1: 啊！
0: 对的误区啊，
1: 对
0: 这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要去干这种事儿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一个
1: 那怎么会有这种认识
0: 聚光镜啊，对着阳光一张纸都能够
1: 对，
0: 烧
1: 穿
0: 出一
1: 透
0: 个
1: 力
0: 洞
1: 是
0: 来
1: 很
0: 啊，
1: 强的
0: 对。
1: 啊。
0: 那么千万不要去干这种傻事儿啊！那个，
1: 对，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您刚才谈到那个高度近视人揉眼球啊，那么有些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长期用这个眼睛，他这个眼睛会有一些酸胀感，或者说有些觉得会有些痒痒，不自觉的就会用手去摸这个眼球，就这么摸一下，总觉得这样会舒服一些啊。这种
0: 你，
1: 随机性的下意识的这种动作，会不会对眼睛健康也带来负面影响？
0: 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摁眼球啊，一个也不卫生啊。因为你在工作中操作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会想着马上去洗手啊，什么等等，是吧？那么，还是不要摁眼球，但是你眼眶周围可以有意识地进行按摩啊，眼眶周围去进行穴位按摩啊，那个揉一揉啊，舒筋活络，让它肌肉放松一点可以啊。但是还是眼球尽量，不要去压它。另外还一个呢，如果你眼睛痒痒啊、干呢。你可以有意识点一点儿，那个现在就是这种，就是取代就人工泪液之类的东西啊，是仿制人工，就跟人的眼泪是接近的啊。那么当然说，大多数的人工所谓人工泪液，它有一些商品名叫艾丽呀什么等等，玻璃酸钠呀，它可能是有防腐剂的。那么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人工泪剂的类型，国产的也有了，像国外的像肖莱薇啊什么，
1: 那就是您给我们推荐几种，就
0: 那
1: 是
0: 么
1: 比较可靠的，
0: 像。总之来说吧，这个品牌我就不具体说了。但是说，你可以如果长期需要用的话，你用那种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因为但是没有防腐剂人工泪液麻烦一点就在，因为它正因为没有防腐剂，它一支很小的一支0.4毫升，你当天打开以后，当天就要用掉，
1: 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0: 对，其实也是适当的高一点点，而且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就是免可以报销的啊。

0: 当然说你要出差啊，经常跑远处什么的，
1: 嗯嗯，
0: 有时候方便，像爱丽眼药水，像玻璃酸钠，就是
1: 嗯
0: 里边它所谓有防腐剂，它也防腐剂含量也很低
1: 嗯，嗯，
0: 啊。
1: 就你偶尔
0: 那
1: 点一
0: 么
1: 两
0: 你
1: 次
0: 要
1: 还
0: 适
1: 是
0: 当
1: 可
0: 的
1: 以
0: 点
1: 的，
0: 点，就是点个几周什么也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如果你长期点的话呢，建议你还是用这个没有防腐剂的比较好。当然说你眼睛痒，肝不舒服，有可能它也是个慢性炎症。那么
1: 对，
0: 这个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那么我们适当就可以用一些就是控制炎症的一些抗生素眼药水。那么当然这些抗生素眼药水一般都有防腐剂的，就短期点就可以，点个3天1周啊，不超过2周，炎症控制了消了就可以停掉了啊。当然也有的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要维持点一段，啊，当然我们中药也有一些啊，中药有一些所谓养阴生津的一些药啊，那么。像麦冬啊、北沙参啊、生地啊，什么这石斛啊这类的养阴生津的中药，有时候我们也配一个小方子啊。那么现在中药也是现代化了，过
1: 对，
0: 去都是饮片，要把药拿回去自己熬啊。现在都有叫我们叫配
1: 冬
0: 方
1: 虫，
0: 颗粒儿，就是实际也是根据你的病情给你配的。
2: 名人名方名大夫，男人女人普通人，养生论道各有千秋，畅谈长寿秘籍，纵论养生方略，中华养生与您共话健康人生。
3: 说到保护眼睛呢，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多做眼保健操。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的临床医生来说呢，他还有什么保健的窍门呢？让我们请韦启平教授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我自己呢，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就说你这个一个呢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
1: 搓热了，
0: 因为有人说现在经常提倡，比方说用梳子梳啊什么，我自己觉得还是用自己的这个躯体，来接触自己的躯体，这样的话，因为这是血肉有情之品，对不对？手掌这血液循环最丰富，你的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然后呢，手掌搓热了，然后呢，就这个。手掌这地方对着这两个太阳穴为主啊，然后闭上眼睛，轻轻的揉，往前揉，比方用12下啊，然后往后再揉，12下。因为本身的话以太阳穴为中心，因为你压住了，实际你也压住了周围其他一些穴位。
1: 对对。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整个
1: 就湄公这儿，
0: 这条穴都是穴位啊，
1: 就湄公这儿。
0: 对，湄公的地方啊，湄公的地方都是穴位啊。那么。从里往外顺着捋啊，顺着往外捋啊，那么这个对于眼睛的放松疲劳还是很有好处的啊。当然睛明穴这就是常规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也是
1: 这个大家好像都有点这个无师自通了，就不学就会，这个本能的就会按这个穴位啊。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梳头也很好，梳头就说我用这
1: 个
0: 除了大拇指以外这四指啊，就说我先是这么往后捋，对，比方捋那个，
1: 这是这个手感怎么样？是要轻轻的呢，还是比较重一些？
0: 就是也不能太轻，但太重的话不是会疼吗？就是说以那个有感觉吧，就是稍微中度的那个往后捋啊。为什么呢？一个是双手捋，然后呢单手捋啊，各捋60下啊，60下啊，60下，然后呢后边两个风池穴再揉一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头部这地方啊，穴位非常丰富啊。就是你这么捋上去的话，实际你把这个神庭穴，梅冲穴、木窗穴，
1: 全捋到，
0: 包括后边这些都捋到了，等于是啊。
1: 对，包括百会啊。
0: 对这些穴位，然后对这个后边这个百会四神冲，这不是百会在中间，四神冲在它前后左右，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整个都捋到了，等于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头皮上的血液循环也是最丰富的啊。那么这样捋一捋的话，那么对于你这个整个这个那个神清气爽啊，对于这个放松疲劳都是有帮助的啊。
1: 对。
0: 那么这是从这个按摩来说，简单的说啊。那么你从其他的话，比方说，经常看电脑啊，或者是坐在视端前面的视频前面的，就我建议，比方说你泡一杯绿茶啊。那个当然说胃寒的人。因为绿茶是那个寒中之寒品，
1: 对，有些寒，
0: 如果
1: 寒凉的，
0: 那得用其他普洱茶什么。一般的话就是泡一杯绿茶，然后你里边可以搁上 菊花，
1: 菊花、
0: 和这个枸杞子。
1: 哦，枸杞。
0: 菊花是一个往上走的，清甘明目的，是吧？
1: 嗯嗯。
0: 那么枸杞子呢，它是一个走下边，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补肾养阴填津的一个药。枸杞子也是个明目的药啊。那个，而且现在不但我们国家的专家眼科的，包括国外的，像他们对枸杞子都有研究啊。它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这个有一些明目的作用。所以这个这两个泡茶，当然枸杞子要选择啊。
1: 嗯。
0: 街上的枸杞子绝对不是越鲜红越好。
1: 嗯。
0: 有的那鲜红的呀，就这个。
1: 对对对对。
0: 染的色了，你看你泡在里边。
1: 泡
0: 成水了，一会儿那水就
1: 红了，
0: 倒的又红，最后很淡了。
1: 对，
0: 那是假的那个啊。
1: 对对对。
0: 那反而有的可能有色素的一个。
1: 那去药店买就应该是比较。
0: 药店一般是应该是可以的啊。
1: 嗯嗯。
0: 当然说你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干眼的病人啊什么的，你可以多方面的结合，这样还就喝粥疗也可以啊。
1: 嗯。
0: 你粥里边搁枸杞子、百合，还有一个白果啊。
1: 啊，白果。
0: 那么还有一个果，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青海地区的叫蕨果，叫也叫人参果，人参果。
1: 哦，我
0: 知
1: 道
0: 那个吧？
1: 对，红色的，
0: 小小小的那个，
1: 对对对，
0: 特别小的，
1: 就咖色的吧？咖色的，
0: 咖啡色的，
1: 咖啡色的，
0: 其实很便宜，那东西在青海买非常便宜。
1: 对，
0: 啊，一二十块钱一盒，能够吃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给它泡软了以后，
1: 熬粥喝，
0: 带一点点甜味儿。
1: 对对，
0: 那里那个也很好，
1: 那
0: 个。那
1: 也有明目的这个功效。
0: 对对，那个里边含有多种的那个维生素，那个还是很好的那个啊。是一个，那个好像北方地区没有，就是西北地区，
1: 对，
0: 青海啊什么啊，宁夏呀什么那一带有。
1: 嗯，
0: 在北京像驻京西藏驻京办事处什么有能买到，我们到青海那边去有时候
1: 对
0: 买几盒回来什么的。
1: 是。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韦大夫这抽出宝贵时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眼睛日常护理的这些相关的话题，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听完以后有些什么感受啊？相信我想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以后，会对大家都会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如果您有些什么感想，也欢迎您及时和我们沟通，我们将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呢会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些相关的话题哈。谢谢您，
0: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交流啊。
1: 好的，
3: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8: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9: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2: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走进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秦少林大夫和您说一说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请听记者陆征与秦少林医生的访谈录音。
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 秦大夫，这个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脑血管病这种发作，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咱们能不能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啊，这脑血管病它是怎么这个产生的。
15: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这个像比如说缺血性中风、脑梗塞，脑梗塞呢，用最直白的话说呢，就是脑的血管供血大打折扣了，或者是血管堵塞了。那为什么呢？在中医上来说啊，就能分成几种情况。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年纪大了，肝肾亏虚，肝肾亏了，阴液不足，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就容易产生阳亢，这种阳亢在一定的条件下再激发，比如说生气，肝火太旺，比如说过于劳累，在这种状态下呢，这种阴阳的平衡呢矛盾激化了，造成了这个人的气血往上行，不能形成正常的大气的周流循环，所以血液呢就堵塞在颠顶的器官，堵塞在人的脑部，出现症状。这是呢我们说的肝肾阴虚、肝阳上亢。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是如此，他本身体质虚弱，气虚，气虚呢造成了这个身体内的血液呢无力推动，你推动力弱了，就容易堵塞。所以这些人呢，他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他不能劳累，在特别劳累的情况下，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体内的平衡被打乱了，被打破了，也会出现了颠顶的气血供应不到，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楼房，你这个自来水管的这个压力不足了，什么地方会首先缺水啊？楼顶先缺水，人的脑血管也是这样，颠顶的器官，你气虚了，颠顶的这个大脑就缺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补气行血，这个治疗呢就跟刚才那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1: 对，
15: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情况，
1: 嗯，
15: 比如说是有痰湿，
1: 嗯，
15: 是不是啊，
1: 对对，
15: 是有气滞血瘀，
1: 嗯，
15: 现代社会有很多气滞血瘀的情况，
1: 嗯，
15: 就是压力太大了，
1: 嗯，
15: 气血长时间不通，
1: 嗯，
15: 思想啊生活在紧张啊等等，造成了气滞了，血液的流通也出现问题，
1: 嗯，

0: 尤其是不容易用现代医学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这种城市化的东西来掌握，
1: 对，
0: 所以呢，推广起来呢似乎有一些难度。但是，作为我们大夫治病救人来讲，我们应该首先继承了我们的理论体系，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1: 对对对，您说这点特别好啊！刚才谈到这个西医这一块，您说到用了一个词就是机械，比如说它确实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类型划分啊，包括这个治疗这一块，都是条条框框，它分得很死的。比如说这个咱们最简单的谈到这个脑血管病的分类，它就分这个出血性和这个缺血性两种。
0: 对，
1: 那么其实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它可能就灵活多了，
0: 对，
1: 它可以分很多种，而且其实它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啊。
0: 它可以做到互补，
1: 可以做到互补，
0: 因为现代医学对局部的这种发病病机呢，它的研究的深入程度，这是我们在古代说没有办法达到的。
1: 是，
0: 如果我们这个在局部的这种认识，再加上中医的这种宏观调控的时候，才能变成一种符合自然、符合社会、符合人体的一种医学模式，它才能真正的发挥它应该有的威力。
1: 对，其实它也和现代医学的这个个体化治疗这个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就是咱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治疗这一块儿哈，咱们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这个优势也是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种整体的这种思维模式哈，这种辨证施治的这种原则。那么具体应用到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儿。它都有什么一些什么特点啊？
0: 我们可以在现代医学的结合这种模式之下，让患者的预后大大的改善一些，让他的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就是，这个中医的这种在这方面的，它的特点呢，用我的体会，它并不依赖于现代医学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CT 来知道你是脑梗塞，你是脑出血，你是哪个部位。但是我们真正的在治疗中医的治疗方案的时候，这些资料呢仅供参考。我们更重视的是你的体质，你的中医的病因病机。你的体质是寒，是热，是肾亏，是气虚，是血瘀，是痰湿。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辩证的基础上，就会有我们相应的治疗方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是一种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方式治病。平时这个脑力劳动多，体育活动少，饮食结构不合理，吸烟、喝酒吃饭的这个过于油腻，长期了，就培养出一大批的痰湿体质。这种痰湿体质呢，表现在患者口腔不爽，消化不良，
1: 对，
0: 大便不通畅，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呢头脑昏，头脑昏沉，如果让我们看舌苔厚腻，脉滑，当然这个脉滑呢是不学中医的人很难理解，我们有这种体征、脉象、舌苔，我们认为它是有痰湿。这个痰湿呢，不只是在脉上有，它充斥于你的全身，在你的血液里，如果积累的时间长了，就可以造成脑血管病、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对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就要用中药来促进他的脾胃的消化运转，减少排出，减少他的痰湿积累。如果我们分析到了这个原因，用了合适的药物，再结合上现代医学的其他的应该有的治疗手段，这个患者可能短时间内会好转。他好转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呢，他会感觉到全身的症状都在好转。比如说我们治他的脑血管病，他会感觉到，我原来大便一直不爽，便秘，现在也好，我原来一直头脑不清醒，现在也减轻了，我原来一直有一些肢体麻木或者是头局部麻木疼痛现在也会好。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我们是有整体，有局部。我们在宏观上调控，它在局部上，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好转。
2: 秦少林医生认为，对于脑血管病的治疗，

0: 好，相当于中医的中风，通过辨证论治分型治疗，从局部到整体，再由整体到局部，充分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提高生活质量，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在治疗脑血管病方面，中医还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如何摒除？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秦少林正在为您解析，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脑血管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在中国中老年人当中，约有 80% 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和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药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历史悠久，并且有着简便、安全、低毒、副作用小等优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是通过作用于多个病理环节，多途径、多靶点、多层次积极干预，因此具有一定的疗效，有着独特的优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采用中医疗法治疗疾病的同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摒除认识上的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像比较急性发作的哈，这种这个脑血管病，那么我们如何来这个把握住它这个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可能很多患者还是倾向于这个西医的这个对它的急症的这个处理手段。
2: 哎，对，
1: 是不是
2: 溶栓？
1: 溶栓，对，刚谈到这个溶栓，
2: 哎，
1: 是不是就是说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能破掉的一个铁律？就六小时之内必须进行这个溶栓治疗。
2: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
1: 嗯，
2: 溶栓呢，作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啊。它给脑血管病的治疗带来了这种很有利的一个措施，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在六小时以内，当然最好是在三小时以内，这个用大剂量的溶栓药物，让患者呢在短时间内血栓能够溶开，
1: 对，
2: 血液呢恢复供应，这样呢挽救了很多人。但是同时呢，溶栓呢，它也有它这个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出血，因为你用了大量的强有力的溶栓的治疗，它必然的会有一部分人会出血，
1: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必然的死亡率，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从整体上去考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人的身体的很多生理和病理现象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呢，它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就是比如说哈，你高血压，你血压高也许有它的生理意义，重要脏器缺血了，你人体调节的血压高一点，它又恢复了供血，所以它也有它有道理的一方面，
1: 就是它是人体自身平衡的一个表现。
2: 对，人体呢是一种非常精密的一部现代的理论体系还并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个生命体系。所以呢，如果我们针对其中一个现象，一个病理现象过于去调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打乱身体的平衡。
1: 对，
2: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体会和想法。举一个例子，就像咱们这个北京堵车，交通堵车吧，这个堵车呢是有它必然性，你的汽车保有量，你的道路状况，你的这个这城市人口啊，所以对这种情况下呢，如何能让它不堵呢？就有这么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你可以限号，我们已经实行了，不是就让一部分人不能开车，不能外出啊。但这种方法呢，短时间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是它并不长久。另外一个更强有力的措施呢，那就是交通管制，就是到重大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不可以走，只有那个开会的等等等等有重要任务重大的这种活动的人才可以走。但这样的方法呢，就有一点类似这种溶栓啊，或者是局部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对，
2: 但是可以短时间内争取时机，当然这非常重要，争取了时机，让你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些缓解，但是随之而来呢，更重要的是需要宏观调控， 哎，那就是第二种方法。
1: 嗯，
2: 要对这个城市的总体设计，
1: 嗯，
2: 哎，人们的这种消费取向，然后对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管理，
1: 嗯，
2: 哎，这呢就需要更大层面的这种宏观的调控，需要更大的能力和魄力和总体的这种设计，
1: 嗯，
2: 哎，所以我说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呢，就类似这种交通的管理，
1: 嗯，
2: 我们可以在急性期用溶栓的方法，
1: 嗯，
2: 但是我们更要重视他的身体的总体状态的调控，
1: 嗯，
2: 让他以后能从病因上减少这种发生堵塞的必然性，
1: 嗯，
2: 哎，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将来患者减少一些急性发作的机会，减少了急性发作的机会，那这种人需要溶栓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
1: 大大减少了，嗯，
2: 实际上呢每一次溶栓作为患者来讲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1: 嗯，
2: 因为你要承担他负面的，
1: 对，
2: 哎，这
1: 乃至于生命的这个，
2: 哎，对对对，所以呢
1: 这个
2: 情况呢我还有另外一个考虑，
1: 嗯，
2: 就是这个脑缺血了，
1: 嗯，
2: 脑梗塞了，
1: 嗯，
2: 血液凝固了，现代医学有溶栓吗？哎，静脉里注入大量的溶栓药物，但是中医自古就有活血化瘀的方法，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在兼顾整体的这种状态之下用活血化瘀的力度要强一些，
1: 嗯，
2: 然后我们最大的优点呢，
1: 嗯，
2: 就是我们并非单纯的活血化瘀，
1: 嗯，
2: 我们是有保驾护航，就是你气虚的血瘀我要用大量的补气药然后再活血化瘀，哎，就像古代的这个补阳还五汤，
1: 嗯，
2: 用了大量的黄芪一补气，再用上丰富的活血药，哎，用这个气鼓舞这个血液往前走，哎，治疗效果非常好。另外呢你如果是有肾虚，那我们就补肾的状态下然后大量的活血化瘀，然后你如果是气滞，我们就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容易出现偏差，不容易出现副作用，让患者在整体的调控基础上局部得到缓解，所以呢这样呢能够让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这是我们的临床体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蒙了桃红新绿，备下罗浮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言，搅成均匀面糊，醒面20分钟。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家留言赏析。将虾仁焯熟备用，取一平底锅，小火预热，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半仙面粉糊封口，食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煎至

0: 皮酥馅制，别来一分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乱花迷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学习，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人类早已有的共识。但是教育或者说人的成长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呢？在中国古代，孔夫子曾经表达过学而优则仕，认为学得好去当官就可以救济天下。而北宋的大家张载也有名言，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描述的是中国士大夫的雄心壮志。到了近代，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的中学时代也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当时周恩来的中学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同学说为名利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人说为挣钱为吃饭而读书。而周恩来的回答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这个答案曾经激励过许多的人。然而在如今的社会，有许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反而失去了明确的读书目标，觉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样的答案更多是口号上的，无法变成孩子们真正的学习动力。而孩子常常是被父母要求而读书，结果上了大学就失去了读书的动力和学习的目标。还有很多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他们读书的目标是想要摆脱贫困，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的目标也很励志，会带来很强劲的学习动力。可是如果没有思考到贫穷的原因，那又是不是能够真正改变贫穷呢？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所有人的读书都是为了逃离贫困的话，其实当地的贫困是无法改变的。而对贫困地区的扶助必须从书写转变成造血，也就是说自己能够站起来，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贫困。但是相对于个人逃离贫困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因此许多人都选择了短期的较快见到利益的方式，那就是逃离贫困。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书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也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家庭也很贫穷。那么她的中学时代，她对于读书的目标是如何思考的？黄文秀后来学成之后甘愿回到家乡服务乡里的想法和行动是如何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播讲时代。
9: 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去你姑姑家走走吧，她在田阳城里有工作了，你考大学的事可以去找她好好聊聊。趁着周末，爸爸对正在返校的文秀这样提议。女儿说长大就长大了，回到家和爸爸论起理来，一套一套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越来越多，爸爸已经招架不住。文秀没有亲姑姑，只有一个堂姑， 文秀几乎不记得这个堂姑了。爸爸一提，倒是让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秀秀气气、扎着长辫子的姑姑，笑起来甜甜的样子。文秀不到一岁离开巴别，很少再回去。巴别老家的姑姑一直在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田阳县工作。文秀和姑姑不熟，但姑姑念过大学，一定见识广博。她正好有一肚子的问题，想找人说说呢，就和姑姑说去吧。姑姑一看呢，就知道我家秀儿是最出类拔萃的，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姑姑依然是那么清瘦秀气，不过比文秀记忆中又多了一种干练。姑姑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人，几句话下来就抓住了文秀的心思。与姑姑见过这次面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到姑姑家玩。文秀家里穷，姑姑小时候家里更穷，姑姑求学的路又何尝不是千辛万苦。文秀在姑姑家的时候，姑姑和她讲了好多好多的事，姑姑不讲别人的事，就讲她自己家里的事。巴别的穷，以前文秀并不知道，从姑姑的讲述里，文秀知道了。在过去的巴别，有多少人想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去？姑姑通过读书走出了巴别，可姑姑的父亲读了好多书，吃了好多苦，依然

0: 没能走出巴别。20世纪60年代，百色只有一所高中，姑姑的父亲考上了这所高中，成了首届学生。当年他从老家巴别到百色读书时，不要说公路和汽车，就连一条县城的小路都没有。他每次去学校要翻山越岭走一天一夜，路上吃的干粮只有从家里带的两个烤红薯，到了学校实在饿不过，顶多再买一碗稀饭喝。高中毕业时，姑姑的父亲不负众望，考上了一所财经学校。那时候考上了财经中专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大事喜事，可他因为家里穷，要帮衬家里做事，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巴别德爱村柳上屯这个小山村劳动。一年后，一所陆军学院又录取了他，还是因为家里困难，他走了就少了家庭收入，他也放弃了。后来他就在村里做些抄写计算的活，之后他当了民办教师，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所教的孩子们身上，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巴别大石山。姑姑给文秀讲了父亲艰难求学的事，也讲了他二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三次让岗位给年轻人的事。姑姑说，二伯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后在县里的糖厂当了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厂里要劝退一些工人，名单上有一些小伙子家里很困难，厂里很为难。二伯打好铺盖说，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让出位子给年轻人，回乡企业站去。
0: 二伯放弃一个好岗位到了乡企业站，可是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不到一年又碰到乡企业站清退人员。二伯看着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又打好铺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村里当了党支部书记。姑姑讲的这些文秀不太懂，当年姑姑听父亲讲这些的时候也不太懂。姑姑问过二伯，二伯为什么要回来呢？不回来就是离退休干部了呀。
1: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年轻人读书出来不容易。
0: 这就是堂姑二伯当时的回答。姑姑，怎样做才能入党啊？文秀问姑姑。
2: 秀儿，如果想入党啊，你先要对自己的今后有个初步的规划，人生要有目标，今后走怎样的路要心里有数。第一，学习上要比别人优秀；第二，思想上要追求进步；第三，今后走出校门要有服务大众的心。在高中阶段把成绩搞好，考上大学后再写入党申请书。如果你愿意和姑姑一样，读完大学再回家乡来，也未尝不可。田阳太穷，更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年轻人回乡建设。姑姑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她的话，文秀一字不漏地装到了心里边。姑姑的话引发了文秀对未来的思考。从小时候起，她的梦想就太多太多，她一时还想不清楚，今后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走什么样的路。那么眼下就听姑姑的吧，把高中的学习生活把握好。经历了初中三年的诸多迷茫，高中到了一个新的集体里，他很快以勤奋和善良赢得了班上同学的好感，也得到了班主任和各位科任老师的青睐。文秀的数学英语成绩一向很好，而政治课是他最喜欢的课。在文科班里，数学成绩是学生的弱项，有这样的数学尖子，数学老师韦刚欣喜不已。文秀也当仁不让地被同学们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当了学习委员的他，当然要想想怎么把班里同学的成绩提上去，可这个班的数学成绩相较于其他班太弱了。他分析文科生数学成绩。

0: 成绩不好，大多是因为缺乏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学好数学的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学好数学？文秀日思夜想，几天后，他找到韦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让大家爱上数学，再提高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他的主张得到了韦刚老师的认可。韦刚老师听取他的建议，在班级同学间组织了两次学习交流活动，让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讲述自己的学习方法。分享经验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文秀了。几位同学讲的不同方法激发了许多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劲头猛增。到了高二之后，各种测试逐步多了起来，他建议老师少布置一些重复性的试题，由课代表将同学们的错题收集起来，对这些试题进行重点分析。讲评试卷时，由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给成绩差的同学当小老师。课后，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结成小组，一个帮一个，以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黄文秀的建议一条又一条都得到了老师的重视，后来同学们触类旁通，把这些方法也用在了其他科目的学习上，他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文秀也存在偏科的情况，他去请教老师。韦维德是文秀的地理老师，接手他们班时，全班地理平均成绩比另一个平行班低了15分。自己的地理学得不好，作为学习委员，黄文秀很着急。怎么办呢？他前后三次找到韦老师，询问韦老师怎么提高地理成绩。走进文秀心灵的一课，是韦林老师上的一堂政治课。这是一堂深入灵魂的课，正是这堂课，文秀明白了他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一次，韦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这么几个大字：梦想如何转化为现实？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回答，讲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长短不限。在这节课上，韦老师抛出议题，广开言路。
1: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赚大钱，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有钱才能过上好生活。
0: 一名男生说。
1: 我的理想是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工作，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0: 又一名男生说道。
2: 轮到黄文秀了，他会说什么？
0: 韦林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3: 我是山里面的孩子，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从大石山里走出来的。山里面的教育条件太差了，我爸想让我们到县里最好的学校读书。我爸说，将来我读完书要回到家乡工作，当一名干部或者当一个老师，让每个孩子都喜欢的老师。
0: 文秀沉浸在自己的讲述里，陶醉在未来的梦想里。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这个议题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究竟想做什么，而现在在老师将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4: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而读书，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很多学生在写作文或者提交升学申请的时候也会这么写，但是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说到做到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黄文秀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黄文秀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他的理想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是的，他要去学习教育，像姑姑一样学习对家乡建设有用的知识。很多人从农村考出去后不愿意再回家乡，可家乡总要有人回来的。今后大学毕业了，我就做那个回来的人吧。听到文秀这样的发言，韦老师十分意外，他想不到自己的班上会有这样有抱负的女生。
2: 下课后，他把黄文秀留了下来，师生就这个话题聊了好久，像两个无话不说的朋友。自这堂课起，威林老师就把黄文秀看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文秀呢，也喜欢上了亲切温婉的威林老师。有时候放学了，威林老师还会找文秀谈谈，文秀正好找韦老师帮他解决头脑中的好多问题。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贫困地区的经济搞好？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实现共同繁荣？文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让韦老师十分惊奇。只有从困苦中走出来的有勇气有抱负的学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韦林老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同于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文秀小小年纪竟会有这么多成人都不见得会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么多关于未来的严肃思考。这些问题文秀怎么会不思考？他的身上有着大石山贫穷的烙印，他有一位梦想比天还高的父亲，他的梦想当然离不开贫穷农村的现状和未来，他的未来必定会和大石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上，他不是一个全才，有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但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有自己坚定的想法。2007年1月28日，他在通知书《自我坚定》一栏这样顽皮地写道：
3: 我无法成为一只人人喜欢的橘子，但我一直努力做一只优秀的橘子。
2: 学生带了一波又一波的礼品中，黄文秀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看到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鉴定，欣慰地笑了。他和韦林老师一样，十分器重这个开朗乐观友善勤奋的女孩。这一年文秀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她课外的学习时间比较少，周末基本用在了帮助爸爸妈妈倒坡地干农活上，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在学习上你有良好的表现，在工作上你尽心尽责，你的灵秀，你的懂事，你的坚强自信，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我想只要你不怕苦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他记住了李品忠老师的这句话，选择到祈福中学复读一年。这一年百色祈福高中给他发放了普通高中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补助款，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学习上。2008年，文秀考取了山西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四年大学期间，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他只因妈妈和奶奶生病回过家四次。假期里，他到超市做过促销，到街头发过传单，到商场卖过点读机。上学期间，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学习，考试从刚入学时的成绩平平，到大三飞跃到了班级的前十名。一位来长治考察太阳能项目的吴先生听说了他的故事，一个壮族女孩自立自强，靠自己打工赚钱补贴大学学习费用，这件事令他十分感动。他想方设法与学校取得联系后开始资助他。有了好心人的资助，黄文秀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若是哪天勤工俭学回来晚了，图书馆里没了座位，他就想方设法找明亮的地方，只要可以看书学习就行。
3: 你这么努力，大学毕业后是想去哪里工作呀？
2: 一天几个同学一起散步，有一个女生问他：
3: 我想回家乡去，回广西、百色或者田阳，你们呢？
2: 文秀首先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同学说：
1: 家乡太穷了，如果回去可能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想到大城市北京或者上海。
2: 另一位同学说：
3: 我想出国，国内的生活环境啊还是比不上外国，前几届就有学生毕了业
2: 就出国工作，有的在国外结婚，生了孩子。

0: 孩子都不想着回国了。是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哪怕只是在大学里，城乡的差别也是存在的。他好多次在食堂值日时，亲眼见过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将还没怎么动筷子的好菜好饭、白面馒头倒入烧水桶。每当看到这一幕，他就心疼，他就竭力阻止，他的脑海就会闪现出妈妈难得吃一回白面馒头时欣喜的神情。出国可以扩大视野，也有很多好处，只是国家花大价钱办学校培养了我们，如果学好了本领都想着往国外跑，只图个人的安逸，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谁来建设呢？他记得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众的落后。人怎么能嫌弃嘲笑自己的国家呢？文秀陷入沉思。选择回家乡对不对？那个月夜，文秀开始了对未来的深深思考。我上了大学，今后我不是应该成为精英人群里的一个吗？那么我应该选择怎样的有价值的生活呢？漫漫长夜，她开始了一个女孩对青春意义的思索。文秀开始思辨，她想突破眼前逼仄的视线，想要把自己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去。为了实现自己学成后回乡建设的诺言，就在这所大学里，文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益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他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所预科班。2013年，文秀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1: 黄文秀读了高中，读了大学，接着又读了研究生，他当然有机会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诺言，回到家乡为改变贫穷的家乡而服务。他的确是做了那一只最优秀的橘子。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福彦卿方才问道：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赵普笑嘻嘻地回道：哦，想吃老太师的四色鲤呀。福彦卿说：哦，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3: 正是。
0: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3: 哦，什么样啊？
0: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3: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
0: 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福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福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福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多因脑外伤、肿伤、脑炎、梅毒、血管等病变引起。一般郎中凭着师父传的医术，见了癫痫病人不问来由，盖用一个药方，碰巧也有治好的，但治不好的居多。二小姐所患之癫痫乃是属于外因性，小侄的妹妹也是12岁时突发癫痫，病状与二小姐同，吃了恩师的3服药便好了，至今未发。现将小侄小妹吃过的药方照列于后：蝉衣5钱，钩藤1两，天麻5钱，朱砂2钱，玉金5钱，川穹5钱，明矾4钱，炙泉蝎5钱，防风5钱，僵蚕1两，炙蜈蚣3条，甘草5钱。以上各药共研细末，炼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次服1-2钱，早晚各一次。如若发烧，用生地、原参、麦冬各3钱，煎水送服。以上是犯病时所用之药方，另有一方未犯病即可用之，方曰鳖一只，用慢火熬之，待熟加之油盐调味，每天吃一只，连吃5天，亦或7天，亦或9天，病即愈之。赵普本就下榻在
3: 福彦清的节度使署随时都可以拜见福彦清，

0: 福燕青下午接到赵普的信，晚上便要赵普共进晚餐，仍是由张琼和史延德作陪。晚餐后又将赵普单独留下，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直言不讳地问道：赵大人为小女子做媒的那一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赵普笑微微地回道：小侄说的这位公子啊，太师也认识，太师不止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这人到底是谁呀？还请赵大人明示。赵普一字一顿地说：赵匡义。他原以为报出赵匡义的大名，福燕青一定是又惊又喜，满口答应。谁知福燕青许久没有凑腔，赵普有些沉不住气了。老太师，您是不是觉得赵匡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而咱二小姐还是一个黄花闺女，有些……福燕青将头一连摇了三摇，说道：不，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觉得小女配不上赵家三公子啊。赵普说：您这是自谦呀。老夫不是自谦，赵三公子虽说有过一段婚史，但那女子已经死了，又没留下小孩。老夫见过赵三公子多次，他不仅相貌堂堂，且又文武双全，又像是观察过他走路，说他龙行虎步，乃是一个贵人。小女呢，你也见过，虽说不算丑，但她那病，哎，不配呀，实在是不配呀。赵普说：老太师若是为了二小姐治病而拒之，大可不必呀。小侄已经说过了，二小姐这病包在小侄身上，若是治不好，请太师拿小侄试问。但如果太师另有所想，小侄也不敢勉强啊。福燕青说：老夫绝无他想。那老太师既无他想，为什么不同意这门亲事啊？这……哦，汝为小女做媒之事，赵典简和赵三公子是否知道啊？
1: 知道，当然知道。若是他弟兄二人不知道，就是借给小侄一个天胆，小侄也不敢跑来做媒呀。
0: 既然他弟俩知道，老夫还有何话可说？您可按照六里之礼走吧。
1: 赵普忙站起身来拱手说道：多谢老太师，大功告成，小侄明晨便想反变，报之典简兄弟，争取早日前来纳采，请老太师多多保重啊。
0: 福燕青还了一礼说：诚如此，老夫不再挽留，老夫静候佳音。
1: 张琼和史延德在赵普的下榻之处等到亥时三刻，方见赵普哼着小曲儿回来，忙迎上前去：
2: 怎么，大功告成了？
0: 成了。
1: 赵普喜滋滋地回道：
2: 成了就好。请问普兄，还打算在这停留多久啊？
1: 张琼问。
0: 明晨就走。
1: 张琼啊了一声：
2: 啊，这么急啊？
0: 愚兄啊，还得去常州一趟。
2: 去常州做什么呀？
1: 史延德问。
0: 赵普咧嘴一笑说：恕不奉告。
1: 史延德自我解嘲说：
2: 您就是说小弟也不想听啊。
1: 引得赵普哈哈大笑。张琼说：
2: 赵兄，你既然明晨就走，小弟营中尚有美酒两坛，小弟这就去搬来为您饯行。
1: 说毕也不管赵普是否同意，起身而去，不一刻又折了回来，后边跟着四个小兵，前两个一人搬了一个酒坛，后两个一人端了两盘下酒之菜，三雄也不猜眉，只管用大碗来碰，顷刻把一个酒坛喝了一个底儿朝天。打开第二坛的时候，赵普说：
2: 哎，咱别急着喝，近日啊有几句犯禁的话在汴京城里悄悄地流传，不知道二位贤弟听到没有？什么话呀？
1: 张琼史延德问。赵普小声说：
0: 典简做天子。
1: 张琼嗨了一声说：
2: 嗨，这不是陈年老话吗？听说为了这话，柴大哥才将永德兄弟的殿前督检点给撸了，换成了二哥。
1: 赵普说：
0: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张永德的殿前督点检已经给撸了三个多月，这话又冒了出来，引得不少人

0: 找我，要拥立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做天子呢。张琼恨声说：
1: 可恶，这些人是在害二哥呢。
0: 赵普说：他们要拥立你二哥做皇帝，怎么是害他呀？张琼说：
1: 我二哥侠肝义胆，把义气和忠君看得比天还大，而当今天子不只是他的君王，也是他的盟侄，他能去取而代之吗？谁再说这样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
0: 史延德也跟着起哄：
1: 对对，这些陷二哥于不义的人就应该千刀万剐。
0: 赵普不死心，又试探着说：
1: 可是当今天子年纪太小，李崇进、张永德亏死帝位久矣，北汉和契丹又对我大周虎视眈眈，若是不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天子，天下怕是要大乱呢。于是一些好心人呢，才打算推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
2: 不行，
0: 张琼断然说道，
1: 就是全天下人都推二哥做皇帝，二哥也不能做。
0: 为什么？
1: 二哥若是取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
0: 赵普把脸转向史延德说：
1: 史弟，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0: 史延德说：
1: 小弟觉得琼哥说的对。
0: 赵普虽说十分失望，反哈哈大笑说：
1: 二位贤弟真是一生的正骨啊，真是你们二哥的好兄弟，处处事事为你们二哥着想。来来来，愚兄带你们二哥给你们一人敬一碗。
0: 敬过酒后，赵普推说明晨还要上路，不再喝了。第二天，赵普自天穹出发，马不停蹄，半个月便赶到了常德。常德防御使张令铎本来就和他认识，也知道他是赵匡胤的族兄，故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张令铎方才问道：
3: 张刺史千里迢迢来到敝地，有何贵干呢？
0: 赵普又是那句老话：
3: 为吃四色礼而来啊。
0: 张令铎说：
3: 老夫旗下一犬三凤，犬子早已成婚，大女二女业已出嫁，赵大人此行定是为小女而来，赵大人能不能说一说那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0: 这公子嘛，姓赵，名邝美。
3: 哦，赵大人所说的这个赵邝美，是不是赵典简的四弟啊？
0: 正是。张令铎将头摇一摇说：
3: 赵典简一家世代为将，老夫啊，怕是高攀不起啊。
0: 赵普心中暗道：你确实有些高攀不起呀，你爹是干什么的？是做木匠活的。赵家之所以主动和你结亲，是因为你和韩通好，想把你安插在韩通的步军司，一旦有变，你好牵制韩通。口中却说：
3: 哎，什么高攀不起呀？往前查八代，谁不是平民一个？说实话，下官此次前来是受赵典简之托，若非赵典简所托呀，下官如何知道大人膝下有一千金，已到及笄之年，还尚未婚聘呢。
1: 这既然赵典简看得起老夫和小女，老夫还有何话可说？那就让他按婚聘之礼早日来纳财吧。
0: 赵普连道两声痛快，快马加鞭回汴京复命去了。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见赵普胜利归来，忙置酒为他接风。宴毕，赵普将天雄和常德之行一一告知。赵匡胤虽然口中说：
3: 这事啊，老兄办得不赖，
0: 余弟一家深为感谢，但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失望的表情。他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和他堪称是莫逆之交，可关键时刻他们竟然不支持他。其实他不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虽说和你赵匡胤是莫逆之交，可他们跟着福彦卿干了10年，而当今天子乃福彦卿的亲外孙，你说他二人能支持你赵匡胤取而代之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他二人心中，你赵匡胤乃侠客的化身，所谓侠客最看重的是行侠仗义，而今你要取代 柴宗训不说一个义字，单是一个忠字也实属不该。张琼、史延德不支持你，从理从情并不错。至于错与不错，有待后世评说。赵普汇报过天雄和常德之行，便返回归德去了。送走了赵普，赵匡胤不知和范质等三相说了一些什么，三相居然照着赵匡胤摆下的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侍卫亲军步军司既然设了副都指挥使，殿前司为什么不能设？三相说应该设。三相同意了，一个七岁的皇帝娃娃岂会反对呢？于是赵匡胤的莫逆之交慕容延昭得以坐上了殿前司副都点检的宝座。正副都点检都有了，那么一直空缺的殿前司的都虞侯怎么办？补。于是补韩令坤为殿前司的都虞侯，而此人和慕容延昭一样，也和赵匡胤是莫逆之交。殿前司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给补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一职因韩通的升迁一直空着，该不该补？该。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美，未来老丈人张令铎坐上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宝座。哼，你韩通还想牵制我，我已在你背上砌了一枚钉子，到时候看谁牵制谁。赵匡胤在心里边默默地说。这样一来，殿前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有了副都指挥使，唯侍卫亲军马军司没有，怎么办？设。于是郭从义由侍卫亲军马军司的都虞侯升迁为副都指挥使，郭从义升迁了，遗缺怎么办？补。于是高怀德坐上了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的宝座。至此，掌管禁军三司的八巨头禁军三司，每个司设正副都指挥使，也就是都点检和都虞侯，俗称三巨头。一个司三巨头，三个司应该是九个巨头，因韩通一兼二职为八个，除了韩通之外，都是赵匡胤的人。赵匡胤应该有所动作了，可赵匡胤迟迟不动。虽说赵匡胤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但他不想强夺硬举，更不想流血，他想把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降到最低限度。为了降到最低限度，他想尽办法争取讨好那些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人，故而当远在扬州的李重进的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他不但送了200两银子的寿礼，还亲自前去拜寿。自辰时一刻来到李重进家，直到未时三刻才离去，期间不止亲自张罗李老夫人的寿宴，还带李重进迎来送往。消息传到扬州，把李重进感动得差一点哭了。转眼到了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约上赵匡义，敲开了赵匡胤的卧房。赵匡胤一开门，见来者是赵普和自己的三弟，有些奇怪地问道，
2: 哎，这样的天气你俩还跑出来串门啊？
0: 赵普说，
2: 雪大天寒，我和三弟啊特来讨杯酒喝。
0: 赵匡义正把冻红的双手来回的搓着，听赵普这么一说，随口送道，
2: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赵匡胤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2: 能，莫说饮一杯，就是十杯啊，二哥也招待得起。
0: 说毕命仆人前去准备酒菜。
2: 不一刻，仆人将两荤两素四盘菜端了上来，外加一壶酒。
0: 三雄边喝边聊，聊着聊着，赵普把话题一转，说道，
2: 那是已经水到渠成，你看什么时候结合呀？
0: 赵匡胤回道，别急，再等一等。
2: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韩通？
0: 韩通倒是其次，我所担心的是我和先帝结拜兄弟，先帝生前对我又这么好，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便去夺他儿子的江山，朝野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落一个王莽那样的下场？
2: 赵普说，二弟的担心呀，有些多余。是的，您和先帝确实是结拜兄弟，但他心中从没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
1: 若是把您当作

0: 真正的兄弟来看，还会暗中监视您吗？还会为几坛酒把曹斌叫去追问？还会因为你从南唐拉了两箱书回来，面对您旁敲侧击？他不把您做兄弟，您也不必把他做兄弟，就是把他做兄弟看待。现今的天子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况且若不是您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扭转战局，他大周的江山早就完蛋了。外有强敌契丹和北汉，内有汉将李重进，他一个七岁娃娃能把江山坐稳吗？这江山啊，迟早要改姓，与其改为他姓，倒不如改为咱老赵家。故而你就是夺了他的江山也不必愧疚。至于朝野怎么看你，这就要看你坐了江山后怎样处置柴荣的后人和文武百官。您若是善待柴家，善待文武百官，朝野不但不会反对您，还会歌颂您。赵匡胤一脸兴奋地说：多谢普兄开导，我这心里啊有数了。赵普追问说：你心中既然有数，这宝盒啥时候接呀？赵匡胤笑道：你就是我的张子房，至于宝盒什么时候接，怎么接，我一概不管，由你和匡胤来定。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被迫的。我说这话，你应该明白吧？赵普忙说：愚兄明白。转眼到了显德七年正月初一，爆竹声此起彼伏，人们早早地吃过了饺子，互相拜年，互道祝福。汴京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汴京城外，自北向南有两匹铁骑飞驰而来，入外城景阳门，再入里城熏风门，直奔文德殿之西的宰相府。万岁殿前，小皇帝柴宗训在一群太监宫女的陪伴下正尽情的嬉戏，而傅太后则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瞅着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福太后有些不悦，暗自忖道：
1: 谁竟如此没有教养，进了后宫还敢如此走路。
0: 她正想呵斥，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你道来者是谁？是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他仨并排地跪在福太后面前，一脸惊慌地奏道：
2: 太后，北方边疆的镇州定州前使来报，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兴兵南侵，锐不可当，请朝廷派兵增援。
0: 福太后还不到十五岁，听两个宰相这么一说，脸儿都吓白了。小皇帝刚刚踏进八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2: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0: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
1: 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0: 范质说：
2: 立即派兵增援。
0: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
1: 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0: 范质说：
2: 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八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0: 福太后说：
1: 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0: 范质说：
2: 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1: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一万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

0: 之日定在了正月初三。从初一到初三，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两步臭棋和一步无用之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

0: 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2: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五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个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 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来听报道。
5: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5: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6: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5: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6: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8: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7: 王林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

0: 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1: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3: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4: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
5: 现在一般都是还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6: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3: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4: 那电池怎么办呢？
7: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经销商嘛。
3: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8: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3: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9: 动力电池富含锂、镉、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
3: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0: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1: 海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

0: 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气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 深圳赛伯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2: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3: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4: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5: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6: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7: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5: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8: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1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20: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20: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20: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2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20: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2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2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2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21: 2026台湾地区9合1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20: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2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2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哦，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20: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29: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30: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21: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

0: 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1: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0: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4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 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

0: 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遥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 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 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 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3: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 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 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
4: 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 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
1: 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 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
2: 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 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这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 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
0: 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5: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 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 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 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领主舰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6: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
5: 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 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 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6: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6: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6: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地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

0: 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

0: 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1: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2: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3: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2: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1: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2: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4: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5: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6: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2: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7: 还热乎着，你坐这儿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8: 就是白菜豆丁儿，特别好。
2: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9: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2: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0: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1: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2: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2: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13: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2: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4: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2: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5: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2: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6: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 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8: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19: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20: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9: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1: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9: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22: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9: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3: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9: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4: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9: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5: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9: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6: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7: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6: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9: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8: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9: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28: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9: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9: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9: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7: 没弄上。
8: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9: 你们从哪来啊？
10: 吉林。
9: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10: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9: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10: 飞云。
9: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10: 对，第一次。
8: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9: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11: 问我姑娘
9: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10: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8: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2: 欢迎各位就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就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小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 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同学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8: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2: 飞云宝宝，
8: 飞云宝宝，
2: 这送你
8: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2: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8: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2: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8: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3: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重啊，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7: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8: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3: 快要开始了，咱们熊的声。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8: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3: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东西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调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了一个冰。
8: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

0: 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只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三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了，
2: 啊，
1: 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他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2: 就是
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994报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2: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坊1罩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 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3: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2: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3: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2: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0: 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继续为您讲解眼睛在日常护理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为您讲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一同关注绿色减肥法针灸减肥的注意事项。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一起呢，和您说了青少年还有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一些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用眼情况。老年人群呢是另一类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人群，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呢，他们有一些基础疾病，这就使得呢，当症状在眼睛上体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情况在治疗方面就会非常的复杂。那么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到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加以针对性的治疗呢？我们继续聆听陆征和韦启平教授的访谈。
2: 那么咱们接下来还是谈谈这个老年人啊，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到了这个人到了这个老年阶段以后，人的这各个这个脏器啊器官啊这些零件都不太好使了，渐渐进入这种比较衰退的这个阶段了哈。那么尤其是这个眼睛可能就更明显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除了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这个治疗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3: 我们老年眼病最多见的无非一个是老年白内障，是吧？
2: 嗯。
3: 那么像青光眼是老年人比较多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老年就是说一些血管性疾病眼底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啊。当然干眼病在老年人也可以发生，因为老年人肝肾阴虚嘛，是吧？精血亏损了。那么老年性白内障现在公认的两个理论，一个就是年龄啊，因为这可以统计学上完全可以做出来，你从50岁、60、70、80，年龄越大，整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大块儿，
2: 对
3: 啊，在统计学上都有意义。那么还有一个，这也是通过流调方面得出来的结论。像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像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日照比较多，印度啊什么这些，本身都是白内障的，它是过度的紫外线的辐射，照射，那么白内障发病率就高。那么如果说第一个原因衰老，我们没法去，是吧？无力去抗衡它，这人都有。那么第二个原因，那么紫外线过多的辐射，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啊。比方说到外面去郊游，因为老年人退休了，是吧？都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可以工作了，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那么放松，到处旅游啊，看看，尤其到海边爬山等等，那么一定要注意戴防护的眼镜，就是说，或者我一般主张就戴一个有檐的帽子，是吧？
2: 对，
3: 防止这个光线直接照射。
2: 对，
3: 也可以戴一个这个淡淡的，但不用很深的一个茶镜，啊，或者能够镀膜的防紫外线的更好啊。那么有的人老年人，比方我看到海边去游泳，习惯于在躺着仰泳啊，躺在那儿，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防护眼睛，
2: 对，
3: 不要紫外线直接这个阳光啊直接刺眼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有的同志问我，那么大夫我是不是应该吃什么药，点什么药水啊？
2: 对，
3: 现在点白内障的药水也很多，医院也有啊，像中药也有一些吃的一些药，但是总的来说呢，不管是点药吃药啊，或者说什么一些所谓仪器训练，现在广告里有很多啊，说那个多尔夫药啊，没有一种药能够阻止或者能够把已经明显发生的白内障消退到的。
2: 对
3: 啊，因为这个很显然，因为有人说中医，是吧，我们中医金针波障白内障，本身从唐朝的外台秘药这本书里边，是吧，它本身就这么早就记录了这个白内障是要金针波障
2: 手
3: 术治疗的，
2: 也要手术，
3: 我们老祖宗这么早就认识到了。
2: 对，
3: 那么一直到现在，所以白内障手术还是一个最终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办法和选择的方法啊。
2: 对，
3: 那个当然第二个像青光眼，那么这里要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2: 青光眼就复杂一些，
3: 经常有时候宣传，就说不用手术， 治愈或者能够治好青光眼白内障。
2: 嗯，
3: 那么请各位听众，
2: 嗯，
3: 千万不要被这种误导书迷惑。为什么？
2: 对，
3: 这个有时候害人非浅。为什么？
2: 嗯，
3: 如果说白内障我不用手术是吧？
2: 嗯，
3: 我吃一些药，因为白内障它从40多岁50多岁
2: 很长，
3: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
3: 我举个例子，就跟我们头发白似的，
2: 嗯，
3: 到了50岁左右，你脑袋上找一找，总能找出几根白头发来。
2: 嗯，
3: 那么有的人可能到了70多岁也不一定都白，
2: 嗯，
3: 但也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心理因素、营养因素啊、得病啊或者等等，是吧？情绪刺激等等啊，
2: 嗯，
3: 那么他头发很快白得很快，可能2-3年就都白了。
2: 嗯，
3: 但也有的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2: 嗯，
3: 因此白内障的用药也是这样。那么你到底它有没有效呢？也没有人去
2: 对
3: 长期的几十年的做这种追踪的或者随访的观察，所以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那么但是如果说白内障你只是让你多花了点钱买了几支药，
2: 嗯，
3: 吃点药是吧，那么如果说青光眼你轻信了这个不用这个手术就可以治愈青光眼，那就麻烦了，
2: 彻底没救了。
3: 因为青光眼我们说大体说吧，分那么几类，先天性的是吧，然后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2: 开角性、闭角性。
3: 对，那么原发继发里边又有开角、闭角之分。那么尤其是像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里边有一种叫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2: 对，
3: 它发病没有什么太多的自觉症状，甚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所以有人就称它为是一种叫无声的杀手。它视力慢慢慢慢下降，我甚至碰到过年轻人20多岁，别人跟他开玩笑把他好眼捂住了，那另外一只眼因为青光眼完全失明，他不知道。
2: 对，就是沉默的致盲性，
3: 对对，
2: 眼病。
3: 那么青光眼，
2: 嗯，
3: 在全世界他都站在前2-3位，他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而且是双眼的致盲性眼病，这指的是原发性青光眼。
2: 对，
3: 所以对于这种青光眼你一定要找专业医师啊，不管是西医中医的，找他们来咨询，然后来给你指导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啊，有一些广告的宣传呀，那么一定要相信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医嘱。
0: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中老年朋友说老了不中用，这是他们在尴尬年龄的增长，自身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很多疾病开始现身，比如眼部疾病，而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及时的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眼睛，防止恶化。中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好眼睛保健呢？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减少眼睛的视疲劳。老人起居呢，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保持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看电视呢，最好离开3米以上，用眼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青光眼的患者呢，则不要超过40分钟。不要看字体过小的报纸，要学会经常放松眼睛，多多的眺望远方，多对眼部周围的穴位进行按摩。中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吸烟，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引起视网膜痉挛，造成视网膜、视神经、血液供应障碍。同时还要及时的验光和更换老花镜，保持眼睛的轻松。另外一点中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及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轻松的心理状态。眼睛一旦发觉不适，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2: 咱们眼睛的这个健康和保健和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是不是跟在南方的人相比，这个眼部疾病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3: 对，从季节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经常说的养生是吧，那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养生方面就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另外中医治疗疾病呢，它是讲很讲究，就是讲究因时因地，它除了全身是吧整体观念辩证论治，另外就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所以您刚才提的就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养生这东西啊，第一不能千篇一律啊，第二也要因人因地啊因时制宜啊，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北方地区一到冬天很干燥，
2: 干燥
3: 不下雨，
2: 对，
3: 再加上屋里呢长期用暖气，南方是比较阴冷是吧，北方是长期用一些暖气，那么屋里非常干燥那个，那么这时候呢应该除了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洒点水啊，用那个加湿器等等，那么我们应该 有意识的用一些就是增加养阴的一些，像水果呀，像梨呀什么这些，那么从百合呀，像这个吃一些这个蔬菜里边像木耳啊，那个蘑菇呀什么这类的药啊，就是养阴生津的一些药，那么适当的是多补充一点可能会有些好处。那么南方地区呢，它一般比较潮湿阴冷的啊，干燥一些啊，那么可能跟北方用一些药或者用一些食疗补助呢并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也是南方那边也经常去啊，他们一到秋天啊，尤其入冬以后经常用膏方啊，
2: 对，
3: 膏方啊，这个在北方呢好像用的比较少，
2: 对，
3: 南方用
2: 的，现在咱们也北方也在宣传这些膏剂养生啊，
3: 因为膏方是中国这个丸散膏丹，对不对？膏方是也是这个中医中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2: 对，
3: 那么通过这个冬天的补啊，那么第二年焕发这个青春是就是能够来年精神各方面都调养得很好啊，那么北方地区呢这几年也开始在搞这个。
2: 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眼睛保健和这个季节的关系哈，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有些人对这个眼睛保健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包括白内障啊，是不是光单纯吃药就行了？其实这种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哈。那么除了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眼睛保健啊，包括这个早期的这些预防哈，这些方面的认识有没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3: 眼睛大家都很重视了，是吧？那个而且眼睛的保健确实那个对于这个尤其对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非常重要。那个。你比如说像眼科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病人啊，那么我看他们要做一些就是眼睛周围的按摩呀，就用力去摁这个眼球啊，
2: 眼球，
3: 哎对，
2: 压这个眼球，
3: 压眼球，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眼轴变长了，他是一种病理性的近视，他本身周边视网膜，因为他这个眼轴拉长以后周边视网膜变薄了，他这个供血，因为这个眼底的血供都是没有吻合的，它是终末支，那么到不了那儿以后它周边视网膜变薄了，营养跟不上，那么甚至有时候有的周边你看视网膜有变性区啊，它有那个有破孔，但是它肯定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你在外力的作用下，比方你使劲压它什么，有可能就把它这个视网膜这个啊压出问题了，
2: 这太得不偿失了。
3: 哎，对对对，所以的话，我是不主张去压迫眼球啊，什么去压眼球去做这些活动啊。
2: 对，
3: 也有人就是经常问我，比方我转动眼球什么的啊。
2: 就闭上眼睛，就是从左往右这么转，它不是一种保健的方法吗？
3: 那个转动眼球，反正因为我这方面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这个啊。倒也没有什么说不上有更多的好处，反正转一转也可以，但也有的人我甚至上次有次说要去就看那个光，看阳光啊，
2: 那很危险，
3: 这是绝对的误区啊，这千万不要去干这种事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一个
2: 怎么会有这种认识呢，
3: 聚光镜啊，对着阳光一张纸都能够
2: 对穿透力是很强的，
3: 那么千万不要去干这种傻事儿啊，那个
2: 对，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您刚才谈到那个高度近视人揉眼球啊，那么有些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长期用这个眼睛，他这个眼睛会有一些酸胀感，或者说有些觉得会有些痒痒，不自觉的就会用手去摸这个眼球，就这么摸一下，总觉得这样会舒服一些啊。这种随机性的下意识的这种动作，会不会对眼睛健康也带来负面影响？
3: 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摁眼球啊，一个也不卫生啊。
2: 对，
3: 因为你在工作中操作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会想着马上去洗手啊什么等等，是吧？
2: 对，
3: 那么还是不要按眼球，但是你眼眶周围可以有意识的进行按摩啊，眼眶周围去进行穴位按摩啊，
2: 对，
3: 那个揉一揉啊，舒筋活络，让它肌肉放松一点可以，
2: 对，
3: 但是还是眼球尽量不要去压它。另外还一个呢，如果你眼睛痒痒啊干呢，你可以有意识点一点那个，现在就是这种就是取代就人工泪液之类的东西啊，是仿制人工，就跟人的眼泪是接近的啊。那么 当然说大多数的人工所谓人工泪液它有一些商品名叫艾丽啊什么等等，玻璃酸钠呀、它可能是有防腐剂的。
2: 对，
3: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人工泪剂的类型，国产的也有了，像国外的像肖莱威啊什么、
2: 那就是您给我们推荐几种、就是比较可靠的。
3: 像总之来说吧、这个品牌我就不具体说了、但是说你可以如果长期需要用的话、你用那种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因为但是没有防腐剂人工泪液麻烦一点，就在因为它正因为没有防腐剂、它一支很小的一支0.4毫升，你当天打开以后当天就要用掉、
2: 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3: 对，其实也是适当的高一点点，而且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就是免可以报销的、那么当然说你要出差啊，经常跑远处什么的、有时候方便像艾丽眼药水像玻璃酸钠、就是里边它所谓有防腐剂它也防腐剂含量也很低、
2: 就你偶尔点一两次还
3: 是适当的点点、
2: 嗯、
3: 就是点个几周什么也没什么问题、
2: 对对对，
3: 那么如果你长期点的话呢，建议你还是用这个没有防腐剂的比较好、当然说你眼睛痒、肝不舒服、有可能它也是个慢性炎症，
2: 对，
3: 那么这个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那么我们适当就可以用一些就是控制炎症的一些抗生素眼药水、那么当然这些抗生素眼药水一般都有防腐剂的、就短期点就可以、点个3天1周、不超过2周，炎症控制了消了就可以停掉了、当然也有的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要维持点一段、当然我们中药也有一些、中药有一些所谓养阴生津的一些药、那么像麦冬啊、北沙参啊、生地啊什么这石斛啊之类的、养阴生津的中药，有时候我们也配一个小方子啊。那么现在中药也是现代化了，过去都是饮片，要把药拿回去自己熬啊、现在都有叫我们叫配方颗粒儿、就是实际也是根据你的病情给你配的。
1: 名人名方名大夫。男人女人普通人，养生论道各有千秋，畅谈长寿秘籍，纵论养生方略，中华养生与您共话健康人生。
0: 说到保护眼睛呢，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多做眼保健操。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的临床医生来说呢，他还有什么保健的窍门呢？让我们请韦启平教授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3: 我自己呢，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就说你这个一个呢手掌，你给它搓热了
2: 搓热了，
3: 因为有人说现在真的提倡，比方说用梳子梳啊什么，我自己觉得还是用自己的这个躯体。来接触自己躯体，这样的话，因为这是血肉有情之品，对不对？手掌这血液循环最丰富，你的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然后呢，手掌搓热了，然后呢，就这个手掌这地方对着这两个太阳穴为主啊，然后闭上眼睛，轻轻的揉，往前揉，比方用12下啊，然后往后再揉，12下，因为本身的话以太阳穴为中心。因为你压住了，实际你也压住了周围其他一些穴位。
2: 对对。
3: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整个
2: 就湄公这儿，
3: 沿着这条穴都是穴位啊，
2: 就湄公这儿。
3: 对，湄公的地方啊，湄公的地方都是穴位啊。
2: 嗯。
3: 那么从里往外顺着捋啊，顺着往外捋啊，那么这个对于眼睛的放松疲劳还是很有好处的啊。当然睛明穴这就是常规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也是。
2: 这个大家好像都有点这个无师自通了，就不学就会，这个本能的就会按这个穴位啊。
3: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梳头也很好。梳头就说我用这个除了大拇指以外这4指啊，就说我先是这么往后捋，比方捋那个。
2: 这是要这个手感怎么样？是要轻轻的呢，还是比较重一些？
3: 就是也不能太轻，但太重的话不是会疼吗？就是说以那个有感觉吧，就是稍微中度的这个往后捋啊。为什么呢？一个是双手捋，然后呢单手捋啊，各捋60下啊，60下，60下，然后呢后边两个风池穴再揉一揉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头部这地方啊，穴位非常丰富啊， 就是你这么捋上去的话，实际你把这个神庭穴，
2: 嗯，
3: 梅冲穴、木窗穴，
2: 嗯，全捋到了，
3: 包括后边这些都捋到了，等于是啊，
2: 对，包括百会啊，
3: 对这些穴位，然后对这个后边这个百会四神冲，这、
2: 嗯、
3: 这不是百会在中间，四神冲在它前后左右，
2: 对
3: 不对？
2: 对对
3: 对,
2: 对，
3: 整个都捋到了，等于是啊、
2: 嗯，
3: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头皮上的血液循环也是最丰富的啊。
2: 嗯。
3: 那么这样捋一捋的话，那么对于你这个整个这个那个神清气爽啊，对于这个放松疲劳都是有帮助的啊。
2: 对。
3: 那么这是从这个按摩来说，简单的说啊。
2: 嗯。
3: 那么你从其他的话，比方说，经常看电脑啊，或者是坐在视端前面的视频前面的，有建议，比方说你泡一杯绿茶啊。
2: 嗯。
3: 那个当然说胃寒的人。因为绿茶是那个寒中之寒品，
2: 对，有些寒、
3: 如果
2: 寒凉的，
3: 那得用其他普洱茶什么、
2: 嗯。
3: 一般的话就是泡一杯绿茶，
2: 嗯、
3: 然后你里边可以搁上菊花，
2: 菊花、
3: 和这个枸杞子。
2: 哦，枸杞，
3: 菊花是一个往上走的，清肝明目的，是吧？
2: 嗯嗯。
3: 那么枸杞子呢，它是一个走下边，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补肾养阴填津的一个药。枸杞子也是个明目的药啊，那个而且现在不但我们国家的专家眼科的，包括国外的，像那他们对枸杞子都有研究啊，它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这个有一些明目的作用，所以这个这两个啊泡茶，当然枸杞子要选择啊，
2: 嗯，
3: 街上的枸杞子绝对不是越鲜红越好，
2: 嗯，
3: 有的那鲜红的呀，就这个
2: 对对对对，
3: 染了色了，你看你泡在里边。倒
2: 上
3: 温水，一会儿那水就红
2: 了，
3: 倒的又红、
2: 嗯，
3: 最后很淡了。
2: 对，
3: 那是假的那个啊。
2: 对对对。
3: 那反正有的可能有色素的一
2: 个、嗯。那去药店买就应该是比较。
3: 药店一般是应该是可以的啊。
2: 嗯嗯、
3: 当然说你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干眼的病人啊什么的，
2: 嗯、
3: 你可以多方面的结合，这样还就喝粥、
2: 嗯、
3: 粥疗也可以啊。
2: 嗯。
3: 你粥里边搁枸杞子、百合，
2: 嗯，
3: 还有一个白果啊。
2: 啊，白果。
3: 啊那么还有一个果，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青海地区的叫蕨果，叫也叫人参果，人参果。
2: 哦，我
3: 知
2: 道
3: 那个吧？
2: 对，红色的，
3: 小小小的那个，
2: 对对对，
3: 特别小的，
2: 就咖色的吧，咖色的，
3: 咖啡色的，
2: 咖啡色的，
3: 其实很便宜那东西，在青海买非常便宜。
2: 对。
3: 啊，一二十块钱一盒，能够吃很长时间。
2: 对。
3: 就是给它泡软了以后，
2: 熬粥喝，
3: 带一点点甜味儿。
2: 对
3: 对。那里那个也很好，那个。
2: 那也有明目的这个功效。
3: 对对，那个里边含有多种的那个维生素，那个还是很好的那个啊，是一个那个好像北方地区没有，就是西北地区，
2: 对，
3: 青海啊什么。宁夏呀什么的那一带有、
2: 嗯、
3: 在北京像驻京西藏驻京办事处什么有可能买到、
2: 嗯、
3: 我们到青海那边去有时候
2: 对
3: 买几盒回来什么的
2: 是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韦大夫这抽出宝贵时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眼睛日常护理的这些相关的话题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听完以后有些什么感受啊相信我想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以后会对大家都会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如果您有些什么感想也欢迎您及时和我们沟通我们将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呢会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些相关的话题哈谢谢您
3: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交流、
2: 好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走进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秦少林大夫和您说一说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请听记者陆征与秦少林医生的访谈录音。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秦大夫，这个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脑血管病这种发作，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咱们能不能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啊，这脑血管病它是怎么这个产生的？
14: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这个像比如说缺血性中风、脑梗塞，脑梗塞呢，用最直白的话说呢，就是脑的血管供血大打折扣了，或者是血管堵塞了。那为什么呢？在中医上来说，就能分成几种情况。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年纪大了，肝肾亏虚，肝肾亏了，阴液不足，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就容易产生阳亢，这种阳亢在一定的条件下再激发，比如说生气，肝火太旺，比如说过于劳累，在这种状态下呢，这种阴阳的平衡呢矛盾激化了，造成了这个人的气血往上行，不能形成正常的大气的周流循环，所以血液呢就堵塞在颠顶的器官，堵塞在人的脑部，出现症状。这是呢我们说的肝肾阴虚、肝阳上亢。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是如此， 他本身体质虚弱，气虚，气虚呢造成了这个身体内的血液呢无力推动，
2: 嗯，
14: 你推动力弱了，
2: 嗯，
14: 就容易堵塞，
2: 嗯，
14: 所以这些人呢，他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他不能劳累，
2: 嗯，
14: 在特别劳累的情况下，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哎，体内的平衡被打乱了，被打破了，也会出现了颠顶的气血供应不到，哎，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楼房，
2: 嗯。
14: 你这个自来水管的这个压力不足了，什么地方会首先缺水啊？楼顶先缺水。人的脑血管也是这样，颠顶的器官你气虚了，哎，颠顶的这个大脑就缺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补气行血，这个治疗呢就跟刚才那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2: 对，
14: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是有痰湿，
2: 嗯，
14: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4: 是有气滞血瘀，
2: 嗯，
14: 现代社会有很多气滞血瘀的情况，
2: 嗯，
14: 就是压力太大了，
2: 嗯，
14: 气血长时间不通，
2: 嗯，
14: 思想啊生活在紧张啊等等，造成了气滞了，血液的流通也出现问题，出现了淤血，淤血在脑部，
2: 嗯，
14: 也出现了中风。
2: 对对，
14: 所以我们说起来呢应该最少能分7到8种情况。
2: 对 对，
14: 哎，我们对这各种情况呢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
2: 嗯，
14: 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
2: 嗯，
14: 我们历来就有，
2: 是
14: 数千年都有。
2: 对，
14: 哎，但是这种方法呢就是并不太容易掌握，
2: 嗯，
14: 尤其是不容易用现代医学的这种逻辑思维的，
2: 哎，
14: 这种程式化的东西来掌握，
2: 嗯，对，
14: 所以呢推广起来呢似乎有一些难度，
2: 嗯，
14: 但是作为我们大夫治病救人来讲，我们应该首先继承了我们的理论体系，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2: 对对对，啊，您说这点特别好啊！刚才谈到这个西医这一块，您说到用了一个词就是机械，比如说它确实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类型划分啊，包括这个治疗这一块，都是条条框框，它分得很死的。比如说这个咱们最简单的谈到这个脑血管病的分类，它就分这个出血性和这个缺血性两种。
14: 对，
2: 那么其实咱们这个啊，中医的角度，它可能就灵活多了。
14: 对，
2: 它可以分很多种，而且其实它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啊，
14: 哎，它可以做到互补，
2: 可以做到互补。
14: 哎，因为现代医学对局部的这种发病病机呢，
2: 嗯，
14: 它的研究的深入程度，
2: 嗯，
14: 这是我们在古代说没有办法达到的。
2: 是，
14: 哎，如果我们这个在局部的这种认识，再加上中医的这种宏观调控的时候，
2: 嗯，
14: 才能变成一种符合自然、符合社会、符合人体的一种医学模式。
2: 嗯，
14: 它才能真正的发挥它应该有的威力。
2: 嗯，对，其实它也和现代医学的这个个体化治疗这个是不谋而合的。
14: 对对对对，
2: 那么就是咱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治疗这一块哈，咱们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这个优势也是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种整体的这种思维模式哈，这种辨证施治的这种原则。那么具体应用到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它都有什么一些什么特点啊？
14: 我们可以在现代医学的结合这种模式之下，让患者的预后大大的改善一些，让他的

0: 是痰湿，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辩证的基础上，就会有我们，比如说现在啊，有很多人是一种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方式之病，哎，平时啊，脑力劳动多，体育活动少，饮食结构不合理，哎，吸烟、喝酒啊，吃饭的这个过于油腻啊，长期了，哎，就培养出一大批的痰湿体质。这种痰湿体质呢，表现在患者啊，口腔不爽，消化不良，
1: 对，
0: 大便不通畅，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呢，头脑昏，头脑昏沉，如果让我们看，舌苔厚腻，脉滑，当然这个脉滑呢是不学中医的人很难理解，我们有这种体征、脉象、舌苔，我们认为它是有痰湿。这个痰湿呢，不只是在脉上有，它充斥于你的全身，在你的血液里，如果积累的时间长了，就可以造成脑血管病，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对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就要用中药来促进他的脾胃的消化运转，减少他的痰湿积累。如果我们分析到了这个原因，用了合适的药物，再结合上现代医学的其他的应该有的治疗手段，哎，这个患者可能短时间都会好转。他好转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呢，他会感觉到全身的症状都在好转。比如说我们治他的脑血管病，他会感觉到，哎，我原来大便一直不爽，便秘，哎，现在也好。我原来一直头脑不清醒，哎，现在也减轻了。哎，我原来一直有一些肢体麻木啊，或者是头局部麻木疼痛啊，哎，现在也会好。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我们是有整体有局部，我们在宏观上调控，它在局部上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好转。
2: 秦少林医生认为，对于脑血管病的治疗相当于中医的中风，通过辨证论治分型治疗，从局部到整体，再由整体到局部，充分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提高生活质量，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在治疗脑血管病方面，中医还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如何摒除？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秦少林正在为您解析，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脑血管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在中国中老年人当中，约有80%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和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药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历史悠久，并且有着简便、安全、低毒、副作用小等优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是通过作用于多个病理环节、多途径、多靶点、多层次积极干预，因此具有一定的疗效，有着独特的优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采用中医疗法治疗疾病的同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摒除认识上的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像比较急性发作的哈，这种这个脑血管病，那么我们如何来这个把握住它这个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可能很多患者还是倾向于这个西医的这个对他的急症的这个处理手段。
0: 哎，对，
1: 是不是
0: 溶栓？
1: 溶栓，对，咱们谈到这个溶栓，
0: 哎，
1: 是不是就是说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能破掉的一个铁律？就6小时之内必须进行这个溶栓治疗。
0: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溶栓呢都被现代医学的发展啊。它给脑血管病的治疗带来了这种很有利的一个措施，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在6小时以内，当然最好是在3小时以内，这个用大剂量的溶栓药物，让患者呢在短时间内血栓能够溶开，血液呢恢复供应，这样呢挽救了很多人。但是同时呢，溶栓呢，它也有它这个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出血，因为你用了大量的强有力的溶血溶栓的治疗，

0: 它必然的会有一部分人会出血，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必然的死亡率，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从整体上去考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人的身体的很多生理和病理现象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呢，它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哎，就是比如说哈，你高血压，你血压高也许有它的生理意义，重要脏器缺血了，你人体调节的血压高一点，它又恢复了供血，所以它也有它有道理的一方面。
1: 就是它是人体自身平衡的一个
0: 哎，
1: 表
0: 对，
1: 现，
0: 人体呢是一种非常精密的一部现代的理论体系还并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个生命体系。哎，所以呢，如果我们针对其中一个现象，一个病理现象过于去调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打乱身体的平衡。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体会和想法。举一个例子，就像咱们这个北京堵车，交通堵车吧，这个堵车呢是有它必然性。你的汽车保有量、你的道路状况、你的这个这城市啊、人口啊，所以对这种情况下呢，如何能让它不堵呢？就有这么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你可以限号，我们已经实行了。啊，不是，就让一部分人不能开车，不能外出啊。但这种方法呢，哎，短时间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是它并不长久。另外一个更强有力的措施呢，那就是交通管制。哎，就是到重大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不可以走，哎，只有那个开会的等等等等有重要任务重大的这种活动的人才可以走。但这样的方法呢，就有一点类似这种。溶栓呀，或者是局部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可以短时间内争取时机。哎，当然这非常重要。哎，争取了时机，让你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些缓解。但是随之而来呢，更重要的是需要宏观调控。哎，那就是第二种方法，要对这个城市的总体设计，人们的这种消费取向。然后对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管理，哎，这呢就需要更大层面的这种宏观的调控，需要更大的能力和魄力和总体的这种设计，哎，所以我说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呢，就类似这种交通的管理，我们可以在急性期用溶栓的方法，但是我们。更要重视他的身体的总体状态的调控，让他以后能从病因上减少这种发生堵塞的必然性。哎，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将来患者减少一些急性发作的机会，减少了急性发作的机会，那这种人需要溶栓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
1: 大大减少了，
0: 实际上呢，每一次溶栓作为患者来讲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因为你要承担他负面的，
1: 对，
0: 哎，
1: 就
0: 这
1: 乃
0: 种，
1: 至于生命的
0: 哎，
1: 这
0: 对对
1: 个
0: 对，
1: 代价，
0: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这个脑缺血了，脑梗塞了，血液凝固了，现代医学有溶栓吗？哎，人们静脉里注入大量的溶栓药物，但是中医。自古就有活血化瘀的方法，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在兼顾整体的这种状态之下，用活血化瘀的力度要强一些。然后我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我们并非单纯的活血化瘀，我们是有保驾护航，就是你气虚的血瘀，我要用大量的补气药，然后再活血化瘀。哎，就像古代的这个补阳还五汤。用了大量的黄芪一补气，再用上丰富的活血药，哎，用这个气鼓舞这个血液往前走，哎，治疗效果非常好。另外呢，你如果是有肾虚，那我们就补肾的状态下，然后大量的活血化瘀。然后你如果是气滞，我们就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容易出现偏差，不容易出现副作用。让患者在整体的调控基础上局部得到缓解，所以呢，这样呢能够让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这是我们的临床体会。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6: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忙了桃红新绿。备下罗浮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乳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山仙面粉糊封口，食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金黄。

0: 是皮酥现制，别来一分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乱花迷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学习，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人类早已有的共识。但是教育或者说人的成长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呢？在中国古代，孔夫子曾经表达过学而优则仕，认为学得好去当官就可以救济天下。而北宋的大家张载也有名言，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描述的是中国士大夫的雄心壮志。到了近代，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的中学时代也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当时周恩来的中学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同学说为名利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人说为挣钱为吃饭而读书。而周恩来的回答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这个答案曾经激励过许多的人。然而在如今的社会，有许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反而失去了明确的读书目标，觉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样的答案更多是口号上的，无法变成孩子们真正的学习动力。而孩子常常是被父母要求而读书，结果上了大学就失去了读书的动力和学习的目标。还有很多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他们读书的目标是想要摆脱贫困，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的目标也很励志，会带来很强劲的学习动力。可是如果没有思考到贫穷的原因，那又是不是能够真正改变贫穷呢？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所有人的读书都是为了逃离贫困的话，其实当地的贫困是无法改变的。而对贫困地区的扶助必须从书写转变成造血，也就是说自己能够站起来，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贫困。但是相对于个人逃离贫困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因此许多人都选择了短期的较快见到利益的方式，那就是逃离贫困。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书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也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家庭也很贫穷。那么她的中学时代，她对于读书的目标是如何思考的？黄文秀后来学成之后甘愿回到家乡服务乡里的想法和行动是如何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播讲时代。
9: 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

0: 子。去你姑姑家走走吧，她在田阳城里有工作了，你考大学的事可以去找她好好聊聊。
1: 趁着周末，爸爸对正在返校的文秀这样提议。女儿说长大就长大了，回到家和爸爸论起理来，一套一套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越来越多，爸爸已经招架不住。文秀没有亲姑姑，只有一个堂姑，文秀几乎不记得这个堂姑了。爸爸一提，倒是让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秀秀气气、扎着长辫子的姑姑，笑起来甜甜的样子。文秀不到一岁离开巴别，很少再回去。巴别老家的姑姑一直在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田阳县工作。文秀和姑姑不熟，但姑姑念过大学，一定见识广博。她正好有一肚子的问题，想找人说说呢，就和姑姑说去吧。姑姑一看呢，就知道我家秀儿是最出类拔萃的，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姑姑依然是那么清瘦秀气，不过比文秀记忆中又多了一种干练。姑姑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人，几句话下来就抓住了文秀的心思。与姑姑见过这次面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到姑姑家玩。文秀家里穷，姑姑小时候家里更穷，姑姑求学的路又何尝不是千辛万苦。文秀在姑姑家的时候，姑姑和她讲了好多好多的事，姑姑不讲别人的事，就讲她自己家里的事。巴别的穷，以前文秀并不知道，从姑姑的讲述里，文秀知道了。在过去的巴别，有多少人想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去？姑姑通过读书走出了巴别，可姑姑的父亲读了好多书，吃了好多苦，依然没能走出巴别。20世纪60年代，百色只有一所高中，姑姑的父亲考上了这所高中，成了首届学生。当年他从老家巴别到百色读书时，不要说公路和汽车，就连一条县城的小路都没有。他每次去学校要翻山越岭走一天一夜，路上吃的干粮只有从家里带的两个烤红薯，到了学校实在饿不过，顶多再买一碗稀饭喝。高中毕业时，姑姑的父亲不负众望，考上了一所财经学校。那时候考上了财经中专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大事喜事，可他因为家里穷，要帮衬家里做事，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巴别德爱村柳上屯这个小山村劳动。一年后，一所陆军学院又录取了他，还是因为家里困难，他走了就少了家庭收入，他也放弃了。后来他就在村里做些抄写计算的活，之后他当了民办教师，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所教的孩子们身上，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巴别大石山。姑姑给文秀讲了父亲艰难求学的事，也讲了他二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三次让岗位给年轻人的事。姑姑说，二伯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后在县里的糖厂当了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厂里要劝退一些工人，名单上有一些小伙子家里很困难，厂里很为难。二伯打好铺盖说，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让出位子给年轻人，回乡企业站去。
1: 二伯放弃一个好岗位到了乡企业站，可是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不到一年又碰到乡企业站清退人员。二伯看着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又打好铺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村里当了党支部书记。姑姑讲的这些文秀不太懂，当年姑姑听父亲讲这些的时候也不太懂。姑姑问过二伯，
3: 二伯为什么要回来呢？
1: 不回来就是离退休干部了呀。
2: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年轻人读书出来不容易。
1: 这就是塘沽二伯当时的回答。姑姑，怎样做才能入党啊？文秀问姑姑。
0: 秀儿，如果想入党啊，你先要对自己的今后有个初步的规划，人生要有目标，今后走怎样的路要心里有数。第一，学习上要比别人优秀；第二，思想上要追求进步；第三，今后走出校门要有服务大众的心。在高中阶段把成绩搞好，考上大学后再写入党申请书。如果你愿意和姑姑一样，读完大学再回家乡来，也未尝不可。田阳太穷，更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年轻人回乡建设。
1: 姑姑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她的话，文秀一字不漏地装到了心里边。姑姑的话引发了文秀对未来的思考。从小时候起，她的梦想就太多太多，她一时还想不清楚，今后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走什么样的路。那么眼下就听姑姑的吧，把高中的学习生活把握好。经历了初中三年的诸多迷茫，高中到了一个新的集体里，他很快以勤奋和善良赢得了班上同学的好感，也得到了班主任和各位科任老师的青睐。文秀的数学英语成绩一向很好，而政治课是他最喜欢的课。在文科班里，数学成绩是学生的弱项，有这样的数学尖子，数学老师韦刚欣喜不已。文秀也当仁不让地被同学们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当了学习委员的他，当然要想想怎么把班里同学的成绩提上去，可这个班的数学成绩相较于其他班太弱了。他分析文科生数学成绩不好，大多是因为缺乏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学好数学的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学好数学？文秀日思夜想。几天后，他找到韦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让大家爱上数学，再提高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他的主张得到了韦刚老师的认可。韦刚老师听取他的建议，在班级同学间组织了两次学习交流活动，让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讲述自己的学习方法。分享经验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文秀了。几位同学讲的不同方法激发了许多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劲头猛增。到了高二之后，各种测试逐步多了起来，他建议老师少布置一些重复性的试题，由课代表将同学们的错题收集起来，对这些试题进行重点分析。讲评试卷时，由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给成绩差的同学当小老师。课后，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结成小组，一个帮一个，以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黄文秀的建议一条又一条都得到了老师的重视，后来同学们触类旁通，把这些方法也用在了其他科目的学习上，他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文秀也存在偏科的情况，他去请教老师。韦维德是文秀的地理老师，接手他们班时，全班地理平均成绩比另一个平行班低了15分。自己的地理学得不好，作为学习委员，黄文秀很着急。怎么办呢？他前后三次找到韦老师，询问韦老师怎么提高地理成绩。走进文秀心灵的一课，是韦林老师上的一堂政治课。这是一堂深入灵魂的课。正是这堂课，文秀明白了他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一次，韦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这么几个大字：梦想如何转化为现实？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回答，讲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长短不限。在这节课上，韦老师抛出议题，广开言路。

0: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赚大钱，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有钱才能过上好生活。一名男生说，我的理想是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工作，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又一名男生说道。轮到黄文秀了，他会说什么？维林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1: 我是山里面的孩子，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从大石山里走出来的。山里面的教育条件太差了，我爸想让我们到县里最好的学校读书。我爸说，将来我读完书要回到家乡工作，当一名干部或者当一个老师，让每个孩子都喜欢的老师。
0: 文秀沉浸在自己的讲述里，陶醉在未来的梦想里。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这个议题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究竟想做什么，而现在在老师将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2: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而读书，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很多学生在写作文或者提交升学申请的时候也会这么写，但是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说到做到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黄文秀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黄文秀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他的理想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是的，他要去学习教育，像姑姑一样学习对家乡建设有用的知识。很多人从农村考出去后不愿意再回家乡，可家乡总要有人回来的。今后大学毕业了，我就做那个回来的人吧。听到文秀这样的发言，韦老师十分意外，他想不到自己的班上会有这样有抱负的女生。下课后他把黄文秀留了下来，师生就这个话题聊了好久，像两个无话不说的朋友。自这堂课起，韦林老师就把黄文秀看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文秀呢也喜欢上了亲切温婉的韦林老师。有时候放学了，韦林老师还会找文秀谈谈，文秀正好找韦老师帮他解决头脑中的好多问题。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贫困地区的经济搞好？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实现共同繁荣？文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让韦老师十分惊奇。只有从困苦中走出来的有勇气有抱负的学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韦林老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同于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文秀小小年纪竟会有这么多成人都不见得会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么多关于未来的严肃思考。这些问题文秀怎么会不思考？他的身上有着大石山贫穷的烙印，他有一位梦想比天还高的父亲，他的梦想当然离不开贫穷农村的现状和未来。他的未来必定会和大石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上，他不是一个全才，有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但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有自己坚定的想法。2007年1月28日，他在通知书自我鉴定一栏这样顽皮地写道，
1: 我无法成为一只人人喜欢的橘子，但我一直努力做一只优秀的橘子。
0: 学生带了一波又一波的礼品中，黄文秀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看到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鉴定，欣慰地笑了。他和韦林老师一样，十分器重这个开朗乐观友善勤奋的女孩。这一年文秀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她课外的学习时间比较少，周末基本用在了帮助爸爸妈妈到坡地干农活上，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在学习上你有良好的表现，在工作上你尽心尽责，你的灵秀，你的懂事，你的坚强自信，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我想只要你不怕

0: 那苦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他记住了李品忠老师的这句话，选择到祈福中学复读一年。这一年，百色祈福高中给他发放了普通高中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补助款，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学习上。2008年，文秀考取了山西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4年大学期间，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他只因妈妈和奶奶生病回过家4次。假期里，他到超市做过促销，到街头发过传单，到商场卖过点读机。上学期间，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学习，考试从刚入学时的成绩平平，到大三飞跃到了班级的前10名。一位来长治考察太阳能项目的吴先生听说了他的故事，一个壮族女孩自立自强，靠自己打工赚钱补贴大学学习费用，这件事令他十分感动。他想方设法与学校取得联系后，开始资助他。有了好心人的资助，黄文秀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若是哪天勤工俭学回来晚了，图书馆里没了座位，他就想方设法找明亮的地方，只要可以看书学习就行。你这么努力，大学毕业后是想去哪里工作呀？一天，几个同学一起散步，有一个女生问他：我想回家乡去，回广西、百色或者田阳，你们呢？文秀首先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同学说，家乡太穷了，如果回去可能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想到大城市北京或者上海。另一位同学说，我想出国，国内的生活环境啊还是比不上外国，前几届就有学生毕了业就出国工作，有的在国外结婚生了孩子都不想着回国了。是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哪怕只是在大学里，城乡的差别也是存在的。他好多次在食堂值日时，亲眼见过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将还没怎么动筷子的好菜好饭、白面馒头倒入烧水桶。每当看到这一幕，他就心疼，他就竭力阻止，他的脑海就会闪现出妈妈难得吃一回白面馒头时欣喜的神情。出国可以扩大视野，也有很多好处，只是国家花大价钱办学校培养了我们，如果学好了本领都想着往国外跑，只图个人的安逸，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谁来建设呢？他记得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众的落后。人怎么能嫌弃嘲笑自己的国家呢？文秀陷入沉思。选择回家乡对不对？那个月夜，文秀开始了对未来的深深思考。我上了大学，今后我不是应该成为精英人群里的一个吗？那么我应该选择怎样的有价值的生活呢？漫漫长夜，她开始了一个女孩对青春意义的思索。文秀开始思辨，她想突破眼前逼仄的视线，想要把自己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去。为了实现自己学成后回乡建设的诺言，就在这所大学里，文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益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他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所预科班。2013年，文秀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1: 黄文秀读了高中，读了大学，接着又读了研究生。他当然有机会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诺言，回到家乡为改变贫穷的家乡而服务。他的确是做了那一只最优秀的橘子。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福彦卿方才问道：
7: 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
0: 赵普笑嘻嘻地回道：
7: 哦，想吃老太师的四色鲤呀。
0: 福彦卿说：
7: 哦，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0: 正是。
7: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0: 哦，什么样啊？
7: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0: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
7: 半之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福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福燕青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福燕青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三服，多则六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两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多因脑外伤、肿伤、脑炎、梅毒、血管等病变引起。一般郎中凭着师父传的医术，见了癫痫病人不问来由，概用一个药方，碰巧也有治好的，但治不好的居多。二小姐所患之癫痫乃是属于外因性，小侄的妹妹也是12岁时突发癫痫，病状与二小姐同，吃了恩师的三服药便好了，至今未发。现将小侄小妹吃过的药方照列于后：蝉衣5钱，钩藤1两，天麻5钱，朱砂2钱，玉金5钱，川穹5钱，明矾4钱，炙泉蝎5钱，防风5钱，僵蚕1两，炙蜈蚣3条，甘草5钱。以上各药共研细末，炼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次服1-2钱，早晚各一次。如若发烧，用生地、原参、麦冬各3钱，煎水送服。以上是犯病时所用之药方，另有一方未犯病即可用之，方曰鳖一只，用慢火熬之，待熟加之油盐调味，每天吃一只，连吃5天，亦或7天，亦或9天，病即愈之。赵普本就下榻在福燕青的节度使署，随时都可以拜见福燕青，为什么还要采用书信的方式？道理很简单，福燕青未说他女儿患了癫痫，若是当着面怎么问？况且外因性癫痫有多种原因引起，内中有一种乃是由梅毒引起，可人家福秀杰还是个黄花闺女，你怎么说？像福秀杰患的这种癫痫发作时常半之一尿，你又怎么说？有许多话当面不可以说，但信可以说。于是赵普便采用了书信的方式，这便是赵普处事的精明之处。福燕青下午接到赵普的信，晚上便要赵普共进晚餐，仍是由张琼和史延德作陪。晚餐后又将赵普单独留下，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直言不讳地问道：赵大人为小女子做媒的那一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赵普笑微微地回道：小侄说的这位公子啊，太师也认识，太师不止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这人到底是谁呀？还请赵大人明示。赵普一字一顿地说：赵匡义。他原以为报出赵匡义的大名，福燕青一定是又惊又喜，满口答应，谁知福燕青许久没有凑腔，赵普有些沉不住气了。老太师，您是不是觉得赵匡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而咱二小姐还是一个黄花闺女，有些……福燕青将头一连摇了3摇，说道：不，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觉得小女配不上赵家三公子啊。赵普说：您这是自谦呀。老夫不是自谦，赵三公子虽说有过一段婚史，但那女子已经死了，又没留下小孩。老夫见过赵三公子多次，他不仅相貌堂堂，且又文武双全，又像是观察过他走路，说他龙行虎步，乃是一个贵人。小女呢，你也见过，虽说不算丑，但她那病，哎，不配呀，实在是不配呀。赵普说：老太师若是为了二小姐治病而拒之，大可不必呀。小侄已经说过了，二小姐这病包在小侄身上，若是治不好，请太师拿小侄试问。 但如果太师另有所

0: 六里之里走吧。赵普忙站起身来拱手说道，多谢老太师，大功告成，小侄明晨便想反变，报之点检兄弟，争取早日前来纳采，请老太师多多保重啊。符彦卿还了一礼说，诚如此，老夫不再挽留，老夫静候佳音。张琼和史延德在赵普的下榻之处等到亥时三刻，方见赵普哼着小曲儿回来，忙迎上前去，怎么，大功告成了？
1: 成了。
0: 赵普喜滋滋地回道，
1: 成了就好。请问普兄，还打算在这停留多久啊？
0: 张琼问。
1: 明晨就走。
0: 张琼啊了一声，
1: 啊，这么急啊？
2: 余兄啊，还得去常州一趟。
1: 去常州做什么呀？
0: 史延德问。赵普咧嘴一笑说，
1: 恕不奉告。
0: 史延德自我解嘲说，
1: 您就是说小弟也不想听啊。
0: 引得赵普哈哈大笑。张琼说，
1: 赵兄，你既然明晨就走，小弟营中尚有美酒两坛，小弟这就去搬来为您饯行。
0: 说毕也不管赵普是否同意，起身而去，不一刻又折了回来，后边跟着四个小兵，前两个一人搬了一个酒坛，后两个一人端了两盘下酒之菜，三雄也不猜眉，只管用大碗来碰，顷刻把一个酒坛喝了一个底儿朝天。打开第二坛的时候，赵普说，
1: 哎，咱别急着喝，近日啊有几句犯禁的话在汴京城里悄悄地流传，不知道二位贤弟听到没有。什么话呀？
0: 张琼、史延德问。赵普小声说，
2: 点检做天子。
0: 张琼嗨了一声说，
1: 嗨，这不是陈年老话吗？听说为了这话，柴大哥才将永德兄弟的殿前督检点给撸了，换成了二哥。
0: 赵普说，
1: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张永德的殿前督点检已经给撸了三个多月，这话又冒了出来，引得不少人找我，要拥立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做天子呢。
0: 张琼恨声说，
1: 可恶，这些人是在害二哥呢。
0: 赵普说，
1: 他们要拥立你二哥做皇帝，怎么是害他呀？
0: 张琼说，
1: 我二哥侠肝义胆，把义气和忠君看得比天还大，而当今天子不只是他的君王，也是他的盟侄，他能去取而代之吗？谁再说这样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
0: 史延德也跟着起哄，
1: 对对，这些陷二哥于不义的人就应该千刀万剐。
0: 赵普不死心，又试探着说，
1: 可是当今天子年纪太小，李崇进、张永德窥伺帝位久矣，北汉和契丹又对我大周虎视眈眈，若是不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天子，天下怕是要大乱呢。于是一些好心人呢，才打算推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不行。
0: 张琼断然说道，
1: 就是全天下人都推二哥做皇帝，二哥也不能做。
0: 为什么？
1: 二哥若是取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
0: 赵普把脸转向史延德说，
1: 史弟，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0: 史延德说，
1: 小弟觉得琼哥说的对。
0: 赵普虽说十分失望，反哈哈大笑说，
1: 二位贤弟真是一生的正骨啊，真是你们二哥的好兄弟，处处事事为你们二哥着想。来来来，余兄带你们二哥给你们一人敬一碗。
0: 敬过酒后，赵普推说明晨还要上路，不再喝了。第二天，赵普自天穹出发，马不停蹄，半个月便赶到了常德。常德防御使张令铎本来就和他认识，也知道他是赵匡胤的族兄，故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张令铎方才问道，
1: 张刺史千里迢迢来到敝地，有何贵干呢？
0: 赵普又是那句老话，
1: 为吃四色礼而来啊。
0: 张令铎说，
1: 老夫旗下一犬三凤，犬子早已成婚，大女二女业已出嫁，赵大人此行定是为小女而来，赵大人能不能说一说那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2: 这公子嘛，姓赵，名邝美。
1: 哦，赵大人所说的这个赵邝美，是不是赵典简的四弟啊？
2: 正是。

0: 张令铎将头摇一摇说，赵典简一家世代为将，老夫啊怕是高攀不起啊。赵普心中暗道，你确实有些高攀不起呀，你爹是干什么的？是做木匠活的。赵家之所以主动和你结亲，是因为你和韩通好，想把你安插在韩通的步军司，一旦有变，你好牵制韩通。口中却说，哎，什么高攀不起呀，往前查八代，谁不是平民一个？说实话，下官此次前来是受赵典简之托，若非赵典简所托呀，下官如何知道大人膝下有一千金，已到及笄之年，还尚未婚聘呢？这既然赵典简看得起老夫和小女，老夫还有何话可说？那就让他按婚聘之礼早日来纳采吧。赵普连道两声痛快，快马加鞭回汴京复命去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见赵普胜利归来，忙置酒为他接风。宴毕，赵普将天雄和常德之行一一告知。赵匡胤虽然口中说，这事啊，老兄办得不赖，余弟一家深为感谢，但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失望的表情。他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和他堪称是莫逆之交，可关键时刻他们竟然不支持他。其实他不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虽说和你赵匡胤是莫逆之交，可他们跟着福彦卿干了十年，而当今天子乃福彦卿的亲外孙，你说他二人能支持你赵匡胤取而代之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他二人心中，你赵匡胤乃侠客的化身，所谓侠客最看重的是行侠仗义，而今你要取代柴宗训，不说一个义字，单是一个忠字也实属不该。张琼、史延德不支持你，从理从情并不错，至于错与不错，有待后世评说。赵普汇报过天雄和常德之行，便返回归德去了。送走了赵普，赵匡胤不知和范质等三相说了一些什么，三相居然照着赵匡胤摆下的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侍卫亲军步军司既然设了副都指挥使，殿前司为什么不能设？三相说应该设。三相同意了，一个七岁的皇帝娃娃岂会反对呢？于是赵匡胤的莫逆之交慕容延昭得以坐上了殿前司副都典简的宝座，正副都典简都有了，那么一直空缺的殿前司的都虞侯怎么办？补。于是补韩令坤为殿前司的都虞侯，而此人和慕容延昭一样，也和赵匡胤是莫逆之交。殿前司空缺的都虞侯一直给补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一职因韩通的升迁一直空着，该不该补？该。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美，未来老丈人张令铎坐上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宝座。哼，你韩通还想牵制我，我已在你背上砌了一枚钉子，到时候看谁牵制谁。赵匡胤在心里边默默地说。这样一来，殿前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有了副都指挥使，唯侍卫亲军马军司没有，怎么办？设。于是郭从义由侍卫亲军马军司的都虞侯升迁为副都指挥使，郭从义升迁了，遗缺怎么办？补。于是高怀德坐上了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的宝座。至此，掌管禁军三司的八巨头禁军三司，每个司设正副都指挥使，也就是都典简和都虞侯，俗称三巨头。一个司三巨头，三个司应该是九个巨头，因韩通一兼二职为八个，除了韩通之外，都是赵匡胤的人。赵匡胤应该有所动作了，可赵匡胤迟迟不动。虽说赵匡胤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但他不想强夺硬举，更不想流血，他想把

0: 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降到最低限度。为了降到最低限度，他想尽办法争取讨好那些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人。故而，当远在扬州的李重进的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他不但送了200两银子的寿礼，还亲自前去拜寿。自辰时一刻来到李重进家，直到未时三刻才离去。期间不止亲自张罗李老夫人的寿宴，还带李重进迎来送往。消息传到扬州，把李重进感动得差一点哭了。转眼到了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约上赵匡胤，敲开了赵匡胤的卧房。赵匡胤一开门，见来者是赵普和自己的三弟，有些奇怪地问道：哎，这样的天气你俩还跑出来串门啊？赵普说：雪大天寒，我和三弟啊特来讨杯酒喝。赵匡胤正把冻红的双手来回地搓着，听赵普这么一说，随口送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赵匡胤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能能，莫说饮一杯，就是十杯啊，二哥也招待得起。说毕命仆人前去准备酒菜。不一刻，仆人将两荤两素四盘菜端了上来，外加一壶酒。三雄边喝边聊，聊着聊着，赵普把话题一转，说道：那事已经水到渠成，你看什么时候结合呀？赵匡胤回道：别急，再等一等。你是不是还在担心韩通？韩通倒是其次，我所担心的是我和先帝结拜兄弟。先帝生前对我又这么好，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便去夺他儿子的江山，朝野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落一个王莽那样的下场？赵普说：二弟的担心呀，有些多余。是的，您和先帝确实是结拜兄弟，但他心中从没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若是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还会暗中监视您吗？还会为几坛酒把曹彬叫去追问？还会因为你从南唐拉了2箱书回来，面对您旁敲侧击？他不把您做兄弟，您也不必把他做兄弟，就是把他做兄弟看待。现今的天子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况且若不是您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扭转战局，他大周的江山早就完蛋了。外有强敌契丹和北汉，内有汉将李重进，他一个七岁娃娃能把江山坐稳吗？这江山啊，迟早要改姓，与其改为他姓，倒不如改为咱老赵家。故而你就是夺了他的江山也不必愧疚。至于朝野怎么看你，这就要看你坐了江山后怎样处置柴荣的后人和文武百官。您若是善待柴家，善待文武百官，朝野不但不会反对您，还会歌颂您。赵匡胤一脸兴奋地说：多谢普兄开导，我这心里啊有数了。赵普追问说：你心中既然有数，这宝盒啥时候接呀？赵匡胤笑道：你就是我的张子房，至于宝盒什么时候接，怎么接，我一概不管，由你和匡义来定。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被迫的。我说这话你应该明白吧？赵普忙说：愚兄明白。转眼到了显德七年正月初一，爆竹声此起彼伏，人们早早地吃过了饺子，互相拜年，互道祝福，汴京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汴京城外自北向南有两匹铁骑飞驰而来，入外城景阳门，再入里城熏风门，直奔文德殿之西的宰相府。万岁殿前，小皇帝柴宗训在一群太监宫女的陪伴下正尽情地嬉戏，而傅太后则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瞅着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傅太后有些不悦，暗自忖道：
1: 谁竟如此没有教养，进了后宫还敢如此走路？
0: 她正想呵斥，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你道来者是谁？是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他仨并排地跪在福太后面前，一脸惊慌地奏道：

0: 太后，北方边疆的镇州、定州前使来报，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兴兵南侵，锐不可当，请朝廷派兵增援。福太后还不到15岁，听两个宰相这么一说，脸儿都吓白了。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福太后哭丧着脸说：都在过年呢，派谁呀？范质说：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福太后说：
1: 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0: 范质说：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1: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3。从初1到初3，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8: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9: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8: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0: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8: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7: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那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8: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8: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1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1: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1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6: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林说，
1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13: 黄林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14: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15: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16: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17: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15: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16: 那电池怎么办呢？
18: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车嘛。
15: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19: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上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15: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20: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若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
15: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1: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22: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21: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23: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21: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24: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2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25: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21: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6: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

0: 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2: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2: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2: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2: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2: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2: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2: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14: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2: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5: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2: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

0: 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1: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2: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3: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0: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4: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5: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0: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6: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7: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0: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8: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0: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1: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9: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

0: 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1: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四座雷达，那么四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3: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0: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

0: 的防卫预算竟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3: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它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 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3: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0: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 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

0: 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

0: 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4: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2: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3: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5: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6: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7: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3: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8: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9: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3: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0: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3: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1: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2: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3: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3: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4: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出餐量较大的出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3: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5: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3: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6: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全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 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3: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7: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8: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9: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8: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0: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8: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21: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8: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2: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8: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两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8: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4: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8: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5: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3: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5: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8: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4: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8: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24: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8: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5: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26: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8: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 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6: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8: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5: 没路上。
6: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7: 你们从哪来啊？
8: 吉林。
7: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8: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7: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8: 飞云。
7: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8: 对，第一次。
6: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7: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9: 问我姑娘。
7: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10: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6: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1: 欢迎各位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 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同学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6: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5: 飞云宝宝，
6: 飞云宝宝，
5: 这送你
6: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5: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6: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5: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6: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9: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对，我不用随便喊，好不好？

0: 能听见我声音吗？
1: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2: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 我要开始了，咱们熊的声。
0: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2: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它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0: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调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了一个冰。
2: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3: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4: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
3: 看
4: 这三只猫？
3: 三只我都喜欢。
4: 三都喜欢。
3: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了，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2: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5: 专程来看飞云
4: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5: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4: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5: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4: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5: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4: 没有理由，
5: 没有理由，
4: 没有理由。
5: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2: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6: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4: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6: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

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李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印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全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2: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0: 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红衣，喂喂，
4: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

0: 发展的重要讲话。一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一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二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三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二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继续为您讲解眼睛在日常护理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为您讲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一同关注绿色减肥法针灸减肥的注意事项。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一起呢，和您说了青少年还有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一些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用眼情况。老年人群呢是另一类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人群，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呢，他们有一些基础疾病，这就使得呢，当症状在眼睛上体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情况在治疗方面就会非常的复杂。那么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到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加以针对性的治疗呢？我们继续聆听陆征和韦启平教授的访谈。
2: 那么咱们接下来还是谈谈这个老年人啊，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到了这个人到了这个老年阶段以后，人的这各个这个脏器啊、器官啊这些零件都不太好使了，渐渐进入这种比较衰退的这个阶段了哈。那么尤其是这个眼睛，可能就更明显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除了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这个治疗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
3: 我们老年眼病最多见的无非一个是老年白内障，是吧？
2: 嗯。
3: 那么像青光眼也是老年人比较多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老年，就是说一些血管性疾病眼底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啊，当然干眼病在老年人也可以发生，因为老年人肝肾阴虚嘛，是吧？精血亏损了。那么老年性白内障现在公认的两个理论，一个就是年龄啊，因为这可以统计学上完全可以做出来，你从50岁、60、70、80，年龄越大，整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大块，
2: 对
3: 啊，在统计学上都有意义。那么还有一个，这也是通过流调方面得出来的结论。像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像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日照比较多，印度啊什么这些，本身都是白内障的，它是过度的紫外线的辐射，照射。那么白内障发病率就高。那么如果说第一个原因衰老，我们没法去，是吧，无力去抗衡它，这人都有。那么第二个原因，那么紫外线过多的辐射，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啊。比方说到外面去郊游，因为老年人退休了，是吧，都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这个可以工作了，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那么放松，到处旅游啊，看看，尤其到海边爬山等等，那么一定要注意戴防护的眼镜，就是说，或者我一般主张就戴一个有檐的帽子，是吧，
2: 对，
3: 防止这个光线直接照射，
2: 对，
3: 也可以戴一个这个淡淡的但不用很深的一个茶镜啊，或者能够镀膜的防紫外线的更好啊。那么有的人老年人比方我看到海边去游泳，习惯于在躺着仰泳啊，躺在那儿，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防护眼睛，
2: 对，
3: 不要紫外线直接这个阳光啊直接刺眼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有的同志问我，那么大夫我是不是应该吃什么药，点什么药水啊？
2: 对，
3: 现在点白内障的药水也很多，医院也有啊，像中药也有一些吃的一些药，但是总的来说呢，不管是点药吃药啊，或者说什么一些所谓仪器训练，现在广告里有很多啊，说那个多尔夫药啊，没有一种药能够阻止或者能够把已经明显发生的白内障消退到的。
2: 对
3: 啊，因为这个很显然，因为有人说中医，是吧，我们中医金针波障白内障，本身从唐朝的外胎秘药这本书里边，是吧，它本身就这么早就记录了这个白内障是要金针波障
2: 要手术
3: 治疗的，
2: 也要手术，
3: 我们老祖宗这么早就认识到了，
2: 对，
3: 那么一直到现在，所以白内障手术还是一个最终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办法和选择的方法啊。
2: 对，
3: 那个当然第二个像青光眼，
2: 那
3: 么这里要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2: 青光眼就复杂一些，
3: 经常有时候宣传，就说不用手术， 治愈或者能够治好青光眼白内障。
2: 嗯，
3: 那么请各位听众，
2: 嗯，
3: 千万不要被这种误导所迷惑。为什么？
2: 对，
3: 这个有时候害人非浅。为什么？
2: 嗯，
3: 如果说白内障我不用手术是吧？
2: 嗯，
3: 我吃一些药，因为白内障它从40多岁50多岁，
2: 很长，
3: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
3: 我举个例子，就跟我们头发白似的，
2: 嗯，
3: 到了50岁左右，你脑袋上找一找，总能找出几根白头发来。
2: 嗯，
3: 那么有的人可能到了70多岁也不一定都白，
2: 嗯，
3: 但也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心理因素、营养因素啊、得病啊或者等等，是吧？情绪刺激等等啊，
2: 嗯，
3: 那么他头发很快白得很快，可能2-3年就都白了。
2: 嗯，
3: 但也有的人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因此，白内障的用药也是这样。那么你到底它有没有效呢？也没有人去长期的几十年的做这种追踪的或者随访的观察，所以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那么但是如果说白内障你只是让你多花了点钱买了几支药，
2: 嗯，
3: 吃点药是吧，那么如果说青光眼你轻信了这个，不用这个手术就可以治愈青光眼，那就麻烦了，
2: 嗯，彻底没救了，
3: 因为青光眼我们说，
2: 嗯嗯，
3: 大体说吧，分那么几类，先天性的是吧，
2: 嗯嗯，
3: 然后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2: 嗯，开角性、闭角性，
3: 对，
2: 嗯，
3: 那么原发继发里边又有开角、闭角之分，
2: 嗯，
3: 那么尤其是像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里边有一种叫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2: 对，
3: 它发病没有什么太多的自觉症状，甚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所以有人就称它为是一种叫无声的杀手，
2: 嗯，
3: 它视力慢慢慢慢下降，我甚至碰到过年轻人20多岁，
2: 嗯，
3: 啊，别人跟他开玩笑把他好眼捂住了，那另外一只眼因为青光眼完全失明，他不知道，
2: 对，就是沉默的致盲性，
3: 啊，对对，
2: 嗯，
3: 那么青光眼，
2: 嗯，
3: 在全世界他都站在前2-3位，他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而且是双眼的致盲性眼病，这指的是原发性青光眼。
2: 对，对，
3: 所以对于这种青光眼你一定要找专业医师啊，不管是西医中医的，找他们来咨询，
2: 嗯，
3: 然后来给你指导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啊，有一些广告的宣传呀，那么一定要相信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医嘱。
0: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中老年朋友说老了不中用，这是他们在尴尬年龄的增长，自身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很多疾病开始现身，比如眼部疾病，而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及时的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眼睛，防止恶化。中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好眼睛保健呢？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减少眼睛的视疲劳。老人起居呢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保持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看电视呢最好离开3米以上，用眼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青光眼的患者呢则不要超过40分钟，不要看字体过小的报纸，要学会经常放松眼睛，多多的眺望远方，多对眼部周围的穴位进行按摩。中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吸烟，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引起视网膜痉挛，造成视网膜、视神经、血液供应障碍。同时还要及时的验光和更换老花镜，保持眼睛的轻松。另外一点中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及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轻松的心理状态。眼睛一旦发觉不适，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2: 咱们眼睛的这个健康和保健和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是不是跟在南方的人相比，这个眼部疾病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3: 嗯，从季节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经常说的养生是吧，
2: 嗯，
3: 那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2: 嗯，
3: 那么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养生方面就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
2: 嗯，
3: 另外中医治疗疾病呢他是讲很讲究，就是讲究因时因地，他除了全身是吧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另外就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所以您刚才提的就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养生这东西啊，第一不能千篇一律啊，第二也要因人因地啊因时制宜啊，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北方地区一到冬天很干燥，
2: 干燥
3: 不下雨，
2: 对，
3: 再加上屋里呢长期用暖气，
2: 嗯，
3: 南方是比较阴冷是吧，
2: 嗯，
3: 北方是长期用一些暖气，那么屋里非常干燥，那个，那么这时候呢应该除了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洒点水啊，用那个加湿器等等，那么我们应该 有意识的用一些就是增加养阴的一些，像水果呀，像梨呀什么这些，那么从百合呀，像这个吃一些这个蔬菜里边像木耳啊，那个蘑菇呀什么这类的药啊，就是养阴生津的一些药，那么适当的是多补充一点可能会有些好处。那么南方地区呢，它一般比较潮湿阴冷的啊，
2: 对，
3: 干燥一些啊，那么可能跟北方用一些药或者用一些食疗补助呢并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也是南方那边也经常

0: 去啊，他们一到秋天啊，尤其入冬以后，经常用膏方啊，
1: 嗯，对，
0: 用来膏方啊，这个在北方呢好像用的比较少，
1: 对，
0: 南方用
1: 的。好，现在咱们也北方也在宣传这些膏剂养生啊，
0: 因为膏方是中国这个丸散膏丹，对不对？
1: 嗯，
0: 膏方是也是这个中医中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冬天的补啊。
1: 嗯、
0: 那么第二年焕发这个青春是就是能够、来年精神各方面都调养得很好、啊、
1: 对，
0: 那么北方地区呢这几年也开始在搞这个。
1: 嗯，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眼睛保健和这个季节的关系哈，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有些人对这个眼睛保健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包括白内障啊，是不是光单纯吃药就行了？其实这种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哈。那么除了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眼睛保健啊，包括这个早期的这些预防哈，这些方面的认识有没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0: 眼睛大家都很重视了，是吧？
1: 嗯嗯。
0: 那个，而且眼睛的保健确实那个，对于这个，尤其对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个。你比如说像眼科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病人啊、
1: 嗯、
0: 那么我看他们要做一些就是眼睛周围的按摩呀、
1: 嗯、
0: 就用力去摁这个眼球啊，
1: 哦，眼球，
0: 哎，对，
1: 压这个眼球，
0: 压眼球，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眼轴变长了，他是一种病理性的近视，
1: 嗯，
0: 他本身周边视网膜，因为他这个眼轴拉长以后周边视网膜变薄了，
1: 嗯，
0: 他这个供血，因为这个眼底的血供都是没有吻合的，它是中末支，那么到不了那儿以后它周边视网膜变薄了，
1: 嗯，
0: 营养跟不上，那么甚至有时候有的周边你看视网膜有变性区啊，它有那个有破孔，
1: 嗯，
0: 但是它肯定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你在外力的作用下，比方你使劲压它什么，有可能就把它这个视网膜这个啊压出问题了、啊、
1: 这太得不偿失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的话我是不主张去压迫眼球啊什么、
1: 嗯、
0: 去压眼球去做这些活动啊，
1: 对、
0: 也有人就是经常问我，比方我转动眼球什么的啊，
1: 嗯，
0: 这样、这个、
1: 就闭上眼睛就是从左往右这么转，它不是一种保健的方法吗？
0: 嗯，那个转动眼球反正因为我这方面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这个啊、
1: 嗯嗯，
0: 倒也没有什么，说不上有更多的好处，
1: 嗯、
0: 但是反正、
1: 嗯、
0: 转一转也可以、
1: 嗯。
0: 但也有的人，我甚至上次有次说，
1: 嗯、
0: 要去看那个光，
1: 嗯、
0: 看阳光啊。
1: 哦，那很危险，
0: 这是绝对的误区啊！
1: 对对对对，
0: 这千万不要去干这种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一个
1: 怎么会有这种认识呢？
0: 聚光镜啊，对着阳光，一张纸都能够、
1: 嗯、对，穿透力是很强的、
0: 啊
1: 啊、
0: 那么千万不要去干这种傻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
1: 对，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您刚才谈到那个高度近视人揉眼球哈、
0: 嗯，
1: 那么有些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长期用这个眼睛，他这个眼睛会有一些酸胀感，或者说有些觉得会有些痒痒，不自觉的就会用手去摸这个眼球，就这么摸一下、
0: 嗯，
1: 总觉得这样会舒服一些啊、这种随机性的下意识的这种动作，会不会对眼睛健康也带来负面影响？
0: 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摁眼球啊、
1: 嗯，
0: 一个也不卫生啊、
1: 嗯，对，
0: 因为你在工作中操作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会想着马上去洗手啊，什么等等，是吧？
1: 对。
0: 那么，还是不要按眼球，但你眼眶周围可以有意识的进行按摩啊，
1: 对，
0: 眼眶周围去进行穴位按摩啊，
1: 对，
0: 那个揉一揉啊，舒筋活络，让它肌肉放松一点，可以。
1: 对。
0: 但是还是眼球尽量，不要去压它。另外还一个呢，如果你眼睛痒痒啊、干呢，你可以有意识点一点那个，现在就是这种。就是取代就人工泪液之类的东西啊，是仿制人工，就跟人的眼泪是接近的啊。那么当然说大多数的人工所谓人工泪液，它有一些商品名叫艾丽啊什么等等，玻璃酸钠呀，它可能是有防腐剂的。
1: 对，
0: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人工泪剂的类型，国产的也有了，像国外的像肖莱威啊什么，
1: 那就是您给我们推荐几种就是比较可靠的，
0: 像总之来说吧，
1: 嗯嗯，
0: 这个品牌我就不具体说了，
1: 嗯，
0: 但是说，你可以如果长期需要用的话，
1: 嗯嗯，
0: 你用那种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1: 嗯，
0: 啊，因为但是没有防腐剂人工泪液麻烦一点，就在因为它正因为没有防腐剂，
1: 嗯，
0: 它一支很小的一支0.4毫升，你当天打开以后当天就要用掉，
1: 哦，
0: 啊，
1: 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0: 对，其实也是适当的高一点点，而且这个也进入医保了，
1: 嗯，
0: 就是免可以报销的，
1: 哦，
0: 啊，
1: 哦，
0: 那么当然说你要出差啊，经常跑远处什么的，
1: 嗯嗯，
0: 有时候方便，像艾丽眼药水，像玻璃酸。

0: 的，就
1: 嗯
0: 是里边它所谓有防腐剂，它实际上防腐剂含量也很低
1: 嗯，就
0: 啊。
1: 你偶尔
0: 那
1: 点
0: 么
1: 一
0: 你
1: 两次还
0: 适
1: 是
0: 当
1: 可
0: 的
1: 以
0: 点
1: 的，
0: 点，就是点个几周什么也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如果你长期点的话呢，建议你还是用这个没有防腐剂的比较好。当然说你眼睛痒，肝不舒服，有可能它也是个慢性炎症。那么
1: 对，
0: 这个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那么我们适当就可以用一些就是控制炎症的一些抗生素眼药水。那么当然这些抗生素眼药水一般都有防腐剂的，就短期点就可以，点个3天1周啊，不超过2周，炎症控制了消了就可以停掉了啊。当然也有的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要维持点一段啊。当然我们中药也有一些啊，中药有一些所谓养阴生津的一些药啊，那么。像麦冬啊、北沙参啊、生地啊、什么这石斛啊这类的养阴生津的中药，有时候我们也配一个小方子啊。那么现在中药也是现代化了，过
1: 对，
0: 去都是饮片，要把药拿回去自己熬啊。现在都有叫我们叫配
1: 中
0: 方
1: 成，
0: 颗粒儿，就是实际也是根据你的病情给你配的。
2: 名人名方名大夫，男人女人普通人，养生论道各有千秋，畅谈长寿秘籍，纵论养生方略，中华养生与您共话健康人生。
3: 说到保护眼睛呢，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多做眼保健操。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的临床医生来说呢，他还有什么保健的窍门呢？让我们请韦启平教授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我自己呢，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就说你这个一个呢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
1: 搓热了，
0: 因为有人说现在经常提倡，比方说用梳子梳啊什么，我自己觉得还是用自己的这个躯体，来接触自己躯体，这样的话，因为这是血肉有情之品，对不对？手掌这血液循环最丰富，你的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然后呢，手掌搓热了，然后呢，就这个。手掌这地方对着这两个太阳穴为主啊，然后闭上眼睛轻轻的揉，往前揉，比方用12下啊，然后往后再揉12下，因为本身的话以太阳穴为中心，因为你压住了，实际你也压住了周围其他一些穴位，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整个
1: 就眉宫这儿，
0: 这条穴都是穴位啊，
1: 就眉宫这儿，
0: 对，眉宫的地方啊，眉宫的地方都是穴位啊，那么从里往外顺着捋啊，顺着往外捋啊，那么这个对于眼睛的放松疲劳还是很有好处的啊。当然睛明穴这就是常规，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也是
1: 这个大家好像都有点这个无师自通了，这不学就会，这个本能的就会按这个穴位啊。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梳头也很好，梳头就说我用这
1: 个
0: 除了大拇指以外这四指啊，就说我先是这么往后捋，对，比方捋那个，
1: 这是这个手感怎么样？是要轻轻的呢，还是比较重一些？
0: 就是也不能太轻，但太重的话不是会疼吗？就是说以那个有感觉吧，就是稍微中度的这个往后捋啊。为什么呢？一个是双手捋，然后呢单手捋啊，各捋60下啊，
1: 60下
0: 啊，60下，然后呢后边两个风池穴再揉一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头部这地方啊，穴位非常丰富啊，就是你这么捋上去的话，实际你把这个神庭穴，梅冲穴、木窗穴，
1: 全捋到了，
0: 包括后边这些都捋到了，等于是啊，
1: 对，包括百会啊，
0: 对这些穴位，然后对这个后边这个百会四神冲，这不是百会在中间，四神冲在它前后左右，
1: 对
0: 不
1: 对？
0: 对，整个都捋到了，等于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头皮上的血液循环也是最丰富的啊，那么这样捋一捋的话，那么对于你这个整个这个那个神清气爽啊，对于这个放松疲劳都是有帮助的啊。
1: 对，
0: 那么这是从这个按摩来说，简单的说啊，那么你从其他的话，比方说经常看电脑啊，或者是坐在视端前面的视频前面的，就建议比方说你泡一杯绿茶啊，那个当然说胃寒的人，因为绿茶是那个寒中之寒品，
1: 对，有些寒，
0: 如果
1: 寒凉的，
0: 那得用其他普洱茶什么。一般的话就是泡一杯绿茶，然后你里边可以搁上菊花，
1: 菊花
0: 和这个 枸杞子。
1: 哦，枸杞，嗯。

0: 菊花是一个往上走的，清甘明目的，是吧？那么枸杞子呢，它是一个从下边，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补肾养阴填精的一个药，枸杞子也是个明目的药啊。那个而且现在不但我们国家的专家眼科的，包括国外的，像他们对枸杞子都有研究啊，它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这个有一些明目的作用。所以这两个泡茶，当然枸杞子要选择啊。街上的枸杞子绝对不是越鲜红越好。有的那鲜红的呀，就这个
1: 对，
0: 染了色了。你看你泡在里边，泡
1: 上
0: 温水里，一会儿那水就
1: 红了，
0: 倒的又红，最后很淡了。
1: 对，
0: 那是假的那个啊。
1: 对，
0: 那反正有的可能有色素的一个。
1: 那去药店买就应该是比较。
0: 药店一般是应该是可以的啊。当然说你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干眼的病人啊什么的，你可以多方面的结合，这样还就喝粥疗也可以啊。你粥里边搁枸杞子、百合，还有一个白果啊。
1: 白果。
0: 那么还有一个果，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青海地区的叫蕨果，也叫人参果。人参果。
1: 我知道
0: 那个吧？
1: 对，红色的。
0: 小小的那个，
1: 对，
0: 特别小的。
1: 就咖色的吧？咖色的。
0: 咖啡色的。
1: 咖啡色的。
0: 其实很便宜，那东西在青海买非常便宜。
1: 对。
0: 10-20块钱一盒，能够吃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给它泡软了以后，
1: 熬粥喝，
0: 带一点点甜味儿。
1: 对，
0: 那里也很好，那个。
1: 那也有明目的这个功效。
0: 对，那个里边含有多种的那个维生素，那个还是很好的那个啊，是一个那个好像北方地区没有，就是西北地区，
1: 对，
0: 青海啊什么啊，宁夏呀什么那一带有。
1: 嗯，
0: 在北京像西藏驻京办事处什么有能买到，我们到青海那边去，有时候买几盒回来什么的。
1: 是。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韦大夫这抽出宝贵时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眼睛日常护理的这些相关的话题，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完以后有些什么感受啊？相信我想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以后，会对大家都会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如果您有些什么感想，也欢迎您及时和我们沟通啊，我们将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呢，会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些相关的话题哈。谢谢您，
0: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交流啊。
1: 好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走进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秦少林大夫和您说一说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请听记者陆征与秦少林医生的访谈录音。
9: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0: 秦大夫，这个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脑血管病这种发作，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咱们能不能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这脑血管病它是怎么这个产生的。
11: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这个像比如说缺血性中风、脑梗塞，脑梗塞呢，用最直白的话说呢，就是脑的血管供血大打折扣了，或者是血管堵塞了。那为什么呢？在中医上来说就能分成几种情况。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年纪大了，肝肾亏虚，肝肾亏了，阴液不足，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就容易产生阳亢，这种阳亢在一定的条件下再激发，比如说生气，肝火太旺，比如说过于劳累，在这种状态下呢，这种阴阳的平衡呢矛盾激化了，造成了这个人的气血往上行，不能形成正常的大气的周流循环，所以血液呢就堵塞在颠顶的器官，堵塞在人的脑部，出现症状。这是呢我们说的肝肾阴虚、肝阳上亢。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是如此，他本身体质虚弱，气虚，气虚呢造成了这个身体内的血液呢无力推动，你推动力弱了就容易堵塞。所以这些人呢，他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他不能劳累，在特别劳累的情况下，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体内的平衡被打乱了，被打破了，也会出现了颠顶的气血供应不到。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楼房，你这个自来水管的这个压力不足了，什么地方会首先缺水啊？楼顶先缺水。人的脑血管也是这样，颠顶的器官你气虚了，颠顶的这个大脑就缺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补气行血，这个治疗呢就跟刚才那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10: 对，
11: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是有痰湿，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
11: 是有气滞血瘀，现代社会有很多气滞血瘀的情况，就是压力太大了，气血长时间不通，思想啊，生活在紧张啊等等，造成了气滞了， 血液的流通也出现问题，出现了淤血，淤血在脑部，也出现了中风。
10: 对对，
11: 所以我们说起来呢，应该最少能分7到8种情况。
10: 对对，
11: 哎，我们对这各种情况呢，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
10: 嗯，
11: 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我们历来就有，
10: 是
11: 数千年都有。
10: 对，
11: 哎，但是这种方法呢，就是并不太容易掌握。尤其是不容易用现代医学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这种城市化的东西来掌握，
10: 对，
11: 所以呢，推广起来呢似乎有一些难度。但是作为我们大夫治病救人来讲，我们应该首先继承了我们的理论体系，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10: 对对对，啊，您说这点特别好啊！刚才谈到这个，西医这一块，您说到用了一个词就是机械，比如说它确实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类型划分啊，包括这个治疗这一块，都是条条框框，它分得很死的。比如说这个咱们最简单的谈到这个脑血管病的分类，它就分这个出血性和这个缺血性两种。
11: 对，
10: 那么其实咱们这个啊，中医的角度，它可能就灵活多了。
11: 对，
10: 它可以分很多种，而且其实它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11: 哎，它可以做到互补，
10: 可以做到互补。
11: 哎，因为现代医学对局部的这种发病病机呢，它的研究的深入程度，这是我们在古代说没有办法达到的。
10: 是，
11: 哎，如果我们这个在局部的这种认识，再加上中医的这种宏观调控的时候，才能变成一种符合自然、符合社会、符合人体的一种医学模式，它才能真正的发挥它应该有的威力。
10: 对，其实它也和现代医学的这个个体化治疗这个是不谋而合的。
11: 对对对对，
10: 那么就是咱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治疗这一块哈，咱们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这个优势也是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种整体的这种思维模式哈，这种辨证施治的这种原则，那么具体应用到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它都有什么一些什么特点啊？
11: 我们可以在现代医学的结合这种模式之下，让患者的预后大大的改善一些，让他的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哎，就是这个中医的这种在这方面的它的特点呢，用我的体会，它并不依赖于现代医学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CT 来知道你是脑梗塞，你是脑出血，你是哪个部位。但是我们真正的在治疗中医的治疗方案的时候，这些资料呢仅供参考，我们更重视的是你的体质，你的中医的病因病机，你的体质是寒是热，是肾亏，是气虚，是血瘀，是痰湿，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辨证的基础上就会有我们相应的治疗方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啊有很多人是一种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方式治病，哎，平时啊脑力劳动多，体育活动少，饮食结构不合理，哎，吸烟喝酒啊，吃饭的这个过于油腻啊，长期了，哎，就培养出一大批的痰湿体质。这种痰湿体质呢表现在患者啊口腔不爽，哎，消化不良，
10: 对，
11: 大便不通畅，
10: 对，
11: 然后呢平时呢头脑昏，头脑昏沉，如果让我们看舌苔厚腻，脉滑，当然这个脉滑呢是不学中医的人很难理解，我们有这种体征脉象舌苔，我们认为它是有痰湿，这个痰湿呢不只是在脉上有，它充斥于你的全身，在你的血液里，如果积累的时间长了，就可以造成脑血管病，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对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就要用中药来促进他的脾胃的消化运转，减少他的痰湿积累。哎，如果我们分析到了这个原因，用了合适的药物，再结合上现代医学的其他的应该有的治疗手段，哎，这个患者可能短时间的会好转。他好转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呢，他会感觉到全身的症状都在好转。哎，比如说我们治他的脑血管病，他会感觉到，哎，我原来大便一直不爽， 便秘，哎，现

0: 临床症状，缩短病程，提高生活质量，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在治疗脑血管病方面，中医还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如何摒除？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秦少林正在为您解析，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脑血管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在中国中老年人当中，约有 80% 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和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药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历史悠久，并且有着简便、安全、低毒、副作用小等优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是通过作用于多个病理环节，多途径、多靶点、多层次积极干预，因此具有一定的疗效，有着独特的优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采用中医疗法治疗疾病的同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摒除认识上的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像比较急性发作的哈，这种这个脑血管病，那么我们如何来这个把握住它这个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可能很多患者还是倾向于这个西医的这个对它的急症的这个处理手段。
2: 哎，对，
1: 是不是
2: 溶栓？
1: 溶栓，对，刚谈到这个溶栓，
2: 哎，
1: 是不是就是说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能破掉的一个铁律？就6小时之内必须进行这个溶栓治疗。
2: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
1: 嗯，
2: 溶栓呢，作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啊。它给脑血管病的治疗带来了这种很有利的一个措施，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在6小时以内，当然最好是在3小时以内，这个用大剂量的溶栓药物，让患者呢在短时间内血栓能够溶开，血液呢恢复供应，这样呢挽救了很多人。但是同时呢，溶栓呢，它也有它这个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出血，因为你用了大量的强有力的溶栓的治疗，它必然的会有一部分人会出血，
1: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必然的死亡率，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从整体上去考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人的身体的很多生理和病理现象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呢，它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就是比如说哈，你高血压，你血压高也许有它的生理意义，重要脏器缺血了，你人体调节的血压高一点，它又恢复了供血，所以它也有它有道理的一方面，
1: 就是它是人体自身平衡的一个表现。
2: 对，人体呢是一种非常精密的一部现代的理论体系还并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个生命体系。所以呢，如果我们针对其中一个现象，一个病理现象过于去调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打乱身体的平衡。
1: 对，
2: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体会和想法。举一个例子，就像咱们这个北京堵车，交通堵车嘛，这个堵车呢是有它必然性，你的汽车保有量，你的道路状况，你的这个这城市人口啊，所以对这种情况下呢，如何能让它不堵呢？就有这么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你可以限号，我们已经实行了，不是就让一部分人不能开车，不能外出啊。但这种方法呢，短时间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是它并不长久。另外一个更强有力的措施呢，那就是交通管制，就是到重大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不可以走，只有那个开会的等等等等有重要任务重大的这种活动的人才可以走。但这样的方法呢，就有一点类似这种溶栓啊，或者是局部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对，
2: 但是可以短时间内争取时机，当然这非常重要，争取了时机，让你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些缓解，但是随之而来呢，更重要的是需要宏观调控，那就是第二种方法，要对这个城市的总体设计，人们的这种消费取向，然后对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

0: 管理。哎，这呢就需要更大层面的这种宏观的调控，需要更大的能力和魄力和总体的这种设计。哎，所以我说呢，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呢，就类似这种交通的管理。我们可以在急性期用溶栓的方法，但是我们更要重视他的身体的总体状态的调控，让他以后能从病因上减少这种发生堵塞的必然性。哎，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将来患者减少一些急性发作的机会，减少了急性发作的机会，那这种人需要溶栓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
1: 大大减少了。
0: 实际上呢，每一次溶栓作为患者来讲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因为你要承担他负面的，
1: 对，
0: 哎，这
1: 乃至于生命的这个，
0: 哎，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这个脑缺血了，脑梗塞了，血液凝固了，现代医学有溶栓吗？哎，静脉里注入大量的溶栓药物，但是中医自古就有活血化瘀的方法，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在兼顾整体的这种状态之下，用活血化瘀的力度要强一些。然后我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我们并非单纯的活血化瘀，我们是有保驾护航，就是你气虚的血瘀，我要用大量的补气药，然后再活血化瘀。哎，就像古代的这个补阳还五汤。用了大量的黄芪一补气，再用上丰富的活血药，哎，用这个气鼓舞这个血液往前走，哎，治疗效果非常好。另外呢，你如果是有肾虚，那我们就补肾的状态下，然后大量的活血化瘀，然后你如果是气滞，我们就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容易出现偏差，不容易出现副作用，让患者在整体的调控基础上局部得到缓解。所以呢，这样呢能够让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这是我们的临床体会。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6: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蒙了桃红新绿，备下罗浮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鲜面粉糊封口，食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金黄。

0: 苏献至，别来一番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直到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

0: 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学习，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人类早已有的共识。但是，教育或者说人的成长，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呢？在中国古代，孔夫子曾经表达过学而优则仕，认为学得好去当官就可以救济天下。而北宋的大家张载也有名言，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描述的是中国士大夫的雄心壮志。到了近代，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的中学时代 也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当时周恩来的中学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同学说为名利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人说为挣钱为吃饭而读书。而周恩来的回答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这个答案曾经激励过许多的人。然而在如今的社会，有许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反而失去了明确的读书目标，觉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样的答案更多是口号上的，无法变成孩子们真正的学习动力。而孩子常常是被父母要求而读书，结果上了大学就失去了读书的动力和学习的目标。还有很多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他们读书的目标是想要摆脱贫困，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的目标也很励志，会带来很强劲的学习动力。可是如果没有思考到贫穷的原因，那又是不是能够真正改变贫穷呢？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所有人的读书都是为了逃离贫困的话，其实当地的贫困是无法改变的。而对贫困地区的扶助必须从书写转变成造血，也就是说自己能够站起来，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贫困。但是相对于个人逃离贫困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因此许多人都选择了短期的较快见到利益的方式，那就是逃离贫困。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书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也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家庭也很贫穷。那么他的中学时代，他对于读书的目标是如何思考的？黄文秀后来学成之后甘愿回到家乡服务乡里的想法和行动是如何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播讲时代。
7: 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去你姑姑家走走吧，她在田阳城里有工作了，你考大学的事可以去找她好好聊聊。趁着周末，爸爸对正在返校的文秀这样提议。女儿说长大就长大了，回到家和爸爸论起理来，一套一套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越来越多，爸爸已经招架不住。文秀没有亲姑姑，只有一个堂姑，文秀几乎不记得这个堂姑了。爸爸一提倒是让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秀秀凄凄扎着长辫子的姑姑笑起来甜甜的样子。文秀不到一岁离开巴别，很少再回去。巴别老家的姑姑一直在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田阳县工作。文秀和姑姑不熟，但姑姑念过大学，一定见识广博，她正好有一肚子的问题想找人说说呢，就和姑姑说去吧。姑姑一看呢，就知道我家秀儿是最出类拔萃的，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姑姑依然是那么清瘦秀气，不过比文秀记忆中又多了一种干练。姑姑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人，几句话下来就抓住了文秀的心思。与姑姑见过这次面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到姑姑家玩。文秀家里穷，姑姑小时候家里更穷，姑姑求学的路又何尝不是千辛万苦。文秀在姑姑家的时候，姑姑和她讲了好多好多的事，姑姑不讲别人的事，就讲她自己家里的事。巴别的穷，以前文秀并不知道，从姑姑的讲述里，文秀知道了。在过去的巴别，有多少人想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去？姑姑通过读书走出了巴别。可姑姑的父亲读了好多书，吃了好多苦，依然没能走出巴别。20世纪60年代，百色只有一所高中， 姑姑的父亲考上了这所高中，成了首届学生。当年他从老家巴别到百色读书时，不要说公路和汽车，就连一条县城的小路都没有。他每次去学校要翻山越岭走一天一夜，路上吃的干粮只有从家里带的两个烤红薯，到了学校实在饿不过，顶多再买一碗稀饭喝。高中毕业时，姑姑的父亲不负众望，考上了一所财经学校。那时候考上了财经中专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大事喜事，可他因为家里穷，要帮衬家里做事，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巴别德爱村柳上屯这个小山村劳动。一年后，一所陆军学院又录取了他，还是因为家里困难，他走了就少了家庭收入，他也放弃了。后来他就在村里做些抄写计算的活，之后他当了民办教师，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所教的孩子们身上，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巴别大石山。姑姑给文秀讲了父亲艰难求学的事，也讲了他二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三次让岗位给年轻人的事。姑姑说，二伯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后在县里的糖厂当了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厂里要劝退一些工人，名单上有一些小伙子家里很困难，厂里很为难。二伯打好铺盖说，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让出位子给年轻人，回乡企业站去。
7: 二伯放弃一个好岗位，到了乡企业站，可是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不到一年，又碰到乡企业站清退人员。二伯看着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又打好铺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村里当了党支部书记。姑姑讲的这些，文秀不太懂，当年姑姑听父亲讲这些的时候，也不太懂。姑姑问过二伯，
9: 二伯为什么要回来呢？不回来就是离退休干部了呀。
8: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年轻人读书出来不容易。
7: 这就是堂姑二伯当时的回答。
9: 姑姑，怎样做才能入党啊？
7: 文秀问姑姑。
8: 秀儿，如果想入党啊，你先要对自己的今后有个初步的规划，人生要有目标，今后走怎样的路要心里有数。第一，学习上要比别人优秀；第二，思想上要追求进步；第三，今后走出校门要有服务大众的心。在高中阶段把成绩搞好，考上大学后再写入党申请书。如果你愿意和姑姑一样，读完大学再回家乡来，也未尝不可。田阳太穷，更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年轻人回乡建设。姑姑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她的话，文秀一字不漏地装到了心里边。姑姑的话引发了文秀对未来的思考。从小时候起，她的梦想就太多太多，她一时还想不清楚，今后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走什么样的路。那么眼下就听姑姑的吧，把高中的学习生活把握好。经历了初中三年的诸多迷茫，高中到了一个新的集体里，她很快以勤奋和善良赢得了班上同学的好感，也得到了班主任和各位科任老师的青睐。文秀的数学英语成绩一向很好，而政治课是她最喜欢的课。在文科班里，数学成绩是学生的弱项，有这样的数学尖子，数学老师韦刚欣喜不已。文秀也当仁不让地被同学们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当了学习委员的他，当然要想想怎么把班里同学的成绩提上去，可这个班的数学成绩相较于其他班太弱了。他分析文科生数学成绩不好，大多是因为缺乏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学好数学的信心。
7: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同学们

0: 学好数学。文秀日思夜想，几天后他找到韦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让大家爱上数学，再提高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他的主张得到了韦刚老师的认可。韦刚老师听取他的建议，在班级同学间组织了两次学习交流活动，让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讲述自己的学习方法。分享经验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文秀了。几位同学讲的不同方法激发了许多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劲头猛增。到了高二之后，各种测试逐步多了起来，他建议老师少布置一些重复性的试题，由课代表将同学们的错题收集起来，对这些试题进行重点分析。讲评试卷时，由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给成绩差的同学当小老师。课后，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结成小组，一个帮一个，以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黄文秀的建议一条又一条都得到了老师的重视，后来同学们触类旁通，把这些方法也用在了其他科目的学习上，他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文秀也存在偏科的情况，他去请教老师。韦维德是文秀的地理老师，接手他们班时，全班地理平均成绩比另一个平行班低了15分。自己的地理学得不好，作为学习委员，黄文秀很着急。怎么办呢？他前后三次找到韦老师，询问韦老师怎么提高地理成绩。走进文秀心灵的一课，是韦林老师上的一堂政治课。这是一堂深入灵魂的课，正是这堂课，文秀明白了他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一次，韦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这么几个大字：梦想如何转化为现实？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回答，讲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长短不限。在这节课上，韦老师抛出议题，广开言路。
1: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赚大钱，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有钱才能过上好生活。
0: 一名男生说。
1: 我的理想是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工作，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0: 又一名男生说道。
2: 轮到黄文秀了，他会说什么？
0: 韦林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3: 我是山里面的孩子，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从大石山里走出来的。山里面的教育条件太差了，我爸想让我们到县里最好的学校读书。我爸说，将来我读完书要回到家乡工作，当一名干部或者当一个老师，让每个孩子都喜欢的老师。
0: 文秀沉浸在自己的讲述里，陶醉在未来的梦想里。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这个议题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究竟想做什么，而现在在老师将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4: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而读书，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很多学生在写作文或者提交升学申请的时候也会这么写，但是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说到做到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黄文秀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黄文秀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他的理想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是的，他要去学习教育，像姑姑一样学习对家乡建设有用的知识。很多人从农村考出去后不愿意再回家乡，可家乡总要有人回来的。今后大学毕业了，我就做那个回来的人吧。听到文秀这样的发言，韦老师十分意外，他想不到自己的班上会有这样有抱负的女生。下课后，他把黄文秀留了下来，师生就这个话题聊了好久，像两个无话不说的朋友。自这堂课起，韦林老师就把黄文秀看成自己的

0: 生。文秀呢，也喜欢上了亲切温婉的韦林老师。有时候放学了，韦林老师还会找文秀谈谈，文秀正好找韦老师帮他解决头脑中的好多问题。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贫困地区的经济搞好？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实现共同繁荣？文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让韦老师十分惊奇。只有从困苦中走出来的有勇气有抱负的学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韦林老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同于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文秀小小年纪竟会有这么多成人都不见得会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么多关于未来的严肃思考。这些问题文秀怎么会不思考？他的身上有着大石山贫穷的烙印，他有一位梦想比天还高的父亲，他的梦想当然离不开贫穷农村的现状和未来，他的未来必定会和大石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上，他不是一个全才，有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但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有自己坚定的想法。2007年1月28日，他在通知书自我鉴定一栏这样顽皮地写道：我无法成为一只人人喜欢的橘子，但我一直努力做一只优秀的橘子。学生带了一波又一波的礼品钟，黄文秀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看到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鉴定，欣慰地笑了。他和韦林老师一样，十分器重这个开朗、乐观、友善、勤奋的女孩。这一年，文秀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她课外的学习时间比较少，周末基本用在了帮助爸爸妈妈到坡地干农活上，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在学习上，你有良好的表现；在工作上，你尽心尽责。你的灵秀，你的懂事，你的坚强自信，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我想，只要你不怕苦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他记住了李品忠老师的这句话，选择到祈福中学复读一年。这一年，百色祈福高中给他发放了普通高中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补助款，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学习上。2008年，文秀考取了山西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四年大学期间，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他只因妈妈和奶奶生病回过家四次。假期里，他到超市做过促销，到街头发过传单，到商场卖过点读机。上学期间，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学习，考试从刚入学时的成绩平平，到大三飞跃到了班级的前十名。一位来长治考察太阳能项目的吴先生听说了他的故事，一个壮族女孩自立自强，靠自己打工赚钱补贴大学学习费用，这件事令他十分感动。他想方设法与学校取得联系后，开始资助他。有了好心人的资助，黄文秀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若是哪天勤工俭学回来晚了，图书馆里没了座位，他就想方设法找明亮的地方，只要可以看书学习就行。你这么努力，大学毕业后是想去哪里工作呀？一天，几个同学一起散步，有一个女生问他：我想回家乡去，回广西、百色或者田阳，你们呢？文秀首先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同学说，家乡太穷了，如果回去可能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想到大城市北京或者上海。另一位同学说，我想出国，国内的生活环境啊还是比不上外国，前几届就有学生毕了业就出国工作，有的在国外结婚生了孩子都不想着回国了。是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哪怕只是在大学里，城乡的差别也是存在的。 他好多次在食堂值日时，亲眼见过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将还没怎么动筷子的好菜好饭白面馒头倒入烧水桶。每当看到这一幕，他就心疼，他就竭力阻止，他的脑海就会闪现出妈妈难得吃一回白面馒头时欣喜的神情。出国可以扩大视野，也有很多好处，只是国家花大价钱办学校培养了我们，如果学好了本领都想着往国外跑，只图个人的安逸，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谁来建设呢？他记得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众的落后。人怎么能嫌弃嘲笑自己的国家呢？文秀陷入沉思。选择回家乡对不对？那个月夜，文秀开始了对未来的深深思考。我上了大学，今后我不是应该成为精英人群里的一个吗？那么我应该选择怎样的有价值的生活呢？漫漫长夜，她开始了一个女孩对青春意义的思索。文秀开始思辨，她想突破眼前逼仄的视线，想要把自己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去。为了实现自己学成后回乡建设的诺言，就在这所大学里，文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益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他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所预科班。2013年，文秀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1: 黄文秀读了高中，读了大学，接着又读了研究生。他当然有机会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诺言，回到家乡为改变贫穷的家乡而服务。他的确是做了那一只最优秀的橘子。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福彦卿方才问道：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赵普笑嘻嘻地回道：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福彦卿说：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7: 正是。
0: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7: 哦，什么样啊？
0: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7: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
0: 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福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福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福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多因脑外伤、肿伤、脑炎、梅毒、血管等病变引起。一般郎中凭着师父传的医术，见了癫痫病人不问来由，盖用一个药方，碰巧也有治好的，但治不好的居多。二小姐所患之癫痫乃是属于外因性，小侄的妹妹也是12岁时突发癫痫，病状与二小姐同，吃了恩师的3服药便好了，至今未发。现将小侄小妹吃过的药方照列于后：蝉衣5钱，钩藤1两，天麻5钱，朱砂2钱，玉金5钱，川穹5钱，明矾4钱，炙泉蝎5钱，防风5钱，僵蚕1两，炙蜈蚣3条，甘草5钱。以上各药共研细末，炼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次服1-2钱，早晚各一次。如若发烧，用生地、原参、麦冬各3钱，煎水送服。以上是犯病时所用之药方，另有一方未犯病即可用之，方曰鳖一只，用慢火熬之，待熟夹之油盐调味，每天吃一只，连吃5天，亦或7天，亦或9天，病即愈之。赵普本就下榻在福彦卿的节度使署，随时都可以拜见福彦卿，为什么还要采用书信的方式？道理很简单，福彦卿未说他女儿患了癫痫，若是当着面怎么问？
7: 况且外阴性癫痫有多种

0: 种原因引起，内中有一种乃是由梅毒引起，可人家福秀杰还是个黄花闺女，你怎么说？像福秀杰患的这种癫痫发作时常伴之一尿，你又怎么说？有许多话当面不可以说，但信可以说。于是赵普便采用了书信的方式，这便是赵普处事的精明之处。福燕青下午接到赵普的信，晚上便要赵普共进晚餐，仍是由张琼和史延德作陪。晚餐后又将赵普单独留下，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直言不讳地问道：赵大人为小女子做媒的那一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赵普笑微微地回道：小侄说的这位公子啊，太师也认识，太师不止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这人到底是谁呀？还请赵大人明示。赵普一字一顿地说：赵匡义。他原以为报出赵匡义的大名，福燕青一定是又惊又喜，满口答应。谁知福燕青许久没有凑腔，赵普有些沉不住气了。老太师，您是不是觉得赵匡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而咱二小姐还是一个黄花闺女，有些……福燕青将头一连摇了三摇，说道：不，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觉得小女配不上赵家三公子啊。赵普说：您这是自谦呀。老夫不是自谦，赵三公子虽说有过一段婚史，但那女子已经死了，又没留下小孩。老夫见过赵三公子多次，他不仅相貌堂堂，且又文武双全，有相士观察过他走路，说他龙行虎步，乃是一个贵人。小女呢，你也见过，虽说不算丑，但她那病，哎，不配呀，实在是不配呀。赵普说：老太师若是为了二小姐治病而拒之，大可不必呀。小侄已经说过了，二小姐这病包在小侄身上，若是治不好，请太师拿小侄试问。但如果太师另有所想，小侄也不敢勉强啊。福燕青说：老夫绝无他想。那老太师既无他想，为什么不同意这门亲事啊？这……哦，汝为小女做媒之事，赵典简和赵三公子是否知道啊？
1: 知道，当然知道。若是他弟兄二人不知道，就是借给小侄一个天胆，小侄也不敢跑来做媒呀。
0: 既然他弟俩知道，老夫还有何话可说？您可按照六礼之礼走吧。
1: 赵普忙站起身来拱手说道：多谢老太师，大功告成，小侄明晨便想反变，报之典简兄弟，争取早日前来纳采，请老太师多多保重啊。福燕青还了一礼说：
0: 诚如此，老夫不再挽留，老夫静候佳音。
1: 张琼和史延德在赵普的下榻之处等到亥时三刻，方见赵普哼着小曲儿回来，忙迎上前去：
2: 怎么，大功告成了？
0: 成了。
1: 赵普喜滋滋地回道：
2: 成了就好。请问普兄还打算在这停留多久啊？
1: 张琼问。
0: 明晨就走。
1: 张琼啊了一声：
2: 啊，这么急啊？
0: 余兄啊，还得去常州一趟。
2: 去常州做什么呀？
1: 史延德问。赵普咧嘴一笑说：
0: 恕不奉告。
1: 史延德自我解嘲说：
2: 您就是说小弟也不想听啊。
1: 引得赵普哈哈大笑。张琼说：
2: 赵兄，你既然明晨就走，小弟营中尚有美酒两坛，小弟这就去搬来为您饯行。
1: 说毕也不管赵普是否同意，起身而去，不一刻又折了回来，后边跟着四个小兵，前两个一人搬了一个酒坛，后两个一人端了两盘下酒之菜，三雄也不猜眉，只管用大碗来碰，顷刻把一个酒坛喝了一个底儿朝天。打开第二坛的时候，赵普说：
2: 哎，咱别急着喝，近日啊有几句犯禁的话在汴京城里悄悄地流传，不知道二位贤弟听到没有？
0: 什么话呀？
1: 张琼、史延德问。 赵普小声说：“
2: 点检做天子。”
1: 张琼嗨了一声说：“
2: 嗨，

0: 别人是在害二哥呢。
1: 赵普说，他们要拥立你二哥做皇帝，怎么是害他呀？张琼说，我二哥侠肝义胆，把义气和忠君看得比天还大，而当今天子不只是他的君王，也是他的盟侄，他能去取而代之吗？谁再说这样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
2: 史延德也跟着起哄，
0: 对对，这些陷二哥于不义的人就应该千刀万剐。
1: 赵普不死心，又试探着说，可是当今天子年纪太小，李崇进、张永德窥伺帝位久矣，北汉和契丹又对我大周虎视眈眈，若是不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天子，天下怕是要大乱呢。于是一些好心人呢，才打算推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
0: 不行，
1: 张琼断然说道，
0: 就是全天下人都推二哥做皇帝，二哥也不能做。
1: 为什么？
0: 二哥若是取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
1: 赵普把脸转向史延德说，
0: 史弟，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1: 史延德说，
0: 小弟觉得琼哥说的对。
1: 赵普虽说十分失望，反哈哈大笑说，
0: 二位贤弟真是一生的正骨啊，真是你们二哥的好兄弟，处处事事为你们二哥着想。来来来，愚兄带你们二哥给你们一人敬一碗。
1: 敬过酒后，赵普推说明臣还要上路，不再喝了。第二天，赵普自天穹出发，马不停蹄，半个月便赶到了常德。常德防御使张令铎本来就和他认识，也知道他是赵匡胤的族兄，故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张令铎方才问道，
3: 张刺史千里迢迢来到敝地，有何贵干呢？
1: 赵普又是那句老话，
3: 为吃四色礼而来啊。
1: 张令铎说，
3: 老夫旗下一犬三凤，犬子早已成婚，大女二女业已出嫁，赵大人此行定是为小女而来，赵大人能不能说一说那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1: 这公子嘛，姓赵，名邝美。
3: 哦，赵大人所说的这个赵邝美，是不是赵典简的四弟啊？
1: 正是。张令铎将头摇一摇说，
3: 赵典简一家世代为将，老夫啊怕是高攀不起啊。
1: 赵普心中暗道，你确实有些高攀不起呀，你爹是干什么的？是做木匠活的。赵家之所以主动和你结亲，是因为你和韩通好，想把你安插在韩通的步军司，一旦有变，你好牵制韩通。口中却说，
3: 哎，什么高攀不起呀，往前查八代，谁不是平民一个？说实话，下官此次前来是受赵典简之托，若非赵典简所托呀，下官如何知道大人膝下有一千金，已到及笄之年，还尚未婚聘呢？
0: 这既然赵典简看得起老夫和小女，老夫还有何话可说？那就让他按婚聘之礼早日来纳采吧。
1: 赵普连道两声痛快，快马加鞭回汴京复命去了。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赵匡胤见赵普胜利归来，忙置酒为他接风。宴毕，赵普将天雄和常德之行一一告知。赵匡胤虽然口中说，
3: 这事啊，老兄办得不赖，余弟一家深为感谢，但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失望的表情。
1: 他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和他堪称是莫逆之交，可关键时刻他们竟然不支持他。其实他不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虽说和你赵匡胤是莫逆之交，可他们跟着福彦清干了十年，而当今天子乃福彦清的亲外孙，你说他二人能支持你赵匡胤取而代之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他二人心中，你赵匡胤乃侠客的化身，所谓侠客最看重的是行侠仗义，而今你要取代柴宗训，不说一个义字，单是一个忠字也实属不该。 张琼、史延德不支持你，从理从情并不错。

0: 至于错与不错，有待后世评说。赵普汇报过天雄和常德之行，便返回归德去了。送走了赵普，赵匡胤不知和范质等三相说了一些什么，三相居然照着赵匡胤摆下的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侍卫亲军步军司既然设了副都指挥使，殿前司为什么不能设？三相说应该设。三相同意了，一个七岁的皇帝娃娃岂会反对呢？于是赵匡胤的莫逆之交慕容延昭得以坐上了殿前司副都点检的宝座，正副都点检都有了，那么一直空缺的殿前司的都虞侯怎么办？补。于是补韩令坤为殿前司的都虞侯，而此人和慕容延昭一样，也和赵匡胤是莫逆之交。殿前司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给补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一职因韩通的升迁一直空着，该不该补？该。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美，未来老丈人张令铎坐上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宝座。哼，你韩通还想牵制我，我已在你背上砌了一枚钉子，到时候看谁牵制谁。赵匡胤在心里边默默地说。这样一来，殿前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有了副都指挥使，唯侍卫亲军马军司没有，怎么办？设。于是郭从义由侍卫亲军马军司的都虞侯升迁为副都指挥使，郭从义升迁了，遗缺怎么办？补。于是高怀德坐上了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的宝座。至此，掌管禁军三司的八巨头禁军三司，每个司设正副都指挥使，也就是都点检和都虞侯，俗称三巨头。一个司三巨头，三个司应该是九个巨头，因韩通一兼二职为八个，除了韩通之外都是赵匡胤的人，赵匡胤应该有所动作了，可赵匡胤迟迟不动。虽说赵匡胤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但他不想强夺硬举，更不想流血，他想把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降到最低限度。为了降到最低限度，他想尽办法争取讨好那些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人，故而当远在扬州的李重进的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他不但送了200两银子的寿礼，还亲自前去拜寿。自辰时一刻来到李重进家，直到未时三刻才离去，期间不止亲自张罗李老夫人的寿宴，还带李重进迎来送往。消息传到扬州，把李重进感动得差一点哭了。转眼到了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约上赵匡胤，敲开了赵匡胤的卧房。赵匡胤一开门，见来者是赵普和自己的三弟，有些奇怪地问道：哎，这样的天气你俩还跑出来串门啊？赵普说：雪大天寒，我和三弟啊特来讨杯酒喝。赵匡胤正把冻红的双手来回地搓着，听赵普这么一说，随口送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赵匡胤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能能，莫说饮一杯，就是十杯啊，二哥也招待得起。说毕命仆人前去准备酒菜。不一刻，仆人将两荤两素四盘菜端了上来，外加一壶酒。三雄边喝边聊，聊着聊着，赵普把话题一转，说道：那是已经水到渠成，你看什么时候结合呀？赵匡胤回道：别急，再等一等。你是不是还在担心韩通？韩通倒是其次，我所担心的是我和先帝结拜兄弟，先帝生前对我又这么好，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便去夺他儿子的江山，朝野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落一个王莽那样的下场？赵普说：二弟的担心呀，有些多余。是的，您和先帝确实是结拜兄弟，但他心中从没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若是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还会暗中监视您吗？还会为几坛酒把曹彬叫去追问？ 还会因为你从南唐拉了两箱书回来，面对您旁敲侧击，他不把您做兄弟，您也不必把他做兄弟，就是把他做兄弟看待。现今的天子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况且若不是您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扭转战局，他大周的江山早就完蛋了。外有强敌契丹和北汉，内有汉将李重进，他一个七岁娃娃能把江山坐稳吗？这江山啊，迟早要改姓，与其改为他姓，倒不如改为咱老赵家。故而你就是夺了他的江山也不必愧疚。至于朝野怎么看你，这就要看你坐了江山后怎样处置柴荣的后人和文武百官。您若是善待柴家，善待文武百官，朝野不但不会反对您，还会歌颂您。赵匡胤一脸兴奋地说：多谢普兄开导，我这心里啊有数了。赵普追问说：你心中既然有数，这宝盒啥时候接呀？赵匡胤笑道：你就是我的张子房，至于宝盒什么时候接，怎么接，我一概不管，由你和匡胤来定。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被迫的。我说这话你应该明白吧？赵普忙说：愚兄明白。转眼到了显德七年正月初一，爆竹声此起彼伏，人们早早地吃过了饺子，互相拜年，互道祝福，汴京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汴京城外自北向南有两匹铁骑飞驰而来，入外城景阳门，再入里城熏风门，直奔文德殿之西的宰相府。万岁殿前，小皇帝柴宗训在一群太监宫女的陪伴下正尽情的嬉戏，而傅太后则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瞅着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福太后有些不悦，暗自忖道：
1: 谁竟如此没有教养，进了后宫还敢如此走路。
0: 她正想呵斥，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你道来者是谁？是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他仨并排地跪在福太后面前，一脸惊慌地奏道：
2: 太后，北方边疆的镇州定州前使来报，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兴兵南侵，锐不可当，请朝廷派兵增援。
0: 福太后还不到十五岁，听两个宰相这么一说，脸儿都吓白了。小皇帝刚刚踏进八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2: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0: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
1: 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0: 范质说：
2: 立即派兵增援。
0: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
1: 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0: 范质说：
2: 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八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0: 福太后说：
1: 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0: 范质说：
2: 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1: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一万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数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三。从初一到初三，中间只隔了一天，
2: 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两步臭棋和一步无用之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

0: 北京。二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8: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9: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8: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0: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8: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五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7: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来，真的来往的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8: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 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

0: 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来听报道。
1: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3: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4: 中方认为， 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5: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6: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7: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5: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6: 那电池怎么办呢？
8: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车嘛。
5: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9: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上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5: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0: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
5: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机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2: 排练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灵巧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1: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3: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1: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4: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15: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1: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0: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6: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7: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11: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18: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1: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1: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1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1: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1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1: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2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3: 你好，
21: 道一声谢谢。
23: 谢谢。
2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1: 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4: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7: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4: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2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4: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27: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28: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29: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4: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30: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31: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哦，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4: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32: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33: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
1: 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4: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九月二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5: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4: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6: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8: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6: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9: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 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

0: 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辽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

0: 他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它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

0: 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2: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3: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地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4: 携手应对。

0: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0: 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 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3: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4: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5: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4: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3: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4: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6: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7: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8: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4: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9: 还热乎了，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0: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4: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1: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4: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2: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3: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4: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4: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15: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出餐量较大的出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4: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6: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4: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7: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4: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8: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 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9: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20: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9: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1: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9: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22: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9: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3: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9: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4: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9: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5: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9: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6: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7: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6: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9: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8: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9: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

0: 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

0: 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1: 没弄上。
2: 哎呦，好大的一只熊猫，好大，出来了，出来了，
3: 熊猫。
4: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5: 你们从哪来呀？
6: 吉林。
5: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6: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5: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6: 飞云。
5: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6: 对，第一次。
4: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5: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1: 问我姑娘
5: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6: 12岁。
7: 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4: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8: 欢迎各位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欢迎你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5: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9: 飞云宝宝，
5: 飞云宝宝，
9: 这个送你
5: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9: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4: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9: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4: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0: 那个现场让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的比较小，对，我不能随便喊，好不好？能听见我声音吗？
11: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2: 可以。
4: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1: 快要开始了，咱们熊的声。
10: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4: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0: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了一个冰。
4: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

0: 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我就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
1: 看
2: 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三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2: 就是
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

0: 至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0: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通过994报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0: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房1罩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

0: 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什么秘密啊？
4: 其实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0: 尽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继续为您讲解眼睛在日常护理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为您讲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一同关注绿色减肥法针灸减肥的注意事项。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一起呢，和您说了青少年还有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一些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用眼情况。老年人群呢是另一类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人群，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呢，他们有一些基础疾病，这就使得呢，当症状在眼睛上体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情况在治疗方面就会非常的复杂。那么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到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加以针对性的治疗呢？我们继续聆听陆征和韦启平教授的访谈。
2: 那么咱们接下来还是谈谈这个老年人啊，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到了这个人到了这个老年阶段以后，人的这各个这个脏器啊器官啊这些零件都不太好使了，渐渐进入这种比较衰退的这个阶段了哈。那么尤其是这个眼睛可能就更明显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除了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这个治疗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
3: 我们老年眼病最多见的无非一个是老年白内障，是吧？
2: 嗯。
3: 那么像青光眼是老年人比较多见，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老年就是说一些血管性疾病眼底的，嗯，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当然干眼病在老年人也可以发生，因为老年人肝肾阴虚嘛，是吧？精血亏损了，
2: 对对对。
3: 那么老年性白内障现在公认的两个理论，一个就是年龄啊，因为这可以统计学上完全可以做出来，你从50岁、60、70、80，年龄越大，整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大块，
2: 对
3: 啊，在统计学上都有意义。那么还有一个，这也是通过流调方面得出来的结论，像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像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日照比较多，印度啊什么这些，本身都是白内障的，它是过度的紫外线的辐射，照射。那么白内障发病率就高。那么如果说第一个原因衰老，我们没法去，是吧，无力去抗衡它，这人都有。那么第二个原因，那么

0: 白线过多的辐射，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啊。比方说到外面去郊游，因为老年人退休了是吧，都要有自己的生活，
1: 对，
0: 自己这个可以工作了，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那么放松，到处旅游啊，看看，尤其到海边爬山等等，那么一定要注意戴防护的眼镜，就是说，或者我一般主张就戴一个有檐的帽子是吧，
1: 对，
0: 防
1: 先
0: 止这
1: 挡一
0: 个
1: 下，
0: 光线直接照射。
1: 对，
0: 也可以带一个这个淡淡的，但不用很深的一个茶镜，啊，或者能够镀膜的，防紫外线的更好啊。那么有的人老年人，比方我看到海边去游泳，习惯于在躺着仰泳啊，躺在那儿啊。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防护眼睛啊，不要紫外线直接这个阳光啊直接刺眼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有的同志问我，那么大夫我是不是应该吃什么药，点什么药水啊？
1: 对，
0: 现在点白内障的药水也很多，医院也有啊，像中药也有一些吃的一些药，但是总的来说呢，不管是点药、吃药啊，或者说什么一些所谓仪器训练，现在广告里有很多啊，说那个多尔夫药，啊，没有一种药能够阻止或者能够把已经明显发生的白内障消退掉的啊，因为这个很显然，因为有人说中医。是吧？我们中医金针波杖白内障，本身从唐朝的《外台秘药》这本书里边是吧？它本身就这么早就记录了，这个白内障是要金针
1: 也
0: 波
1: 要
0: 杖要
1: 手
0: 手
1: 术，
0: 术治疗的
1: 也要手
0: 啊。我
1: 术，
0: 们老祖宗这么早就认识到了，
1: 对，
0: 那么一直到现在，所以白内障手术还是一个最终的一个
1: 对，
0: 需要解
1: 选
0: 决的
1: 择，
0: 办法和
1: 对，
0: 选择的方法啊。
1: 对，
0: 那个，当然第二个像青光眼，那么这里要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青光眼就复杂一些
0: 哎，经常有时候宣传。就说不用手术治愈或者能够治好青光眼白内障，那么请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被这种误导所迷惑。为什么？这个有时候害人非浅。为什么？如果说白内障我不用手术是吧？我吃一些药，因为白内障它从40多岁50多岁，
1: 很长时
0: 它
1: 间，
0: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就跟我们头发白似的，到了50岁左右，你。脑袋上找一找，总能找出几根白头发来。那么，有的人可能到了70多岁也不一定都白，但也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心理因素、营养因素啊、得病啊或者等等，是吧？情绪刺激等等啊，那么他头发很快白得很快，可能2、3年就都白了。但也有的人很漫长的过程，因此白内障的用药也是这样。那么你到底它有没有效呢？也没有人去长期的几十年的做这种追踪的或者随访的观察。所以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那么但是如果说白内障，你只是让你多花了点钱买了几支药，吃点药是吧？那么如果说青光眼，你轻信了这个，不用这个手术就可以治愈青光眼，那就麻烦了，
1: 那彻底没救
0: 啊，
1: 了
0: 因为青光眼我
1: 啊！
0: 们说，大体说吧，分那么几类，先天性的是吧？然后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1: 开脚性、闭脚性，
0: 对，那么原发继发里边又有开脚、闭脚之分。那么尤其是像原发性开脚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里边有一种叫慢性闭脚性青光眼，
1: 对，
0: 它发病没有什么太多的自觉症状，甚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所以有人就称它为是一种叫无声的杀手。他视力慢慢下降，我甚至碰到过年轻人20多岁，啊，别人跟他开玩笑，把他好眼捂住了，那另外一只眼因为青光眼完全失明，他不知道。
1: 对，就是沉默的致盲
0: 啊，
1: 性
0: 对
1: 啊，
0: 对，
1: 眼病，
0: 那么青光眼在全世界，它都占在前2、3位，它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而且是双眼的致盲性眼病，这指的是原发性青光眼。所以对于这种青光眼，你一定要找专业医师啊，不管是西医、中医的，找他们来咨询，然后来给你指导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啊，有一些广告的宣传呀，那么一定要相信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医嘱。
2: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中老年朋友说老了不中用，这是他们在尴尬年龄的增长，自身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很多疾病开始现身，比如眼部疾病。而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及时的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眼睛，防止恶化。中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好眼睛保健呢？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减少眼睛的视疲劳。 老人起居呢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保持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看电视呢最好离开3米以上，用眼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青光眼的患者呢则不要超过40分钟。不要看字体过小的报纸，要学会经常放松眼睛，多多的眺望远方，多对眼部周围的穴位进行按摩。中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吸烟，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引起视网膜痉挛，造成视网膜、视神经、血液供应障碍。同时还要及时的验光和更换老花镜，保持眼睛的轻松。另外一点中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及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轻松的心理状态。眼睛一旦发觉不适，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1: 咱们眼睛的这个健康和保健和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是不是跟在南方的人相比，这个眼部疾病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0: 从季节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经常说的养生是吧，那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养生方面就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另外中医治疗疾病呢，它是讲很讲究，就是讲究因时因地，它除了全身是吧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另外就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所以您刚才提的就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养生这东西啊，第一不能千篇一律啊，第二也要因人因地啊因时制宜啊，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北方地区一到冬天很干燥，
1: 干燥
0: 不下雨，
1: 对，
0: 再加上屋里呢长期用暖气，南方是比较阴冷是吧，北方是长期用一些暖气，那么屋里非常干燥那个，那么这时候呢应该除了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洒点水啊，用那个加湿器等等，那么我们应该有意识的用一些就是增加养阴的一些，像水果呀，像梨呀什么这些，那么从百合呀，像那个吃一些这个蔬菜里边像木耳啊，那个蘑菇呀什么这类的药啊，就是养阴生津的一些药，那么适当的是多补充一点可能会有些好处。那么南方地区呢它一般比较潮湿阴冷的啊，
1: 对，
0: 干燥一些啊，那么可能跟北方用一些药或者用一些食疗补助呢并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也是南方那边也经常去啊，他们一到秋天啊，尤其入冬以后经常用膏方啊，
1: 对，
0: 膏方啊，这个在北方的好像用的比较少，
1: 对，
0: 那个南方用
1: 的，现在咱们也北方也在宣传这些膏剂养生啊，
0: 因为膏方是中国这个丸散膏丹对不对，膏方是也是这个中医中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冬天的补啊，那么第二年焕发这个青春是就是能够来年精神各方面都调养得很好啊，
1: 对，
0: 那么北方地区呢这几年也开始在搞这个。
1: 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眼睛保健和这个季节的关系哈，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有些人对这个眼睛保健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包括白内障是不是光单纯吃药就行了，其实这种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哈。那么除了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眼睛保健啊，包括这个早期的这些预防哈，这些方面的认识有没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0: 眼睛大家都很重视了是吧，那个而且眼睛的保健确实那个对于这个尤其对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非常重要，那个你比如说像眼科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病人啊，那么我看他们要做一些就是眼睛周围的按摩呀，就用力去摁这个眼球啊，
1: 哦，眼球，
0: 哎，对，
1: 压这个眼球，
0: 压眼球，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眼轴变长了，它是一种病理性的近视，它本身周边视网膜，因为它这个眼轴拉长以后，周边视网膜变薄了，它这个供血，因为这个眼底的血供都是没有吻合的，它是中末支，那么到不了那儿以后它周边视网膜变薄了，营养跟不上，那么甚至有时候有的周边你看视网膜有变性区啊，它有那个有破孔，但是它肯定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你在外力的作用下，那比方你使劲压它什么，有可能就把它这个视网膜这个啊 牙出问题了，
1: 这太得不偿失了。
0: 哎，对对对，所以的话，我是不主张去压迫眼球啊，是吧？去压眼球去做这些活动啊。
1: 对，
0: 也有人就是经常问我，比方我转动眼球什么的啊。
1: 嗯，对，就闭上眼睛，就是从左往右这么转，它不是一种保健的方法。

0: 过，
1: 嗯，那个转动眼球，反正因为我这方面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这个啊，倒也没有什么，说不上有更多的好处，但是反正转一转也可以。但也有的人，我甚至上次有次说，要去看那个光。看阳光啊，
0: 哦，那很危险，
1: 这是绝对的误区啊，
0: 对对对对，
1: 这千万不要去干这种事、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一个、啊、
0: 怎么会有这种认识呢，
1: 聚光镜啊，对着阳光一张纸都能够、
0: 啊、对，穿透力是很强的、
1: 啊
0: 啊、
1: 那么千万不要去干这种傻事、啊、
0: 嗯
1: 那个、
0: 对，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您刚才谈到那个高度近视人揉眼球啊、
1: 嗯、
0: 那么有些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长期用这个眼睛，他这个眼睛会有一些酸胀感，或者说有些觉得会有些痒痒，不自觉的就会用手去摸这个眼球，就这么摸一下、
1: 嗯、
0: 总觉得这样会舒服一些啊，这种随机性的下意识的这种动作会不会对眼睛健康也带来负面影响？
1: 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摁眼球啊、
0: 嗯、
1: 一个也不卫生啊、
0: 嗯、对，
1: 因为你在工作中操作的时候你不可能、
0: 嗯
1: 不会想着马上去洗手啊什么等等，是吧？
0: 对，
1: 那么还是不要按眼球，但是你眼眶周围可以有意识的进行按摩啊、
0: 嗯、对对对，
1: 眼眶周围去进行穴位按摩啊，
0: 对，
1: 那个揉一揉啊，舒筋活络，让它肌肉放松一点可以、啊、
0: 对，
1: 但是还是眼球尽量、
0: 嗯、
1: 不要去压它。另外还一个呢，如果你眼睛痒痒啊、
0: 嗯、
1: 干呢、啊
0: 嗯、
1: 你可以有意识点一点那个、
0: 嗯、
1: 现在就是这种就是取代就人工泪液之类的东西啊，是仿制人工，就跟人的眼泪是接近的啊。那么当然说大多数的人工，所谓人工泪液，它有一些商品名叫艾丽啊什么等等，玻璃酸钠呀、啊、它可能是有防腐剂的。
0: 对，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人工泪剂的类型，国产的也有了，像国外的像肖莱薇啊什么，
0: 那就是您给我们推荐几种就是比较可靠的，
1: 像总之来说吧，
0: 嗯嗯，
1: 这个品牌我就不具体说了，
0: 嗯、
1: 但是说，你可以如果长期需要用的话，
0: 嗯嗯，
1: 你用那种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0: 嗯，
1: 啊，因为但是没有防腐剂人工泪液麻烦一点，就在因为它正因为没有防腐剂，
0: 嗯，
1: 它一支很小的一支0.4毫升，你当天打开以后，当天就要用掉，
0: 哦，
1: 啊，
0: 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1: 对，其实也是适当的高一点点，而且这个也进入医保了，
0: 嗯、
1: 就是免可以报销的，
0: 哦，
1: 啊、
0: 哦
1: 那么。当然说你要出差啊，经常跑远处什么的，
0: 嗯嗯、
1: 有时候方便，像艾丽眼药水，像玻璃酸钠、
0: 嗯嗯，
1: 就是里边它所谓有防腐剂，它防腐剂含量也很低。
0: 嗯，就你偶尔点一两次还
1: 是可以的，适当
0: 的
1: 点点、
0: 嗯，
1: 就是点个几周什么也没什么问题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你长期点的话呢，建议你还是用这个没有防腐剂的比较好。
0: 嗯，
1: 当然说你眼睛痒，
0: 嗯，
1: 干不舒服、
0: 嗯，
1: 有可能它也是个慢性炎症。
0: 对，
1: 那么这个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嗯，
1: 那么我们适当就可以用一些，
0: 嗯，
1: 就是控制炎症的一些抗生素眼药水，
0: 嗯，
1: 那么当然这些抗生素眼药水一般都有防腐剂的，
0: 嗯，
1: 就短期点就可以，
0: 嗯，
1: 点个3天1周、
0: 嗯、
1: 啊，不超过2周，炎症控制了消了就可以停掉了啊，
0: 嗯，
1: 当然也有的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要维持点一段，
0: 嗯，
1: 啊，当然我们中药也有一些啊，中药有一些所谓养阴生津的一些药啊，
0: 嗯，
1: 那么。像麦冬啊、北沙参啊、生地啊什么这石斛啊之类的，
0: 嗯、
1: 养阴生津的中药，有时候我们也配一个小方子啊。那么现在中药也是现代化了，过去都是饮片，要把药拿回去自己熬啊。
0: 嗯嗯、
1: 现在都有叫我们叫配方颗粒儿、
0: 嗯，
1: 就是实际也是根据你的病情给你配的。
2: 名人名方名大夫。男人女人普通人，养生论道各有千秋，畅谈长寿秘籍，纵论养生方略，中华养生与您共话健康人生。
3: 说到保护眼睛呢，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多做眼保健操。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的临床医生来说呢，他还有什么保健的窍门呢？让我们请韦启平教授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我自己呢，也是我自己的体会，
0: 嗯，
1: 就说你这个一个呢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
0: 嗯哦、搓热了，
1: 因为有人说现在经常提倡，比方说用梳子梳啊什么，
0: 嗯、
1: 我自己觉得还是用自己的这个躯体。
0: 嗯嗯
1: 来接触自己躯体，这样的话，因为这是血肉有情之品，
0: 嗯、
1: 对不对？手掌这血液循环最丰富，你的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然后呢，手掌搓热了，然后呢，就这个手掌这地方对着这两个太阳穴为主啊，

0: 闭上眼睛，轻轻的揉，往前
1: 哦，
0: 揉，比方用12下，然后往后再揉12下。因为本身的话，以太阳穴为中心，因为你压住了，实际你也压住了周围其他一些穴位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整个
1: 就湄公
0: 目
1: 这
0: 前
1: 儿是
0: 的这
1: 吧？
0: 条穴都是穴位啊，
1: 就是湄
0: 都
1: 公
0: 是
1: 这儿
0: 对
1: 吗？
0: 湄公的地方啊，湄公的地方都是穴位啊。那么从里往外顺着捋啊。顺着往外捋啊，那么这个对于眼睛的放松、疲劳还是很有好处的啊。当然，睛明穴这就是常规，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也是
1: 这
0: 往
1: 个
0: 前
1: 大家好像都有点这
0: 揉
1: 个
0: 会
1: 无师自通了，这不
0: 啊。
1: 学就
0: 对
1: 会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本能的就会摁这个
0: 对，
1: 穴位
0: 那
1: 啊。
0: 么
1: 好
0: 还
1: 的，
0: 有一个呢，我觉得梳头也很好。梳头就
1: 对
0: 是
1: 对，
0: 说我用这
1: 活
0: 个
1: 血，
0: 除了大拇指以外这四指啊，就是说我先是这么往后捋，比方捋那
1: 这是
0: 个
1: 这个手感怎么样？是要轻轻的呢，还是比较重一些？
0: 就是也不能太轻，但太重的话不是会疼嘛？就是说以那个有感觉吧，就是稍微中度的这个往后捋啊。为什么呢？一个是双手捋，然后呢单手捋啊，各捋60下啊，六十下，
1: 六
0: 然
1: 十
0: 后
1: 下
0: 啊
1: 哦，
0: 六十下，然后呢后边两个风池穴再揉一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是这个头部这地方啊，穴位非常丰富啊。就是你这么捋上去的话，实际你把这个神庭穴。梅冲穴、木窗穴，
1: 全捋
0: 包括
1: 到了，
0: 后边这些都捋到了，等于是啊。
1: 对，包括
0: 那么
1: 百
0: 这，
1: 会啊，
0: 对这些穴位，然后对这个后边这个百会四神冲，这不是百会在中间，四神冲在它前后左右，对不对？整个都捋到了，等于是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个头皮上的血液循环也是最丰富的啊。那么这样捋一捋的话，那么对于你这个整个这个那个神清气爽啊，对于这个放松疲劳都是有帮助的啊。那么这是从这个按摩来说，简单的说啊，那么你从其他的话，比方说，经常看电脑啊，或者是坐在事端前面的视频前面的，就建议，比方说你泡一杯绿茶啊，那个当然说胃寒的人，因为绿茶是那个寒中之寒品，就是说，
1: 有些
0: 如果
1: 寒
0: 胃
1: 凉
0: 寒，
1: 的，
0: 那得用其他普洱茶什么，一般的话就是泡一杯绿茶，然后你里边可以搁上。菊花，
1: 菊花，
0: 和这个枸杞子
1: 哦，
0: 啊，
1: 枸
0: 那么，
1: 杞，
0: 菊花是一个往上走的，清甘明目的，是吧？那么枸杞子呢，它是一个走下边，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补肾养阴填精的一个药，枸杞子也是个明目的药啊。那个，而且现在不但我们国家的专家眼科的，包括国外的像，他们对枸杞子都有研究啊。它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这个有一些明目的作用，所以呢，泡茶。当然，枸杞子要选择啊，街上的枸杞子绝对不是越鲜红越好，有的那鲜红的呀，就这个染了色了。你看，你泡在里边，
1: 马
0: 泡着
1: 上
0: 温水
1: 就
0: 里，
1: 是
0: 一会儿那水就红，
1: 红了，
0: 倒掉又红，最后很淡了，它那是假的那个啊。那反而有的可能有色素的一个，
1: 那去药店买就应该是比较
0: 药店一
1: 它，
0: 般是应该是可以的啊。当然说你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干眼的病人啊什么的，你可以多方面的结合，这样还就喝粥疗也可以啊。你粥里边搁枸杞子、百合，还有一个白果
1: 白果，
0: 啊，那么还有一个果，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青海地区的叫蕨果，叫人参果，人参果，
1: 知
0: 知道
1: 道，
0: 那个吧？
1: 对，
0: 就跟
1: 红
0: 那
1: 色
0: 小
1: 的，
0: 小小小的那个，就是特别小的
1: 就
0: 一个
1: 咖
0: 小。
1: 色的吧，咖色
0: 对，咖
1: 的，
0: 啡色的，对
1: 咖
0: 对
1: 啡
0: 对，
1: 色
0: 这
1: 的，
0: 其实很便宜，那东西在青海买非常便宜，
1: 对，
0: 10-20块钱一盒，能够吃很长时间。就是给它泡软了以后，煮
1: 熬
0: 稀饭
1: 粥
0: 里边
1: 喝，
0: 的，带一点点甜味儿啊。那里也很好，
1: 那也有明目的这
0: 那个啊，
1: 个功
0: 对
1: 效，
0: 对，那个里边含有多种的那个维生素，那个还是很好的那个啊，是一个那个好像北方地区没有，就是西北地区，就是青海啊什么。宁夏呀，什么那一带有，在北京像驻京西藏驻京办事处啊，什么有时候能买到。我们到青海那边去，有时候还买几盒回来什么的
1: 是，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韦大夫这抽出宝贵时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眼睛日常护理的这些相关的话题，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完以后有些什么感受啊？相信我想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以后，会对大家都会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 如果您有些什么感想，也欢迎您及时和我们沟通啊，我们将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呢，会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些相关的话题哈。谢谢您，
0: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交流啊。
1: 好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走进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秦少林大夫和您说一说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请听记者陆征与秦少林医生的访谈录音。
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秦大夫，这个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脑血管病这种发作，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咱们能不能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啊，这脑血管病它是怎么这个产生的？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这个像比如说缺血性中风、脑梗塞，脑梗塞呢，用最直白的话说呢，就是脑的血管供血大打折扣了，或者是血管堵塞了。那为什么呢？在中医上来说啊，就能分成几种情况。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年纪大了，肝肾亏虚，肝肾亏了，阴液不足，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就容易产生阳亢。这种阳亢在一定的条件下再激发，比如说生气，肝火太旺，比如说过于劳累，在这种状态下呢，这种阴阳的平衡呢，矛盾激化了。造成了这个人的气血往上行，不能形成正常的大气的周流循环，所以血液呢就堵塞在颠顶的器官，堵塞在人的脑部，出现症状。这时呢，我们说的肝肾阴虚、肝阳上亢，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是如此，他本身体质虚弱，气虚，气虚呢造成了这个身体内的血液呢无力推动。你推动力弱了，就容易堵塞。所以这些人呢，他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他不能劳累。在特别劳累的情况下，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体内的平衡被打乱了，被打破了，也会出现了颠顶的气血供应不到。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楼房，你这个自来水管的这个压力不足了，什么地方会首先缺水啊？楼顶先缺水。人的脑血管也是这样。颠顶的器官，你气虚了，颠顶的这个大脑就缺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补气、行血，这个治疗呢，就跟刚才那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0: 对，
1: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是有痰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是有气滞血瘀。现代社会有很多气滞血瘀的情况，就是压力太大了，气血长时间不通，思想啊、生活在紧张啊等等，造成了。气滞了，血液的流通也出现问题，出现了淤血，淤血在脑部，也出现了中风。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说起来呢，应该最少能分7到8种情况。
0: 对对，
1: 我们对这各种情况呢，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我们历来就有，
0: 是
1: 数千年都有。
0: 对，
1: 但是这种方法呢，就是并不太容易掌握。尤其是不容易用现代医学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这种程式化的东西来掌握，
0: 对，
1: 所以呢，推广起来呢似乎有一些难度。但是作为我们大夫治病救人来讲，我们应该首先继承了我们的理论体系，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0: 对对对，您说这点特别好啊！刚才谈到这个西医这一块，您说到用了一个词就是机械。比如说它确实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类型划分啊，包括这个治疗这一块，都是条条框框它分得很死的。比如说这个咱们最简单的谈到这个脑血管病的分类，它就分这个出血性和这个缺血性两种。
1: 对，
0: 那么其实咱们这个啊，中医的角度它可能就灵活多了，
1: 对，
0: 它可以分很多种，而且其实它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1: 它可以做到互补，
0: 可以做到互补。
1: 因为现代医学对局部的这种发病病机呢，它的研究的深入程度，这是我们在古代说没有办法达到的。如果我们这个在局部的这种认识，再加上中医的这种宏观调控的时候，才能变成一种符合自然、符合社会、符合人体的一种医学模式。它才能真正的发挥它应该有的威力。
0: 对，其实它也和现代医学的这个个体化治疗这个是不谋而合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就是咱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治疗这一块哈。咱们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这个优势也是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种整体的这种思维模式哈，这种辨证施治的这种原则。那么具体应用到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它都有一些什么特点啊？
1: 我们可以在现代医学的结合这种模式之下，让患者的预后大大的改善一些，让他的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 哎，就是，这个中医的这种在这方面的，它的特点呢，用我的体会，它并不依赖于现代医学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CT 来知道你是脑梗塞，你是脑出血，你是哪个部位。但是我们真正的在治疗中医的治疗方案的时候，这些资料呢仅供参考。我们更重视的是你的体质，你的中医的病因病机，你的体质是寒，是热，是肾亏，是气虚，是血瘀，是痰湿。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辩证的基础上，就会有我们相应的治疗方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啊，有很多人是一种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方式治病。哎，平时啊，这个脑力劳动多，体育活动少，饮食结构不合理，哎，吸烟、喝酒啊，吃饭的这个过于油腻啊，长期了，哎，就培养出一大批的痰湿体质。这种痰湿体质呢，表现在患者啊，那个口腔不爽，哎，消化不良，大便不通畅，然后呢，平时呢头脑昏沉，如果让我们看舌苔厚腻，脉滑，当然这个脉滑呢是不学中医的人很难理解，我们有这种体征、脉象、舌苔，我们认为它是有痰湿。这个痰湿呢，不只是在脉上有，它充斥于你的全身，在你的血液里，如果积累的时间长了，就可以造成脑血管病、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对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就要用中药来促进他的脾胃的消化运转，减少排出、减少他的痰湿积累。哎，如果我们分析到了这个原因，用了合适的药物，再结合上现代医学的其他的应该有的治疗手段，哎，这个患者可能短时间内会好转。他好转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呢，他会感觉到全身的症状都在好转。哎，比如说我们治他的脑血管病，他会感觉到，哎，我原来大便一直不爽，便秘，哎，现在也好。我原来一直头脑不清醒，哎，现在也减轻了。哎，我原来一直有一些肢体麻木啊，或者是头局部麻木疼痛啊，哎，现在也会好。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我们是有整体，有局部，我们在宏观上调控，它在局部上，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好转。
2: 秦少林医生认为，对于脑血管病的治疗，相当于中医的中风，通过辨证论治、分型治疗，从局部到整体，再由整体到局部，充分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提高生活质量，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在治疗脑血管病方面，中医还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如何摒除？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秦少林正在为您解析，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脑血管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在中国中老年人当中，约有80%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和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药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历史悠久，并且有着简便、安全、低毒、副作用小等优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是通过作用于多个病理环节、多途径、多靶点、多层次积极干预，因此具有一定的疗效，有着独特的优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采用中医疗法治疗疾病的同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摒除认识上的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像比较急性发作的哈，这种这个脑血管病，那么我们如何来这个把握住它这个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可能很多患者还是倾向于这个西医的这个对他的急症的这个处理手段。
1: 哎，对，
0: 是不是
1: 溶栓？
0: 溶栓，对，咱们谈到这个溶栓，是不是就是说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能破掉的一个铁律？就6小时之内必须进行这个溶栓治疗。
1: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
0: 嗯。
1: 溶栓呢，都为现代医学的

0: 你的溶血溶栓的治疗，它必然的会有一部分人会出血，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必然的死亡率，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从整体上去考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呢，人的身体的很多生理和病理现象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呢它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哎，就是比如说哈，你高血压，你血压高也许有它的生理意义，重要脏器缺血了，你人体调节的血压高一点，它又恢复了供血，所以它也有它有道理的一方面，
1: 就是它是人体自身平衡的一个表现。
0: 哎，对，人体呢是一种非常精密的一部现代的理论体系还并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个生命体系。哎，所以呢，如果我们针对其中一个现象一个病理现象过于去调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打乱身体的平衡。
1: 对，
0: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体会和想法。而举一个例子，就像咱们这个北京堵车，交通堵车嘛，这个堵车呢是有它必然性，你的汽车保有量，你的道路状况，你的这个城市啊，人口啊，所以对这种情况下呢，如何能让它不堵呢？就有这么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你可以限号，我们已经实行了，不是就让一部分人不能开车，不能外出啊。但这种方法呢，哎，短时间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是它并不长久。另外一个更强有力的措施呢，那就是交通管制，哎，就是到重大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不可以走，哎，只有那个开会的等等等等有重要任务重大的这种活动的人才可以走。但这样的方法呢，就有一点类似这种溶栓啊，或者是局部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可以短时间内争取时机。哎，当然这非常重要。哎，争取了时机，让你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些缓解。但是随之而来呢，更重要的是需要宏观调控。哎，那就是第二种方法。要对这个城市的总体设计，人们的这种消费取向，然后对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管理，这呢就需要更大层面的这种宏观的调控，需要更大的能力和魄力和总体的这种设计。所以我说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呢，就类似这种交通的管理。我们可以在急性期用溶栓的方法，但是我们更要重视他的身体的总体状态的调控，让他以后能从病因上减少这种发生堵塞的必然性。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将来患者减少一些急性发作的机会，减少了急性发作的机会，那这种人需要溶栓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
1: 大大减少了。
0: 实际上呢，每一次溶栓作为患者来讲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因为你要承担他负面的，
1: 对，
0: 哎，这
1: 乃至于生命的这个，
0: 哎，对，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这个脑缺血了，脑梗塞了，血液凝固了，现代医学有溶栓吗？静脉里注入大量的溶栓药物，但是中医自古就有活血化瘀的方法，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在兼顾整体的这种状态之下，用活血化瘀的力度要强一些，然后我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我们并非单纯的活血化瘀，我们是有保驾护航，就是你气虚的血瘀，我要用大量的补气药，然后再活血化瘀，哎，就像古代的这个补阳还五汤。用了大量的黄芪一补气，再用上丰富的活血药，哎，用这个气鼓舞这个血液往前走，哎，治疗效果非常好。另外呢，你如果是有肾虚，那我们就补肾的状态下，然后大量的活血化瘀，然后你如果是气滞，我们就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容易出现偏差，不容易出现副作用，让患者在整体的调控基础上局部得到缓解，所以呢，这样呢能够让 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

0: 这是我们的临床体会。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忙了桃红新绿。备下帘幅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食盐，搅成均匀面糊，醒面20分钟。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末端需沾些面粉糊封口，使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均。

0: 是皮酥馅制，别来一分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乱花迷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学习，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人类早已有的共识。但是教育或者说人的成长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呢？在中国古代，孔夫子曾经表达过学而优则仕，认为学得好去当官就可以救济天下。而北宋的大家张载也有名言，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描述的是中国士大夫的雄心壮志。到了近代，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的中学时代也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当时周恩来的中学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同学说为名利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人说为挣钱为吃饭而读书。而周恩来的回答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这个答案曾经激励过许多的人。然而在如今的社会，有许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反而失去了明确的读书目标，觉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样的答案更多是口号上的，无法变成孩子们真正的学习动力。而孩子常常是被父母要求而读书，结果上了大学就失去了读书的动力和学习的目标。还有很多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他们读书的目标是想要摆脱贫困，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的目标也很励志，会带来很强劲的学习动力。可是如果没有思考到贫穷的原因，那又是不是能够真正改变贫穷呢？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所有人的读书都是为了逃离贫困的话，其实当地的贫困是无法改变的。而对贫困地区的扶助必须从书写转变成造血，也就是说自己能够站起来，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贫困。但是相对于个人逃离贫困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因此许多人都选择了短期的较快见到利益的方式，那就是逃离贫困。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书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也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家庭也很贫穷。那么她的中学时代，她对于读书的目标是如何思考的？黄文秀后来学成之后甘愿回到家乡服务乡里的想法和行动是如何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播讲时代。
7: 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去你姑姑家走走吧，她在田阳城里有工作了，你考大学的事可以去找她好好聊聊。趁着周末，爸爸对正在返校的文秀这样提议。女儿说长大就长大了，回到家和爸爸论起理来，一套一套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越来越多，爸爸已经招架不住。文秀没有亲姑姑，只有一个堂姑 文秀几乎不记得这个堂姑了。爸爸一提，倒是让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秀秀气气、扎着长辫子的姑姑，笑起来甜甜的样子。文秀不到一岁离开巴别，很少再回去。巴别老家的姑姑一直在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田阳县工作。文秀和姑姑不熟，但姑姑念过大学，一定见识广博。她正好有一肚子的问题，想找人说说呢，就和姑姑说去吧。姑姑一看呢，就知道我家秀儿是最出类拔萃的，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姑姑依然是那么清瘦秀气，不过比文秀记忆中又多了一种干练。姑姑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人，几句话下来就抓住了文秀的心思。与姑姑见过这次面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到姑姑家玩。文秀家里穷，姑姑小时候家里更穷，姑姑求学的路又何尝不是千辛万苦。文秀在姑姑家的时候，姑姑和她讲了好多好多的事，姑姑不讲别人的事，就讲她自己家里的事。巴别的穷，以前文秀并不知道，从姑姑的讲述里，文秀知道了。在过去的巴别，有多少人想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去？姑姑通过读书走出了巴别，可姑姑的父亲读了好多书，吃了好多苦，依然没能走出巴别。20世纪60年代，百色只有一所高中，姑姑的父亲考上了这所高中，成了首届学生。当年他从老家巴别到百色读书时，不要说公路和汽车，就连一条县城的小路都没有。他每次去学校要翻山越岭走一天一夜，路上吃的干粮只有从家里带的两个烤红薯，到了学校实在饿不过，顶多再买一碗稀饭喝。高中毕业时，姑姑的父亲不负众望，考上了一所财经学校。那时候考上了财经中专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大事喜事，可他因为家里穷，要帮衬家里做事，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巴别德爱村柳上屯这个小山村劳动。一年后，一所陆军学院又录取了他，还是因为家里困难，他走了就少了家庭收入，他也放弃了。后来他就在村里做些抄写计算的活，之后他当了民办教师，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所教的孩子们身上，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巴别大石山。姑姑给文秀讲了父亲艰难求学的事，也讲了他二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三次让岗位给年轻人的事。姑姑说，二伯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后在县里的糖厂当了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厂里要劝退一些工人，名单上有一些小伙子家里很困难，厂里很为难。二伯打好铺盖说，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让出位子给年轻人，回乡企业站去。
7: 二伯放弃一个好岗位到了乡企业站，可是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不到一年又碰到乡企业站清退人员。二伯看着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又打好铺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村里当了党支部书记。姑姑讲的这些文秀不太懂，当年姑姑听父亲讲这些的时候也不太懂。姑姑问过二伯，
9: 二伯为什么要回来呢？不回来就是离退休干部了呀。
8: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年轻人读书出来不容易。
7: 这就是堂姑二伯当时的回答。
9: 姑姑，怎样做才能入党啊？
7: 文秀问姑姑。
10: 秀儿，如果想入党啊，你先要对自己的今后有个初步的规划，人生要有目标，今后走怎样的路要心里有数， 第一，学习上要比别人优秀；第二，思想上要追求进步；第三，今后走出校门要有服务大众的心。在高中阶段把成绩搞好，考上大学后再写入党申请书。如果你愿意和姑姑一样，读完大学再回家乡来，也未尝不可。田阳太穷，更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年轻人回乡建设。姑姑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她的话，文秀一字不漏地装到了心里边。姑姑的话引发了文秀对未来的思考。从小时候起，她的梦想就太多太多，她一时还想不清楚，今后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走什么样的路。那么眼下就听姑姑的吧，把高中的学习生活把握好。经历了初中三年的诸多迷茫，高中到了一个新的集体里，他很快以勤奋和善良赢得了班上同学的好感，也得到了班主任和各位科任老师的青睐。文秀的数学英语成绩一向很好，而政治课是他最喜欢的课。在文科班里，数学成绩是学生的弱项，有这样的数学尖子，数学老师韦刚欣喜不已。文秀也当仁不让地被同学们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当了学习委员的他，当然要想想怎么把班里同学的成绩提上去，可这个班的数学成绩相较于其他班太弱了。他分析文科生数学成绩不好，大多是因为缺乏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学好数学的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学好数学？文秀日思夜想，几天后，他找到韦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让大家爱上数学，再提高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他的主张得到了韦刚老师的认可。韦刚老师听取他的建议，在班级同学间组织了两次学习交流活动，让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讲述自己的学习方法。分享经验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文秀了。几位同学讲的不同方法激发了许多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劲头猛增。到了高二之后，各种测试逐步多了起来，他建议老师少布置一些重复性的试题，由课代表将同学们的错题收集起来，对这些试题进行重点分析。讲评试卷时，由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给成绩差的同学当小老师。课后，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结成小组，一个帮一个，以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黄文秀的建议一条又一条都得到了老师的重视，后来同学们触类旁通，把这些方法也用在了其他科目的学习上，他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文秀也存在偏科的情况，他去请教老师。韦维德是文秀的地理老师，接手他们班时，全班地理平均成绩比另一个平行班低了15分。自己的地理学得不好，作为学习委员，黄文秀很着急。怎么办呢？他前后三次找到韦老师，询问韦老师怎么提高地理成绩。走进文秀心灵的一课，是韦林老师上的一堂政治课。这是一堂深入灵魂的课，正是这堂课，文秀明白了他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一次，韦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这么几个大字：梦想如何转化为现实？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回答，讲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长短不限。在这节课上，韦老师抛出议题，广开言路。
11: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赚大钱，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有钱才能过上好生活。
10: 一名男生说。
11: 我的理想是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工作，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10: 又一名男生说道。
12: 轮到黄文秀了，他会说什么？
10: 韦林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13: 我是山里面的孩子，
9: 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从大石山里走出来的。山里面的教育条件太差了，我爸想让我们到县里最好的学校读书。我爸说，将来我读完书要回到家乡工作，当一名干部或者当一个老师，让每个孩子都喜欢的老师。
12: 文秀沉浸在自己的讲述里，陶醉在未来的梦想里。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这个议题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究竟想做什么，而现在在老师将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6: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而读书，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很多学生在写作文或者提交升学申请的时候也会这么写，但是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说到做到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黄文秀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黄文秀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他的理想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12: 是的，他要去学习教育，像姑姑一样学习对家乡建设有用的知识。很多人从农村考出去后不愿意再回家乡，可家乡总要有人回来的。今后大学毕业了，我就做那个回来的人吧。听到文秀这样的发言，韦老师十分意外，他想不到自己的班上会有这样有抱负的女生。下课后他把黄文秀留了下来，师生就这个话题聊了好久，像两个无话不说的朋友。自这堂课起，韦林老师就把黄文秀看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文秀呢也喜欢上了亲切温婉的韦林老师。有时候放学了，韦林老师还会找文秀谈谈，文秀正好找韦老师帮他解决头脑中的好多问题。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贫困地区的经济搞好？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实现共同繁荣？文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让韦老师十分惊奇。只有从困苦中走出来的有勇气有抱负的学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韦林老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同于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文秀小小年纪竟会有这么多成人都不见得会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么多关于未来的严肃思考。这些问题文秀怎么会不思考？他的身上有着大石山贫穷的烙印，他有一位梦想比天还高的父亲，他的梦想当然离不开贫穷农村的现状和未来，他的未来必定会和大石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上，他不是一个全才，有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但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有自己坚定的想法。2007年1月28日，他在通知书自我鉴定一栏这样顽皮地写道：
9: 我无法成为一只人人喜欢的橘子，但我一直努力做一只优秀的橘子。
12: 学生带了一波又一波的礼品中，黄文秀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看到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鉴定，欣慰地笑了。他和韦林老师一样，十分器重这个开朗乐观友善勤奋的女孩。这一年文秀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她课外的学习时间比较少，周末基本用在了帮助爸爸妈妈到坡地干农活上，高考成绩并不理想。
11: 在学习上你有良好的表现，在工作上你尽心尽责，你的灵秀，你的懂事，你的坚强自信，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我想只要你不怕苦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
12: 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他记住了李品忠老师的这句话，选择到祈福中学复读一年。这一年 百色祈福高中给他发放了普通高中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补助款，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学习上。2008年，文秀考取了山西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4年大学期间，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他只因妈妈和奶奶生病回过家4次。假期里，他到超市做过促销，到街头发过传单，到商场卖过点读机。上学期间，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学习，考试从刚入学时的成绩平平，到大三飞跃到了班级的前10名。一位来长治考察太阳能项目的吴先生听说了他的故事，一个壮族女孩自立自强，靠自己打工赚钱补贴大学学习费用，这件事令他十分感动。他想方设法与学校取得联系后，开始资助他。有了好心人的资助，黄文秀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若是哪天勤工俭学回来晚了，图书馆里没了座位，他就想方设法找明亮的地方，只要可以看书学习就行。你这么努力，大学毕业后是想去哪里工作呀？一天，几个同学一起散步，有一个女生问他：我想回家乡去，回广西、百色或者田阳，你们呢？文秀首先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同学说，家乡太穷了，如果回去可能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想到大城市北京或者上海。另一位同学说，我想出国，国内的生活环境啊还是比不上外国，前几届就有学生毕了业就出国工作，有的在国外结婚生了孩子都不想着回国了。是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哪怕只是在大学里，城乡的差别也是存在的。他好多次在食堂值日时，亲眼见过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将还没怎么动筷子的好菜好饭、白面馒头倒入烧水桶。每当看到这一幕，他就心疼，他就竭力阻止，他的脑海就会闪现出妈妈难得吃一回白面馒头时欣喜的神情。出国可以扩大视野，也有很多好处，只是国家花大价钱办学校培养了我们，如果学好了本领都想着往国外跑，只图个人的安逸，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谁来建设呢？他记得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众的落后。人怎么能嫌弃嘲笑自己的国家呢？文秀陷入沉思。选择回家乡对不对？那个月夜，文秀开始了对未来的深深思考。
9: 我上了大学，今后我不是应该成为精英人群里的一个吗？那么我应该选择怎样的有价值的生活呢？
12: 漫漫长夜，她开始了一个女孩对青春意义的思索。文秀开始思辨，他想突破眼前逼仄的视线，想要把自己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去。为了实现自己学成后回乡建设的诺言，就在这所大学里，文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益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他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所预科班。2013年，文秀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6: 黄文秀读了高中，读了大学，接着又读了研究生。他当然有机会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诺言，回到家乡，为改变贫穷的家乡而服务。他的确是做了那一只最优秀的橘子。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9: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9: 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福彦卿方才问道：
21: 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
9: 赵普笑嘻嘻地回道：
21: 哦，想吃老太师的四色鲤呀。
9: 福彦卿说：
21: 哦，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9: 正是。
21: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恙，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9: 哦，什么样啊？
21: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9: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福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福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福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
21: 但二小姐之样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三服，多则六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两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多因脑外伤、肿伤、脑炎、梅毒、血管等病变引起。一般郎中凭着师父传的医术，见了癫痫病人不问来由，概用一个药方，碰巧也有治好的，但治不好的居多。二小姐所患之癫痫乃是属于外因性，小侄的妹妹也是12岁时突发癫痫，病状与二小姐同，吃了恩师的三服药便好了，至今未发。现将小侄小妹吃过的药方照列于后：蝉衣5钱，钩藤1两，天麻5钱，朱砂2钱，玉金5钱，川穹5钱，明矾4钱，炙泉蝎5钱，防风5钱，僵蚕1两，治蜈蚣3条，甘草5钱。以上各药共研细末，炼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次服1-2钱，早晚各一次。如若发烧，用生地、原参、麦冬各3钱，煎水送服。以上是犯病时所用之药方，另有一方未犯病即可用之，方曰鳖一只，用慢火熬之，待熟加之油盐调味，每天吃一只，连吃5天，亦或7天，亦或9天，病即愈之。赵普本就下榻在福燕青的节度使署，随时都可以拜见福燕青，为什么还要采用书信的方式？道理很简单，福燕青未说他女儿患了癫痫，若是当着面怎么问？况且外因性癫痫有多种原因引起，内中有一种乃是由梅毒引起，可人家福秀杰还是个黄花闺女，你怎么说？像福秀杰患的这种癫痫发作时常伴之遗尿，你又怎么说？有许多话当面不可以说，但信可以说。于是赵普便采用了书信的方式，这便是赵普处事的精明之处。福燕青下午接到赵普的信，晚上便要赵普共进晚餐，仍是由张琼和史延德作陪。晚餐后又将赵普单独留下，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直言不讳地问道：赵大人为小女子做媒的那一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赵普笑微微地回道：小侄说的这位公子啊，太师也认识，太师不止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这人到底是谁呀？还请赵大人明示。赵普一字一顿地说：赵匡义。他原以为报出赵匡义的大名，福燕青一定是又惊又喜，满口答应，谁知福燕青许久没有凑腔，赵普有些沉不住气了。老太师，您是不是觉得赵匡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而咱二小姐还是一个黄花闺女，有些……福燕青将头一连摇了3摇，说道：不，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觉得小女配不上赵家三公子啊。赵普说：您这是自谦呀。老夫不是自谦，赵三公子虽说有过一段婚史，但那女子已经死了，又没留下小孩。老夫见过赵三公子多次，他不仅相貌堂堂，且又文武双全，有相士观察过他走路，说他龙行虎步，乃是一个贵人。小女呢，你也见过，虽说不算丑，但她那病，哎，不配呀，实在是不配呀。赵普说：老太师若是为了二小姐治病而拒之，大可不必呀。小侄已经说过了，二小姐这病包在小侄身上，若是治不好，请太师拿小侄试问。但如果

0: 还是另有所想，小侄也不敢勉强啊。符彦卿说，老夫绝无他想。那老太师既无他想，为什么不同意这门亲事啊？这哦，汝为小女做媒之事，赵典简和赵三公子是否知道啊？
1: 知道，当然知道。若是他弟兄二人不知道，就是借给小侄一个天胆，小侄也不敢跑来做媒呀。
0: 既然他弟俩知道，老夫还有何话可说？您可按照六里之礼走吧。
1: 赵普忙站起身来拱手说道，
0: 多谢老太师，大功告成，小侄明晨便想反变，报之典简兄弟，争取早日前来纳采，请老太师多多保重啊。
1: 符彦卿还了一礼说，
0: 诚如此，老夫不再挽留，老夫静候佳音。
1: 张琼和史延德在赵普的下榻之处等到亥时三刻，方见赵普哼着小曲儿回来，忙迎上前去，
2: 怎么，大功告成了？
0: 成了。
1: 赵普喜滋滋地回道，
2: 成了就好。请问普兄还打算在这停留多久啊？
1: 张琼问。
0: 明晨就走。
1: 张琼啊了一声，
2: 啊，这么急啊？
0: 于兄啊，还得去常州一趟。
2: 去常州做什么呀？
1: 史燕德问。赵普咧嘴一笑说，
0: 恕不奉告。
1: 史燕德自我解嘲说，
2: 您就是说小弟也不想听啊。
1: 引得赵普哈哈大笑。张琼说，
2: 赵兄，你既然明晨就走，小弟营中尚有美酒两坛，小弟这就去搬来为您饯行。
1: 说毕也不管赵普是否同意，起身而去，不一刻又折了回来，后边跟着四个小兵，前两个一人搬了一个酒坛，后两个一人端了两盘下酒之菜，三雄也不猜眉，只管用大碗来碰，顷刻把一个酒坛喝了一个底儿朝天。打开第二坛的时候，赵普说，
2: 哎，咱别急着喝，近日啊有几句犯禁的话在汴京城里悄悄地流传，不知道二位贤弟听到没有？什么话呀？
1: 张琼、史延德问。赵普小声说，
0: 典简做天子。
1: 张琼嗨了一声说，
2: 嗨，这不是陈年老话吗？听说为了这话，柴大哥才将永德兄弟的殿前督检点给撸了，换成了二哥。
1: 赵普说，
0: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张永德的殿前督点检已经给撸了三个多月，这话又冒了出来，引得不少人找我要拥立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做天子呢。
1: 张琼恨声说，
2: 可恶，这些人是在害二哥呢。
1: 赵普说，
0: 他们要拥立你二哥做皇帝，怎么是害他呀？
1: 张琼说，
2: 我二哥侠肝义胆，把义气和忠君看得比天还大，而当今天子不只是他的君王，也是他的盟侄，他能去取而代之吗？谁再说这样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
1: 史延德也跟着起哄，
2: 对对，这些陷二哥于不义的人就应该千刀万剐。
1: 赵普不死心，又试探着说，
0: 可是当今天子年纪太小，李崇进、张永德亏死帝位久矣，北汉和契丹又对我大周虎视眈眈，若是不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天子，天下怕是要大乱呢。于是一些好心人呢，才打算推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
2: 不行。
1: 张琼断然说道，
2: 就是全天下人都推二哥做皇帝，二哥也不能做。
1: 为什么？
2: 二哥若是取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
1: 赵普把脸转向史延德说，
0: 史弟，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1: 史延德说，
2: 小弟觉得琼哥说的对。
1: 赵普虽说十分失望，反哈哈大笑说，
0: 二位贤弟真是一生的正骨啊，真是你们二哥的好兄弟，处处事事为你们二哥着想。来来来，于兄带你们二哥给你们一人敬一碗。
1: 敬过酒后，赵普推说明晨还要上路，不再喝了。第二天，赵普自天雄出发，马不停蹄，半个月便赶到了常德。常德防御使张令铎本来就和他认识，也知道他是赵匡胤的族兄，故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

0: 正是。张令铎将头摇一摇说，赵典简一家世代为将，老夫啊怕是高攀不起呀。赵普心中暗道，你确实有些高攀不起呀，你爹是干什么的？是做木匠活的。赵家之所以主动和你结亲，是因为你和韩通好，想把你安插在韩通的步军司，一旦有变你好牵制韩通。口中却说，哎，什么高攀不起呀，往前查八代，谁不是平民一个？说实话，下官此次前来是受赵典简之托，若非赵典简所托呀，下官如何知道大人膝下有一千金，已到及笄之年，还尚未婚聘呢？这既然赵典简看得起老夫和小女，老夫还有何话可说？那就让他按婚聘之礼早日来纳财吧。赵普连道两声痛快，快马加鞭回汴京复命去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见赵普胜利归来，忙置酒为他接风。宴毕，赵普将天雄和常德之行一一告知。赵匡胤虽然口中说，这事啊，老兄办得不赖，余弟一家深为感谢，但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失望的表情。他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和他堪称是莫逆之交，可关键时刻他们竟然不支持他。其实他不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虽说和你赵匡胤是莫逆之交，可他们跟着福彦卿干了十年，而当今天子乃福彦卿的亲外孙。你说他二人能支持你赵匡胤取而代之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他二人心中，你赵匡胤乃侠客的化身，所谓侠客最看重的是行侠仗义，而今你要取代柴宗训，不说一个义字，单是一个忠字也实属不该。张琼、史延德不支持你，从理从情并不错，至于错与不错，有待后世评说。赵普汇报过天雄和常德之行，便返回归德去了。送走了赵普，赵匡胤不知和范质等三相说了一些什么，三相居然照着赵匡胤摆下的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侍卫亲军步军司既然设了副都指挥使，殿前司为什么不能设？三相说应该设。三相同意了，一个七岁的皇帝娃娃岂会反对呢？于是赵匡胤的莫逆之交慕容延昭得以坐上了殿前司副都典检的宝座。正副都典检都有了，那么一直空缺的殿前司的都虞侯怎么办？补。于是补韩令坤为殿前司的都虞侯，而此人和慕容延昭一样，也和赵匡胤是莫逆之交。殿前司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给补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一职因韩通的升迁一直空着，该不该补？该。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美，未来老丈人张令铎坐上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宝座。哼，你韩通还想牵制我，我已在你背上砌了一枚钉子，到时候看谁牵制谁。赵匡胤在心里边默默地说。这样一来，殿前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有了副都指挥使，唯侍卫亲军马军司没有，怎么办？设。于是郭从义由侍卫亲军马军司的都虞侯升迁为副都指挥使。郭从义升迁了，遗缺怎么办？补。于是高怀德坐上了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的宝座。至此，掌管禁军三司的八巨头禁军三司，每个司设正副都指挥使，也就是都典检和都虞侯，俗称三巨头。一个司三巨头，三个司应该是九个巨头，因韩通一兼二职为八个，除了韩通之外都是赵匡胤的人。赵匡胤应该有所动作了，可赵匡胤迟迟不动。虽说赵匡胤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但他不想强夺硬举，更不

0: 想留学，他想把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降到最低限度。为了降到最低限度，他想尽办法争取讨好那些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人。故而，当远在扬州的李崇进的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他不但送了200两银子的寿礼，还亲自前去拜寿。自辰时一刻来到李崇进家，直到未时三刻才离去。期间不止亲自张罗李老夫人的寿宴，还带李崇进迎来送往。消息传到扬州，把李崇进感动得差一点哭了。转眼到了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约上赵匡胤，敲开了赵匡胤的卧房。赵匡胤一开门，见来者是赵普和自己的三弟，有些奇怪地问道：
1: 哎，这样的天气你俩还跑出来串门啊？
0: 赵普说：
1: 雪大天寒，我和三弟啊特来讨杯酒喝。
0: 赵匡胤正把冻红的双手来回地搓着，听赵普这么一说，随口送道：
1: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赵匡胤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1: 能，莫说饮一杯，就是十杯啊，二哥也招待得起。
0: 说毕命仆人前去准备酒菜。不一刻，仆人将两荤两素四盘菜端了上来，外加一壶酒。三雄边喝边聊，聊着聊着，赵普把话题一转，说道：
1: 那事已经水到渠成，你看什么时候结合呀？
0: 赵匡胤回道：别急，再等一等。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韩通？
0: 韩通倒是其次，我所担心的是我和先帝结拜兄弟，先帝生前对我又这么好，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便去夺他儿子的江山，朝野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落一个王莽那样的下场？
1: 赵普说：二弟的担心呀，有些多余。是的，您和先帝确实是结拜兄弟，但他心中从没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若是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还会暗中监视您吗？还会为几坛酒把曹彬叫去追问？还会因为你从南唐拉了2箱书回来，面对您旁敲侧击？他不把您做兄弟，您也不必把他做兄弟，就是把他做兄弟看待。现今的天子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况且若不是您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扭转战局，他大周的江山早就完蛋了。外有强敌契丹和北汉，内有汉将李崇进，他一个7岁娃娃能把江山坐稳吗？这江山啊，迟早要改姓，与其改为他姓，倒不如改为咱老赵家。故而你就是夺了他的江山也不必愧疚。至于朝野怎么看你，这就要看你坐了江山后怎样处置柴荣的后人和文武百官。您若是善待柴家，善待文武百官，朝野不但不会反对您，还会歌颂您。
0: 赵匡胤一脸兴奋地说：
1: 多谢普兄开导，我这心里啊有数了。
0: 赵普追问说：
1: 你心中既然有数，这宝盒啥时候接呀？
0: 赵匡胤笑道：
1: 你就是我的张子房，至于宝盒什么时候接怎么接，我一概不管，由你和匡胤来定。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被迫的。我说这话你应该明白吧？
0: 赵普忙说：
1: 愚兄明白。
0: 转眼到了显德7年正月初一，爆竹声此起彼伏，人们早早地吃过了饺子，互相拜年，互道祝福，汴京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汴京城外自北向南有2匹铁骑飞驰而来，入外城景阳门，再入里城熏风门，直奔文德殿之西的宰相府。万岁殿前，小皇帝柴宗训在一群太监宫女的陪伴下正尽情的嬉戏，而傅太后则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瞅着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傅太后有些不悦，暗自忖道：
2: 谁竟如此没有教养，进了后宫还敢如此走路？
0: 她正想呵斥，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你道来者是谁？是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他仨并排的
1: 跪在福太后面前，一脸惊慌地奏道：太后，北方边疆的镇州、定州前使来报，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兴兵南侵，锐不可当，请朝廷派兵增援。
0: 福太后还不到15岁，听两个宰相这么一说，脸儿都吓白了。
1: 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
0: 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1: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0: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
2: 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1: 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
0: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
2: 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1: 范质说：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0: 福太后说：
2: 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1: 范质说：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2: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3。从初1到初3，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

0: 上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 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4: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5: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6: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5: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7: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5: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8: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9: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10: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elp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0: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1: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2: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1: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3: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4: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5: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4: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5: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4: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6: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10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4: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6: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会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4: 治和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1: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8: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9: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8: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10: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 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11: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10: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12: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10: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3: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10: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八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4: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10: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8: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15: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8: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16: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8: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17: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1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8: 你开心
19: 的。
20: 妈，我拿到了健康。
18: 你用心的。
2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8: 路过你的全世界， 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

0: 唤醒，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3: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14: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12: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1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2: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14: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 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12: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但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15: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3: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9: 环球华人，
3: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2: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16: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狭义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 5G 采购这个。

0: 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他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他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这个武器混淆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这个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

0: 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1: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啊，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0: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2: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它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时灵时效。
0: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3: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

0: 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基固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一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
2: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它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2: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0: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0000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2: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4: 主要是从3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 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他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他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2: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报死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1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

0: 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2: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3: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2: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 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4: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2: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2: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6: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2: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 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4: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2: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2: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运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3: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 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7: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3: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8: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3: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3: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10: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3: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室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3: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3: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3: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

0: 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1: 外地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3: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5: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6: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亿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5: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6: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5: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6: 每一个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5: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

0: 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1: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0: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0: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1: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1: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发生了到我们这边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4: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城路小学、瓦市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0: 次搏斗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中国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国家队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了。
1: 徐秉星，
2: 希望被冠军了，那是抢着要的。他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七成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在脐橙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她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3: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1: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脐橙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脐橙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脐橙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6: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7: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 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6: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堆云、堆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

0: 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直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直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直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直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草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0: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吧，你里头就扣个盆，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罗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罗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罗。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婆罗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婆罗，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 就过个桌，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

0: 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了，哎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五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人家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

0: 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一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一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二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三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二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利用我们身边的食材调脏腑利健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将要带给大家。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0: 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哎，米饭来喽！
3: 对，
4: 香喷喷的。
5: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4: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巧用食材调五脏。
6: 说到采摘，可能您并不陌生。从春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摘蕨菜、挖荠菜，然后采草莓，一直到摘西瓜、摘葡萄。可以说，春夏秋冬四季之味，我们都可以通过采摘来体会。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位阿姨呀，她采摘的东西您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 于波是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医生，听说朋友的妈妈钮阿姨周末要上山采摘一种有着特殊功效的食材，一向喜欢食疗养生的她也赶过来一探究竟。爬到山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结满果实的杨梅树。哦，原来钮阿姨是来摘杨梅的。可是摘杨梅也算不上很特殊啊。其实钮阿姨连看都没有看杨梅树一眼，而是朝着边上灌木丛的方向去了。
7: 这个都是这一盆都是。
4: 哦，这一盆都是。
7: 都是。
4: 哦。
7: 这一盆都是。
4: 这是。
7: 但它的树，你看看它不一样的，它是发紫色的。
4: 哦，这是、那个、这个是那个茎，这个根是吧？
7: 不是根，哦，下来的树枝。
4: 哦，树枝啊。哦，
7: 很高了，长
4: 得。
1: 放着水灵灵的杨梅不摘，牛阿姨看到这棵不起眼的灌木，似乎很兴奋。那个树叶呈墨绿色，感觉并不鲜嫩，但牛阿姨摘得很起劲儿。摘这个树叶到底有什么用呢？
5: 我们要知道，这对人吃了身体很好，有增加头发乌黑作用。
4: 啊、哦，
5: 就是，
4: 哦，看来你们才是专家，很早就会应用这个植物。
5: 对，我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4: 啊，
5: 我们都听了老祖宗的话，才知道吃这个东西。
4: 啊，
5: 但是我们每年都吃。
1: 啊，摘这个树叶吃，吃这个树叶对身体好，而且有乌发的作用，这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5: 你就像我父亲吧，我父亲到那个88岁过碑吧，他的头发还是一般是黑的，不都是白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一直经常吃吧。
1: 来到钮阿姨家，钮阿姨特意找出了他父亲的照片来证实。
5: 我爸还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我一直保存着。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这是钮阿姨的父亲88岁高龄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不仅精神矍铄，而且那一头头发确实浓密乌黑，
5: 看上去很年轻，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我是跟我父亲不能比了，我已经白发，我像我妈老早就白发多，但是我父亲好，他因为他可能是他喜欢吃吧，他要吃就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吃，他特别喜欢，所以我们一年中要吃好几次，想到吃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采了回来再做。
1: 钮阿姨说，她父亲上了年纪，头发还乌黑，是跟爱吃那个树叶有关。可是那么老的树叶怎么吃啊？第二天，钮阿姨真就用采回来的树叶做了一锅美食。揭开锅盖一看，

0: 这不是黑米饭吗？这个乌饭只能糯米能做，跟米就做不来，黑是能黑的，但是没有那个粘性。那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所以都是喜欢糯米做。就是他喜欢想到喜欢吃了，就叫我们跟我妈说，说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一点回来吧，采一点回来我妈就帮他弄，弄了我们也吃。原来。
1: 牛阿姨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最爱吃用那种树叶做的一种糯米饭。当地人把它叫做乌饭，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绿绿的树叶真的能把白白的糯米变黑吗？粘到那个褶出来，但是你看看现在是不黑，你去搓的话，你不戴手套的话，一双手粘得黑黑的。
0: 这种能把手染黑，而且吃了。
2: 能让头发乌黑的叶子到底叫什么呀？
3: 我们当地这个喊这个植物叫什么？
1: 叫乌云拐子子。
0: 这是无锡话。
2: 无锡马三话。
0: 要那个普通话，你还会说？
3: 我不会说。
2: 我。
1: 那你们是中医说的什么呀？
2: 我们中医叫就是兰竹叶。
0: 这种杜鹃花科植物，由于具有染色的功能。 中国古人给它起名叫染书，后人叫它楠竹，它的叶子就是楠竹叶。早在唐代的医学典籍《本草拾遗》当中，就有关于楠竹叶的记载，认为它可以强筋益气。而钮阿姨说它可以使头发乌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2: 楠竹叶，在中医学上认为它是清肝明目，能够滋补肝肾的。
1: 哦，
2: 所以说你讲前面讲就是白头发容易延缓，得白头发容易乌黑，乌黑头发，这个都是有根据的。
1: 哦，
2: 所以多吃是有好处的。
0: 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楠竹叶，却有着这么多的好处，难怪钮阿姨要翻山越岭的到处寻找它。
1: 现在这个。
2: 树叶很难找，因为不多嫩。
1: 现在不多，数量不多，是吧？
2: 对。所以我说刚才找了一大圈过来，好像看不到很多。
1: 这个地方好像有比较这个发红的。这个是嫩。
2: 嫩叶子，就是那种非常那个就是墨绿的，就是比较老了。
1: 对。
2: 这个嫩绿这个颜色的这个叶子跟那个老的那个绿叶子有什么区别啊？
1: 这个嫩的呢，打折的时候好打折好大。
2: 啊啊啊！打折也好打。
1: 这个老的。
0: 打折的时候很难打，因为它老了，这嫩是很多的，能打出来。杜甫《赠李白》诗里写道：“岂无青金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既如扫。”其中的青金饭说的就是乌饭，说明。 食用乌饭养生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可是这个乌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楠竹叶摘得差不多够了，他们径直来到钮阿姨家。只见钮阿姨先把楠竹叶用清水清洗干净，然后拿出了手套。
1: 那戴上手套。
2: 嗯。
1: 不然搓的话，明天的手就是黑黑的，洗不掉了。好的，戴上手套也好一点。
0: 而接下来，钮阿姨用来处理楠竹叶的工具，让余波有点吃惊，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1: 那你呢？这样子，
2: 好好好，我
1: 搓一下。
2: 搓衣板，我们一直在用。小时候我们都会用，但是第一次用这个搓衣板来搓这个叶子。<笑>用搓衣板搓树叶，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看这用力的架势，好像比搓衣服还要费劲儿。
1: 这个要搓，一般多长时间啊？这个很快，
2: 啊，
1: 搓到熟了就行了。
2: 你讲的熟什么意思呢？
1: 熟就是。
2: 那个叶子就烂掉了啊，那叫熟
0: 烂。楠竹叶的叶片又干又硬，要完全搓烂还真是不太容易。那为什么 不用现代一些的方法来制作呢？
1: 现在我看好像有的人家可以用那种就是榨汁机，
2: 哎，榨汁机可以，
1: 那个更简便，
2: 对，更简便，
1: 但是就没有这种手搓的乐趣了。
2: 对，
1: 一般好吃的东西都是手工做出来好吃，
3: 要闻到这个味儿的话，有一种清
2: 香味，
3: 清香味儿。
2: 还要搓，搓到要碎。
3: 哦，要很碎是吧？
2: 嗯，叶子看不出叶子呀。
3: 哦，这个是个体力活。
2: 嗯，对。榨汁机呢，它榨的没有这个浓度的。
3: 哦。
2: 浓度肯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它榨汁机是榨出来，叶子不会这么熟呀。
3: 哦，对。
0: 两个人轮番上阵，大约搓了有十来分钟，叶子终于搓成了牛阿姨满意的样子，接下来就要把叶渣过滤掉，只留下绿色浓稠的汁液。然后，牛阿姨拿了一些白糯米，用楠竹叶的汁液把米泡上，搅拌均匀。经过了从采摘到制作的复杂过程，余波有些等不及，想尝尝这饭的味道。
3: 是不是这样？搅了一下，然后我们泡一下就可以去蒸了。
2: 不可以，要到泡一个晚上，到明天早晨烧。嗯，颜色又好，再说香度又浓。嗯，
0: 绿色的汁液和白色的糯米，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泡融合，它们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第二天一早，余波就又来到了钮阿姨家。
3: 阿姨嫂，
4: 你好。
3: 那个米有没有泡好？这个米是黑了，全黑了。
2: 对，都黑了。哎，
3: 我原来以为是泡出来是发绿的。这还是正黑的。
2: 都黑了。
3: 黑黑又亮。
2: 烧出来还要更加漂亮。
0: 经过了一夜的浸泡，汁液还是绿色的，而米却已经开始变黑。钮阿姨把糯米连同楠竹叶水一起倒进高压锅里，根据经验调整好水量，就可以开始蒸制了。20分钟后，香味儿开始飘了出来。
2: 好了，已经。
3: 好，哎呀，又黑又亮，哎呀，
2: 对吧？
3: 香香香。
5: 老婆，哎，快点，
6: 好，
5: 听妈妈
6: 来了，
5: 来喽。
3: 来了，黑米饭了，我就叫。
5: 好，黑米饭来喽。
2: 对，
3: 我尝尝。
2: 黑米饭来了，
3: 香喷喷的。
2: 特香吧，
7: 黑米饭呢要热的，开锅就吃，这个就是香香的不得了。
0: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乌饭的习俗，有的在清明前后吃，有的是在每年的农历3月3吃，有的是在每年农历4月初8的时候吃，而有的是在立夏时节吃。不光各地吃乌饭的节日归属不同，吃的方法也有区别的。黑油油的乌饭闻起来已经很香了，不过无锡人在吃之前还要加些东西。
7: 这个黑米饭呢，吃的时候呢要放点糖
3: 啊，
7: 多一点也可以，再放点猪油嘛，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这个没关系的，再搅一下，这个糖放下去以后呢，吃的就甜了
3: 啊。
7: 猪油的
3: 是什么意思呢？
7: 就润滑了，就光光的吃下去，不然的话太黏了。
3: 对，这个乌米饭特别黏，要加那个猪油拌一下，一个又香又容易这个吃下去，
7: 对，又香。
5: 果然拌了糖和猪油以后非常好吃，你看我的愿望。
8: 好，那刚才短片当中的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余波主任呢，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您。
9: 好，谢谢主持人。
8: 欢迎。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这个乌饭啊，油黑发亮的，很诱人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9: 非常的清香，闻起来，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啊，就有一种软软糯糯的，也是很香的。我今天也带了一碗。
8: 哦，是吗？这个就是吗？
9: 对。
8: 看一看。
9: 哎。
8: 哎呀，真的是油黑发亮，特别的。看上去让人很有食欲啊！
9: 你满尝一下。
8: 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甜口的乌饭。以前在西餐厅吃过那个墨鱼汁饭，也是这样，
9: 那个
8: 油黑发亮的。
9: 我们今天带来的
8: 对，我尝一尝。
9: 对，怎么样？
8: 清甜爽口， 而且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9: 对对、嗯，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在里面。
8: 刚才片子当中呢，钮阿姨也说了，她的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嗯，但是头发就还是黑黑的，跟这个她的父亲喜欢吃乌饭有关。
9: 对，
8: 那特别想问您的是，这里面加了一味什么？
9: 啊，这里面啊，嗯、就是有了兰竹叶这个汁。
8: 兰竹叶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9: 兰竹叶呢，哈，在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种中药，也是一个就是野生植物。嗯、
8: 是这个吗？
9: 哎，对，就是我们现场这个。
8: 哦、嗯，
9: 对。
8: 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效呢？
9: 你看这个兰竹叶长得是其貌不扬、嗯，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中药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中药。
8: 嗯，
9: 它兰竹叶的话，在我们这个《本草经书》里面。我们把它这个认为啊，它这个兰竹叶是归属于心、脾、肾三经，
8: 嗯，
9: 所以说它那个对这个肝肾的滋补特别好
8: 啊、
9: 长期吃这个兰竹叶这个汁啊，
8: 嗯，
9: 可以就是对我们头发起到一个乌黑亮丽的作用。
8: 嗯，刚才您说兰竹叶是可以滋补肝肾，
9: 对、
8: 嗯，那为什么肝肾得到滋补以后头发就黑了呢？
9: 这个中医认为啊，发为血之余
8: 啊、哦，
9: 头发呢跟这个肝血是。很有关系的，
8: 嗯、
9: 肝血充裕，对它这个头发的生长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另外，肾之华在发，就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说肾精啊，它的充足也对头发的新陈代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8: 嗯，
9: 所以说，滋补肝肾，能够滋补肝肾的东西都是对头发有好处的。
8: 啊、哦，
9: 哎，兰竹叶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8: 据我了解是黑芝麻好像也可以。
9: 对，
8: 嗯，
9: 黑色的主肾嘛，入肾。哦
8: 明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的朋友，他应该是这个肝肾功能是非常好的。
9: 对，就是是其中一个表现，嗯、一个反应。
8: 明白。既然兰竹叶它有这样的功效哦、
9: 嗯，
8: 我们把它煮水吃就好了嘛，就为什么还要这个制作过程嘛，也是有点繁琐啊、哦，这个乌饭、嗯。那为什么一定要配着糯米来这样吃呢？
9: 嗯，这个糯米的话，本身是就是有这个温补。这个脾胃的作用，同时呢也有固涩的作用。
8: 嗯、
9: 这它兰竹叶的话，它是本身就是有这个滋补肝肾的这个作用。这两种一结合起来的话，哦、等于说它的功效更加全面。
8: 嗯，
9: 对于我们人体啊，包括这个脾胃啊，包括我们肝肾都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
8: 嗯，哎，主任，我们平常也会吃这个学名叫做紫米饭，我们平常也叫黑糯米饭啊，也会吃到。那不知道这个黑糯米饭和乌饭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9: 它这个呢是就是水稻的一种，一个少数品种。
8: 明白。
9: 它一般是生长在就是云贵川啊这些地方，
8: 嗯，
9: 产量也比较少，
8: 嗯，
9: 但是呢它是天然的，
8: 嗯，
9: 不是我们经过兰竹叶的染色染成的，
8: 对，
9: 所以说它的功效呢就比较局限，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它是糯米的里面呢就是比较温补脾胃的，
8: 嗯，
9: 对一些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或者是消化系统这个方面，
8: 嗯，
9: 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那个。营养作用，
8: 嗯，
9: 但是我们这个乌米饭加了这个兰竹叶这个叶汁的以后，两个混在一块儿，
8: 嗯，
9: 它的营养价值就比较全面了，
8: 嗯，
9: 也就比这个单纯的这个紫米做的这个黑米饭，
8: 嗯，
9: 或者叫乌米饭，嗯，要更好。
8: 但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
9: 对，你看片中看到那个钮阿姨，还包括我也跟她学的，就是我们用搓衣板把那个这个汁啊手工把它搓出来。
8: 哦，
9: 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8: 用榨汁机不就好了吗？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没有榨汁机，只好用搓。现在有榨汁机了，我们可以有替代呀。
9: 对，这个想法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8: 嗯，
9: 但是呢，因为榨汁机啊，它是高速旋转啊，它那个离心作用啊，它里面会产生热量。
8: 嗯，
9: 产生热量以后，它会破坏我们兰竹叶里面的有效成分。
8: 嗯，
9: 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讲的话，它会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营养成分。
8: 嗯，而且从食物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手工的做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味道好像更香。
9: 对啊，我们平常这个，
8: 嗯，
9: 这个做的，比如说吃的那个肉圆，
8: 嗯，
9: 我们用手剁出来的馅和这个绞肉机绞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
8: 完全不一样的，
9: 完全不一样。
8: 对对。于主任，那您之前吃过乌饭吗？
9: 啊，以前吃过，以前只是在寒食节，就是清明前一二天，
8: 嗯，
9: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吃这个乌米饭。嗯，现在呢，其实，在我们南京啊，就包括很多地方，乌米饭。一般都是要包上那个油条，
8: 嗯，
9: 这个吃法不太一样，
8: 叫呲米饭。
9: 然后那个就是传统的这个乌米饭，你看那个这个阿姨，
8: 嗯，
9: 他们自己家吃的时候，一个加白糖，还加猪油，
8: 加猪油，哦，
9: 哎，就是
8: 更加香。为什么要加猪油呢？
9: 因为它那个糯米嘛，这个比较黏，
8: 嗯，
9: 然后加了猪油以后，一个是比较滑，
8: 对，
9: 吃的比较滑嫩，
8: 嗯，
9: 另外一个就是猪油本身来讲的话，也可以帮助消化。 哎，帮助这个糯米消化，
8: 是帮助消化的，
9: 对对，嗯，
8: 而且也比较颜色会更加好看
9: 一些，对，它也可以滑肠嘛，就可以润肠，
8: 明白，于主任，看来您这次是不虚此行啊。嗯，
9: 对对对，我觉得收获满满的。嗯，因为我见识了最正宗的，也可能讲叫最这个传统的一种就是乌米饭的做法。嗯，这个当然我也开了眼。就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用搓衣板这个来把这个兰竹叶这个汁搓出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好。非常非常就是符合我们中华的传统。
8: 嗯，而且我也了解到这个南竹叶是非常不易得的，我们看到您也是去到了深山里面啊，才这个采摘到了南竹叶，因为它是野生的，是吗？
9: 对对对，南竹叶长的就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它呢也就是一个灌木丛，本身来讲的话，它个子不高，你只要到跟前了你就能采到，但是呢，它偏偏长的是山上，不是在平地上面，本身这个树生长周期也比较长。它就像成采的机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书上面有记载的话，它可能要长七八年，才能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树叶。
4: 好了，听众朋友，南竹叶与乌饭呢，在上半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最近呢，我们的节目陆续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还有打来的热线电话，他们呢提出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为他们解答。这些问题呢看似简单，但其实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然而呢您却又没有留心的一些健康知识。比如说，怎样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牙膏，如果我们的衣物有甲醛的话怎样去除，还有一位朋友提出了芦荟究竟能不能够随便的吃，昼夜温差大会不会诱发心绞痛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这些问题。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3: 牙膏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抗过敏、清新口气、魔力美白、预防溃疡等等的功能性牙膏，不少老年朋友就陷入了选择困难。 不久前我们节目就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呢来自山东省聊城市。那么这位年轻人说啊，他们家的老人对于选什么牙膏总是非常的纠结，希望呢这个牙膏既能治牙周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帮助他们免受蛀牙的困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何根据您的需求来买牙膏。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大的一个需求，就是防蛀牙。防蛀牙呢，其实如果您想要保护牙齿不要让它被蛀了，最重要的一点就要选择牙膏里边含氟，它呢可以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细菌的侵蚀。经常用的防蛀的氟化物呢有氟化钠和氟化铵之类的，正常使用呢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不过在高氟的饮水地区则不用使用含氟牙膏了。此外呢，小孩啊由于吞咽反射功能比较差，给他刷牙的时候弄点牙膏他觉得甜丝丝的，可能就咽下去了。六岁以下的儿童呢千万不要让他来使用含氟牙膏了，如果误吞的话容易导致体内的氟超标。那如果六岁以上的孩子使用含氟牙膏的话呢，要提醒他在刷牙之后把牙膏都吐出来。这就是防蛀牙要选用含氟的。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存在牙齿敏感的问题，

如果刷牙的时候呢，用冷水或者是过热的水，甜啊、酸啊，都会觉得牙齿很难受。如果存在这类问题呢，我们就一定要用专门的牙齿防敏感牙膏，这里边的一个重要成分呢，就是氟化铯。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牙齿敏感还有一类呢，不是由口腔疾病造成的，而是因为牙龈敏感或者是牙龈萎缩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选用含有脱敏成分的牙膏。氟化铯呢，可以缓解牙齿由于过度敏感而产生的不舒适的那种感觉。不过呢，如果您使用含脱敏药物的氟化铯这样的牙膏，1个月之后仍然不见效的，这就说明呢，您可能有比较严重的口腔问题。这个时候就不是牙膏能够解决的了，应该赶紧去医院的牙科就诊，并且停用牙膏。还有的中老年朋友呢，对于牙齿上的牙垢非常的反感，觉得有牙垢呢，牙结石会影响到整个牙齿的咀嚼功能和感受性。要想减少牙垢的出现，有一种牙膏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牙齿上的牙菌斑在硬化之后会形成牙垢，而牙垢一旦形成之后，再认真刷牙，除牙垢的效果也微乎其微。所以呢，预防牙垢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牙垢呢，就可以选择含柠檬酸锌的牙膏。这类牙膏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可以预防牙垢的形成。但是同时要注意啊，这类牙膏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容易导致口腔内的正常菌群失调。因此用完一管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之后，最好换其他的牙膏调剂一下。好了，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如何根据需求来买牙膏，还有含有怎样的一些成分的牙膏呢，对于蛀牙、美白、牙齿敏感，还有预防牙垢比较有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牙膏并不是越贵越好，选购牙膏的时候呢，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没有特殊需求的老年朋友来说，普通的牙膏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了。另外呢，牙膏不要长时间的使用同一种品牌，要交替使用不同的品牌，还有功效，这样的牙膏呢，更利于口腔健康。有的时候啊，我们买来的新衣服会有一种异味儿，这个异味儿呢说不出来，有的人会觉得是汽油味儿，有的人呢会觉得很刺激，这往往是由衣服中挥发出来的甲醛造成的。由于衣服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添加了甲醛，而一些衣服在高压高温的环境之下，甲醛与棉纤维分子结合，就会达到给衣服防皱的效果。如果说在制造衣服的后续步骤清洗的不彻底，就有可能导致甲醛从衣料中释放出来。人穿了可挥发甲醛的衣服之后，会导致咳嗽、流泪、视力障碍之外，还会加速机体的癌变，尤其呢，对一些小孩子来说就更加危险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呢，给您介绍一个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浸泡新衣服，可以减少衣物上的甲醛残留。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一般呢，我们用 0.5% 的盐水浸泡新衣服10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那么如果这个衣服您担心一次没有去净的话，不妨多泡一会儿，多泡几次。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买新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衣服的刺激性气味比较强，这就说明它的甲醛含量高，建议呢就不要购买了。我们再来和您说一说如何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来浸泡新衣服。一般呢，用 0.5% 的盐水泡10分钟，然后用清水把衣服投净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了。来自宁夏银川的一位周先生最近给我们发来了电子邮件，他说呀，他呢有慢性胃炎很长时间了，听人说吃芦荟对胃有好处，于是呢就从花市买了几盆芦荟，没事呢就掰一些用开水冲着吃，可是没想到啊，这吃了之后呢，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非常的难受。周先生到医院去请医生诊治了之后呢，发现他吃

吃的呀不是可食用的芦荟，而是有一定有毒成分的这样的芦荟，这件事儿可把他吓了一大跳。那么周先生呢就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封邮件，问问我们说这个芦荟到底应该怎么吃。芦荟呢其实是有很好的解毒、健胃、强心、抗炎、杀菌的作用，有的人呢就把芦荟称为植物医生。但是芦荟呢是有很多的品种的，根据它的用途呢可以分为药用芦荟、食用芦荟和观赏性芦荟。大多数的芦荟只是观赏植物，不能够食用，也不能够药用，甚至有一些芦荟还是有毒的，就像周先生买的这一种，如果在不慎误食之后，非常容易导致中毒，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有关资料显示呢，可食用的芦荟品种有库拉索芦荟，这个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俗称美国芦荟，还有一种斑纹芦荟，也叫中国芦荟。除此之外还有上农大叶芦荟、日本芦荟、小木芦荟等等，这些是可以吃的。即便呢是这些可食用的芦荟，在食用之前一定要确认它是否安全，而且呢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每天不能够超过15克。一般食用的时候选用芦荟的叶肉，安全期间呢要把这个芦荟的表皮还有上面那些刺啊都去除掉，因为芦荟的表皮中含有会导致腹泻的芦荟大黄素和使芦荟出现苦味的苦味素，所以吃之前呢还要将芦荟的叶肉用开水烫一下，这样呢不仅有利于杀菌消毒，口感也会变好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芦荟还是其他的任何的食物，在吃之前一定要严把入口关，如果是药物要多看一下说明书，如果是食物要确认这是不是能吃的。前不久呢，我们就接到了美国的一位老听众周先生他的热线电话，他说呢到了季节交替温差较大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他很担心昼夜温差容易诱发心绞痛，想请我们来说一说他这种担心是否有依据。的确是这样，昼夜温差大，血压容易升高，血管收缩会导致管腔狭窄，容易引起血管的痉挛，给心脏带来负担，所以中老年人防范心绞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心绞痛呢是冠心病常见的症状，典型的心绞痛呢表现是发作性的胸骨后方压榨样紧缩样的那种疼痛，疼痛发作的时候呢，有的人呢甚至要捧着心口蹲在地上休息，直到症状缓解，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有的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感觉，像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非常的闷，气短，憋气，还有人表现为头痛、胃痛或者浑身的不舒服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曾经和大家说过这个心绞疼疼痛的特点，您注意啊，它一般的不会表现为一过性的针刺样或刀割样的疼痛，这样一过性的疼痛往往不是心绞痛。按照诱因的不同呢，心绞痛可分为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呢，它的诱发原因呢，往往是劳累或者是剧烈活动，比如说您刚刚进行了爬楼梯啊、长距离的奔跑啊、迎风爬坡等等，这样呢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这是因为劳累原因引起的。另外还有情绪性的一些原因，寒冷的刺激、吃得过饱、惊吓等等，也容易引发心绞痛的症状。而安静状态下诱发的心绞痛呢，则是危险度最高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往往提示着冠状动脉内斑块的破裂，这个时候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心绞痛呢，一般持续几分钟，不会超过20分钟，休息一会儿或者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缓解。如果是劳累性的那种心绞痛，在心绞痛缓解之后继续活动，它还是会继续发作的，所以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以明确的诊断。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美国的这位听众周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温度差异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早上晚上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让寒冷刺激到我们，让血管产生收缩，引起一系列的反应。同时呢，还要进行一些舒缓的按摩，让自己的四肢啊，还有前胸后背都保持温暖舒适，减少因为刺激

0: 朝阳医院西院区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徐爱民为各位讲解的烧烫伤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反馈还是比较踊跃的，大家纷纷提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烧烫伤方面的问题，希望呢徐爱民医生在节目中为大家再做一下解答。那么听友提出的问题呢，就包括在烧伤烫伤之后，当自己觉得呼吸系统不舒服的时候，如何喝水，能不能够喝水，以及伤口的愈合、后期护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呢请到了徐爱民医生，请他和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好，进入我们的健康问答。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这个烧烫伤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消耗能量会非常大，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半脱水的情况，或者说就是脱水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来补充水分？
3: 严重的烧烫伤呢，这肯定是需要送到医院来救治的。
2: 嗯，
3: 当然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偏远，如果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呢出现了口渴的感觉，我们一定要意识他可能已经造成一个血循环的一个下降，有休克的表现。
2: 对，
3: 所以这时候呢注意呢给他补充水分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别造成一个急性的胃扩张或者呛咳或者窒息。当然水呢我们要补充的话，也不能单单补充一个就自来就是白开水啊，因为这时候他可能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啊，哎，可以补充一些呢含电解质的一些
2: 生理盐水、
3: 生理盐水啊这些情况。当然一定要想到如果出现了一个口渴的表现，及时送到医院。当然成年人呢一般的啊都会有一些表现，一些小孩儿可能一些偏远的一些山区的一些小孩儿，他呢不见得是口渴，可能是一时淡漠啊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想到给他送到医院。很小的小孩儿他可能无法交流啊，出现了一些烦躁啊一时淡漠情况啊，这种情况呢要引起高度引起重视。还有现在我碰到这个是一个烫伤的病人到医院来都是我们不差钱儿，您给我们用点最好的药。
2: 对，
3: 真是有特效药，我肯定也不保留，我也就赶紧给你用。
2: 最好的药就是自来水。
3: 哎，我也不会说保留了，掖着揣着不给你用了。这个烧烫伤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皮肤破损、再生、愈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2: 对，
3: 在医生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是给你减轻痛苦，预防感染。调动身体的机能，让皮肤呢逐渐的破损。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神药，我们要是真是有，也肯定毫不犹豫的给病人使了。
2: 对、
3: 它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慢慢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2: 没错。尤其您在上期节目当中也介绍，我像这个皮肤，它在人体的这个生成，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非常不容易的哈。而且它占人体的这个面积也是最大的，它可以说是一大块器官。那就是说你像这个，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个烫伤以后，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用一种什么妙药就能让它全部的突然之间就恢复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生理的规律，
3: 不符合咱自然的规律。
2: 自然规律。
3: 对，
2: 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哈，可能另外一种极端了，就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不一样，就是他的这个对这个痛苦的这个耐受度也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娇气一点人，那碰着一点伤就哇哇乱叫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有些人他耐受性非常好，他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烫破一点皮吗？这没事儿吧？这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像这种观点，您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3: 对，这个临床中就是两个极端。稍微熏一下有点红，就跑医院来了。我说你，给他进行科普，下次再碰上这种情况，凉水冲半个小时以上，你不用到医院来，获得点新的知识。
2: 对，
3: 第二种呢就是不在乎，
2: 不在乎，
3: 烫伤俩礼拜了，起大水泡，都流脓了，才来，这样也是有，觉得这个就烫点皮儿有什么不好？而且早期呢，像说的，早期他没有进行降温治疗之后呢，他就觉得疼，有点忍着，但是过三五天之后起大水泡了，他要没进行及时处理，伤口感染，所以这种呢，这种烧烫伤的病人呢，如果你没进行这种及时的降温治疗，到一定要。

0: 想到及时到医院来呢，或者咱们再进行降温治疗呢，也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呢，也可以延缓这个减轻这个烫伤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减少呢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很多这个皮肤烫伤感染的病人呢，还容易得败血症、脓毒症，
1: 这是非常严重的
0: 非常严重的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不注意呢，他可能还会有肢体的截肢的可能。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徐爱民医生呢，又为我们的听友再次解答了有关烧烫伤之后的一些处置，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呢，还有哪些疑问呢？您可以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当中，2020年有一位当选者名叫张桂梅，她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十几年来，她用自己病弱的身体锲而不舍地推动当地贫困山区的1800多名女孩读书考学，最终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成为了一位感动许多中国人的校长。而就在张桂梅获得感动中国人物之前的2019年，也有另一位当选者，她是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姑娘，名叫黄文秀。黄文秀她之所以当选感动中国的

0: 人物，恰恰是因为他从大山走出，硕士毕业之后，并不是留在山外的都市改变命运，而是他又走回了大山，去帮助山里的乡村去改变贫穷。可以说是一位与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走了相反方向的人。那么黄文秀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做出这样逆行的选择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4章《爸爸的天安门》，播讲时代。
1: 爸爸的天安门。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注定是一个饱含热泪的夜晚。爸爸，我放心不下，这一次读书我又要走那么远，妈妈生病怎么办？坡上活太多的时候，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呢？文秀就要到梦寐以求的京城学府报到了，他来到爸妈的房间，将煮好的一碗甜鸡蛋递给妈妈，和爸爸聊到好晚好晚。他久久地看着爸爸妈妈那两张满是疲惫的脸，不舍得也不放心离开爸爸妈妈。秀儿，你去读书，家里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不是十多年前了，想想那时候刚来田养有什么，现在啊，政策好了，除了地里有稳定的收入，我和你妈还有政府给的低保，每月都有400多块钱，两人加起来一年有将近10000块钱呢。
2: 妈是要病了，这点钱也不够啊。
1: 你妈看病你也不用担心，咱家是国家的扶贫对象了，到医院看病啊，只用交10%的钱，其他的钱有国家帮咱们出呢。黄忠杰爱怜地看着女儿，兜着家底安慰她。再不亲帮亲，邻帮邻，不还有村子里时不时也帮一把吗？母亲说。不舍得也要舍得呀，为了文秀的前程，如果不是去读书，黄忠杰和老伴儿黄彩琴又何尝舍得文秀一个人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北京城呢？文秀离开家是到北京去读研究生，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他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孩子有这么一天吗？想到这里，黄忠杰欣慰地笑了，还笑出了泪花。黄忠杰不由得百感交集，回想起这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文秀的成长史就是他家的变迁史。从巴别山迁到县城，这十多年来经历的艰难困苦，品尝过的甜酸苦辣，像电影一幕幕重现在他的眼前。他当时的迁徙是壮起胆子闯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儿女有个好前程啊。现在文秀考上了首都的学校，他黄忠杰所有的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家里一切向好，国家有了扶贫政策，文秀妈妈的病也好了很多，仔女个个都争气，就像他当初想象的样子。黄忠杰再一次打开文秀放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看到红印章上的北京二字，他不禁想起了儿时的一个梦。年少时他一直想到北京去一次，去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城楼。可有三个宅女的黄忠杰，几十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宅女，哪里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儿时梦啊。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在北京要记得有空啊去天安门看看，到了那里找张照片啊，要记得给老爸寄回来。文秀启程时，黄忠杰没忘了嘱咐，女儿能上北京读研究生是家里的喜事，不管文秀到北京是去研究什么，黄忠杰都高兴。文秀自从读了大学离家远，周末就再也不能回家帮他干农活了。他相信他的文秀到北京后，只要能利用的时间都会用来学习，成绩一定会很棒，就像在山西长治学院读书时一样。可黄忠杰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人才济济，作为

0: 数民族骨干生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从农村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里的文秀，比别人多了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的窘境是文秀到了北师大报到后才感觉到的。论学习基础、文化成绩和专业技能，他远远不如那些基础扎实、见多识广的城市里的同学。一向自信的文秀，到了新的学校也开始不淡定起来。可紧张焦虑又能改变什么呢？还是笨鸟先飞吧。笨鸟要飞起来，就得找一位好的导师来助他起飞。他找到的导师叫郝海燕，研究生录取是双向选择，郝老师也选择了文秀，师生缘就此结成。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站在郝老师面前的黄文秀如出水芙蓉。郝老师喜欢上了笑盈盈的女孩，看到郝老师后，文秀心里也乐开了花，她觉得郝老师好亲切，好亲切。郝老师的新生欢迎会别开生面，新生欢迎会的亮点是郝老师叫来了许多已离校的师兄师姐，让他们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位叫谢超林的师兄引起了文秀的注意，从他的演讲里，文秀得知刚到郝老师门下时，他成绩并不算好，但他比别的同学勤奋，也特别喜欢提问，思维活跃。后来他的论文还获得国家级奖学金，他不就是文秀可以去仿效去学习的榜样吗？师生见面会后，文秀学习起来如饥似渴，他不仅听本系的课，还去外系蹭课，学习上遇到困难就会去找师兄谢超林。已经是北京大学博士的谢超林就是走在他前面的一面旗帜，他也很像他的茂义哥哥，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只要文秀找他，他就会在，文秀有了困难他都会帮。2014年年初，文秀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心理健康研究。这样的研究对文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专业，心理健康方面从来没有接触过。我需要补学哪些课呢？每当文秀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会发电子邮件问郝老师和谢超林，他们呢总是及时的一一回应。有这样的老师与师兄，文秀如鱼得水。是的，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文秀就像一条痴迷于潜水的鱼，整天游历在知识的海洋里。2015年的国庆节，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爸爸黄忠杰终于得以圆梦，来到了首都北京。文秀陪着爸爸登上了宏伟的天安门城楼。登上梦想中的天安门城楼，爸爸的情绪十分高涨，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他不停地走来走去，似乎自己一下子就变回了那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热血青年。3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巴别真穷啊，政府号召学雷锋，他就把做好事当每天的功课来做，他是真的想为改变贫困家乡做些什么的。为了巴别乡有水吃，黄忠杰结婚不到半年就别了彩琴，放弃了热热的被窝，报名到隔壁乡参加民兵连修建水渠。白天拼了命地整土建渠，晚上睡在冰冷的草棚里。后来黄忠杰在水利工程连当了副连长。1978年，黄忠杰家里有两件大喜事，一个是老大黄毛义出生，一个是黄忠杰在连队做事拼命使力，被评上了县劳模，当上了水利工程连的连长。黄忠杰戴了大红花，县长还有好多人和他握了手，可把他乐坏了。当了劳模的黄忠杰回到村里后，想为村里做一件事， 屯子里地少人多，好好的劳力都穷在家里没有事做，这日子如何过好？他想带大家到城里的厂子去打工，他成了二三十个人的建筑包工头。可是黄忠杰渐渐发现，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没有技术，在城里只是一批廉价劳动力。整整两个月，包工队找不到工程，赚不到钱，在城里吃住都成问题。两年不到，他带着大伙进城赚钱养家的梦成了泡影，他羞愧地带着铜枪转回了屯子里。后来彩琴病了，好了又病，小娟秀儿相继出生，他只能顾着自个儿的家里，顾不上为村里的人打算了。再后来，为了孩子能读书，他举家迁到了田阳县城郊。好在当时的政策想迁就能迁，现在总算苦尽甘来，秀儿到北京读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看着在城楼上兴高采烈的爸爸，秀儿的眼睛湿润了。爸爸的手黝黑，青筋暴起，赭色的斑点过早地落在裸露的肌肤上，那是远去的艰难岁月留下的印痕。可爸爸那张已是沟壑纵横的脸上写着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他的爸爸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少年呢？在爸爸的少年时代，他想以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奈何他生在最为贫穷的大石山，书又读得太少，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给他的下一代，只能选择为他们兄妹这一代的崛起而努力。数十年的岁月如流水逝去，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爸爸当然是幸福的，是陶醉的。他懂事的女儿用自己假期打工赚来的钱圆了他这辈子想看看天安门的梦。此刻的黄忠杰是自豪的，也是骄傲的，他有三个多么孝顺懂事的儿女。儿子茂义为了照顾家里人回到百色工作成家，大女艾娟在他来北京之前接了他和文秀爬了柳州最高也最出名的马鞍山，还有文秀，他用打工的钱担负了他在北京三年的生活开销，还接爸爸妈妈来游玩半个月，只可惜他妈妈身子弱来不了。看过了天安门，文秀还会带他去看故宫，看长城，看颐和园，看十三陵。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当爸爸对文秀提出这个要求时，文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爸爸，爸爸怎能不骄傲啊？
1: 家有儿女，并且个个都成长得有出息、有情义，哪个父亲不自豪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实现了培养儿女成才的愿望。不过，黄爸爸并不像许多农家父亲一样，巴望着女儿从此鲤鱼跳龙门，来到大都市改变命运，却是希望女儿回到贫困的家乡去效力。好不容易走了出来，真的要回去吗？
0: 第25章，回到百色去。文秀尚在求学中，就业紧，手上可用的钱也紧，他执意接爸爸到北京玩是有原因的。文秀到长治学院上学的第二年五月，久病不起的奶奶大限将至，奶奶弥留之际身边只有艾娟，久久见不到文秀，她一串泪珠滴落下来。我快不行了，我惦记秀儿，我没能看到她大学毕业，没能看到她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我不甘心。说完这句话，奶奶就咽气了。当文秀身背买给奶奶的银手镯、衣服、药品赶到奶奶面前，奶奶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疲惫的眼睛。看到已然离世的奶奶，看到一旁侍奉着奶奶的姐姐艾娟，她只想到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 那个抱着他到处讨奶水的奶奶，那个背着他在村庄里大着嗓门朗声说笑的奶奶，那个用绞股兰汁捣汁为他抹药药的奶奶，他再也叫不回来了。奶奶去世后，文秀度过了最难挨的一段时光。在妈妈病重的那些年里，奶奶养育了她。奶奶的去世比爷爷去世带给她的疼痛更甚，她感觉她的天就这样塌了。奶奶的离去让她明白，尽孝要趁早。爷爷没有了，奶奶没有了，文秀必须对爸爸妈妈好。他不想某一天对爸爸妈妈再有这样的懊悔和歉疚。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爸爸在北京游玩了半个月回家去了，可好久好久，爸爸留下的这句话还在文秀的耳边回响。当着爸爸的面，他虽然孝顺地答应了爸爸，但真正要他马上决定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他还是有些迟疑。这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好多的梦想等着他实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毕业就回到家乡去。容不得他多想，转眼已是2015年。这一年冬天，黄文秀特别忙，他主动报名参加了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调研。启功教师奖采取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的方式评选优秀教师，文秀加入了学校组建的师生志愿调研团队，到广西崇左市贫困山区的乡村去寻访符合条件的教师。这一次的乡村行不仅让文秀了解到了很多乡村教师感人肺腑的事迹，也让他对广西家乡山区的贫困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年，徐金生、蔡玉霞伉俪扶贫励志成才奖在北京师范大学颁奖，奖励20名本科生和20名研究生，黄文秀获得了这项奖励。虽然奖金只有5000块钱，可就是因为这个奖，他下定了返乡的决心。从北师大走出去的徐金慧博士以双亲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一份敬意，一份爱心和孝心。徐金慧在致辞中说，百年大业，教育为本，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孕育希望，扶贫基金并不是对学生的希望，而是对未来受教育者的希望。薪火相传，让摇篮中的学生无后顾之忧地完成所学，贡献社会。徐静慧博士的这番铿锵话语点醒了文秀。在我的家乡百色，在老家巴别大石山，还有好多好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需要有人回去把希望传播给他们。是的，薪火相传，家乡的孩子们需要我。姑姑，我想考选调生。一天深夜，文秀打电话给家族中唯一的公职人员堂姑，要回到家乡就要早做打算。选调生要回家乡来的，而且必须要到基层去工作，很辛苦的。听到文秀的这一想法，姑姑担心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就是要回家乡去才考选调生的呀。正是姑姑的引路，她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姑姑的言传身教下，她学会了在大学开展贫困乡村教育情况的调研。毕业后，你可以去高校当老师，当老师有2个假期，多好啊！一定要选择考选调生吗？在基层苦过累过的姑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了那么多书，好不容易走出农村，多半会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不会轻易选择回乡。姑姑，我还是决定回百色工作，像您一样。听到文秀坚定的回答，姑姑相信了，文秀真的会回到家乡来。我毕业后想回家乡，我的论文题目麻烦您给一些建议和意见吧。论文开题前，导师郝海燕收到了文秀的邮件。师生相处下来，郝老师早把文秀当作自己的孩子那般疼了。以你的能力留在北京没问题呀，为什么想回去呢？郝海燕当时就找到文秀问， 我是从广西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去，也答应了我爸爸

0: 我要回去见识我们的百色。文秀认真地向郝海燕道出了内心的想法。那你可以结合广西的特点，结合以后你想研究的方向，你期待的工作领域来调研，或者围绕青少年教育的领域来写。当黄文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为题，递到导师郝海燕手上时，郝老师就知道女孩文秀的心真的是飞回广西百色了。2016年6月30日，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毕业，他和他的师兄谢超林一样，选择了当一名定向选调生，在转到无锡探望了从未谋面却一直资助他读完研究生的恩人吴先生后，他回到了革命老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父母的怀抱。回到家乡的文秀先是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挂职到纳满镇，在纳满镇担任副书记期间，他遇到了陈开枝爷爷，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的陈开枝爷爷正好到纳满镇去访贫问苦，这已经是陈开枝爷爷第100次来到百色了。百色市是深度贫困地区，只要还能走，我就要坚持扶贫事业。陈开枝爷爷他把扶贫当成毕生的事业追求，他对文秀说，对于大多数的扶贫干部而言，扶贫只是被当成普通工作的一部分，这样不行，要沉下整个的心思。得知百色市委宣传部征召年轻干部到贫困村里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他主动请缨。文秀如愿来到了离百色市数十里的乐业镇百泥村，从此一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有了精彩的开篇。
1: 黄文秀不仅回到了广西百色市，还继续深入到了深度贫困村乐业县百泥村去做驻村书记，肩负起了走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时代责任。这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是如何在这个山村开启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5章，回到百色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

0: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小皇帝刚刚踏进八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3: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2: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范质说：
3: 立即派兵增援。
2: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都在过年呢，派谁呀？范质说：
3: 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八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2: 福太后说：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3: 范质说：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2: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3: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三。从初一到初三，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从古至今，有不少人想办大事，甚而想改朝换代，多因事不机密，也就是说因泄密而身首异处，所谓的大事也为之流产。可赵匡胤他们在未办成大事之前，自己散布自己的谣言，弄得汴京满城风雨。汴京城的居民不同于一般的居民，不包括宋朝，这里曾六为国都，每逢改朝换代，总要大乱几日，甚至几十日，家家被抢，户户死人，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今主少国疑，而且外敌出现，再加上赵匡胤又在集结各镇之兵，再加上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城外。昔日柴荣仅仅因为看到一块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便不问来历地摘了张永德的官帽。如今点检做天子之称传遍了大街小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柴荣若是活着，你赵匡胤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官帽了，而是人头啊。你赵匡胤是不是觉得柴荣死了，没有人奈何得了你？是的，你的羽翼已经丰满，禁军三司的将军除了韩通之外全是你的人，你若是造反，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你。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后周的臣子，
2: 你若造反，全国一定会出现不少秦王之事。别的人不说，但就李崇进这一支，就足够你头疼一阵子。还有那个张永德，你别看他这会儿和你挺好的，但你一旦要夺大周的江山，他七职的龙椅，他绝不会和你站到一起。还有那个韩通，到那时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这一步棋虽臭，但多少还有一些道理。通过谣言是一试民心的向背，但这东西敢试吗？由于谣言四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而这个谣言的来历，你赵匡胤心里比谁都清楚，你却故作害怕，躲在家中。躲进家中也就算了，你还在家人面前自我表白。哎，外边那都在传我要造反了，满城轰动，我该怎么办呢？话音刚落，回家探母的赵玉荣从厨房拎了一根擀面杖冲出来，照他背上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来家内恐吓妇女为耶？赵匡胤又羞又愧，默然而出。这第二步棋虽说不算太臭，但纯属无用。赵匡胤被妹妹赶出家门，本来要回点检司的，鬼使神差竟然去了仇人韩通的府邸。不全是鬼使神差，五代以前的京城是由赤县县尉负责巡警捕捉等事。朱温建立后梁，为防止兵变，逐渐加强中央集权，京师进驻重兵，分乡进行巡逻，代替了赤县县尉的职能。这些分乡进行巡逻的军人称之为军巡。事实，韩通除了掌管侍卫亲军步军司和马步司之外，还掌管军巡。赵匡胤此来是有意和他套近乎，同时也想打听一下谣言四起后朝廷及其重臣的反应。大年初二，顾命大臣赵匡胤前来拜访，韩通不能不见，还得置酒相款。期间，韩通的儿子韩辉，这个背虽然有点驼，但是心明眼亮的年轻人，几次暗示他的父亲乘机干掉赵匡胤。放眼中原，赵匡胤虽说已经没有对手了，但是两手难抵四拳，这里何止才有四只拳头，四百只也不止。况且韩通想要他的命，根本用不着拳头，只需在酒中做点手脚就可以大功告成。但韩通不干。韩通不干自有韩通的道理。禁军三司，他虽说独领二司，但他所领之二司，一是以副都指挥使名义领的，一是全领。而赵匡胤虽说只领一司，但他是这一司实实在在的头，因而他的官位高韩通一级。而且赵匡胤又是顾命大臣，若是仅仅因几句谣言将他杀了，怎么向朝廷和国人交代？故而韩通没有杀他，也不敢杀他。反过来，韩通如果将赵匡胤杀了，亦或是将他软禁，让朝廷另外遣将去抵御契丹和北汉，朝廷能因此怪他的罪吗？不会，赵匡胤不傻，韩驼子的暗示他度如明镜。喝了几樽酒后，借口家中有事，匆匆离开韩府，但他的背上早已冷汗如雨。如果说刘邦鸿门宴脱险捡了一条性命，那是因为刘邦势力远不如项羽，不敢不去。可你赵匡胤官比韩通大，而且韩通又没请你，你自入虎口，若是因此而丢了性命，那才是自找呢。你说你赵匡胤走的这第三步臭不臭啊？实在是臭不可闻呢。赵匡胤侥幸捡得一命，于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辰时一刻，带着七万大军由景阳门出汴京，北上迎击北汉和契丹的联军。但走了一天，才走了40里，在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赵匡胤传令安营扎寨，休息一晚，明日再行。此时天色尚早，点检司的楚昭府走出营盘，到处溜达，忽见归德节度使署推官苗逊独自一人站在野外的山坡上，仰首望空。他悄悄地走到苗逊身边，笑问道：苗推官，一个人在这里看什么呀？ 苗旭扭头一看，见是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指着西边的天空说：
4: 今日有些奇怪啊，你看这太阳的下边附有一个太阳。
2: 楚昭甫顺着他的手指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磨荡，甚感惊讶。正但要问，忽地来了一群将士，为首的是李楚云。他们望着天上的两个太阳，高声议论。稍顷，上面的太阳渐渐消失，留下的这个太阳格外明朗，日旁附有紫云环绕，端的是祥光蓄彩，前德当阳。楚昭甫向苗逊问道：
4: 这诏主何吉凶啊？
2: 苗逊小声说：
4: 天下要一主人了。
2: 楚昭甫吃了一惊：
4: 什么？天下要一主人了？
2: 苗逊嘘了一声小声说：
4: 你不会小声点，轻易皇帝的废位可是杀头之罪啊。
2: 楚昭甫伸了伸舌头，向周围的人扫了一遍，压低声音问道：
4: 何以见得天下要一主人了？而且那新主人又是何人呢？
2: 苗逊压低声音说：
4: 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本来天无二日，可今日偏偏就出现了两个太阳，故而有一个非落不可。落的这个太阳就是周天子，留下的这个太阳是应在点检身上。
2: 楚昭甫大喜说：
4: 你是说点检要做天子了？
5: 正是。
4: 那点检什么时候能当上天子？
2: 苗逊说：
4: 当年点检与吴师陈抟在华山斗棋，点检问之前程，吴师送了他几句谶语：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舟而险，两日重光，囊木映衬。从点检下华山以来，吴语的谶语一一应验，而今又出现了两日重光，点检立马要做天子了。
2: 苗逊和楚昭甫的对话声音尽管不大，但周围的人还是听到了。他俩尽管走了，但众将士仍在议论这件事，直到留下的这个太阳也落了，这才返回军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不到半个时辰，天上有两个太阳的奇闻传遍了全军，众将士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且是神秘兮兮。而赵匡胤浑然不觉，独自一个人坐在帐中饮酒，不知不觉已酩酊大醉。赵匡胤的几个亲信，诸如高怀德、高怀亮、楚昭甫、王彦生、罗彦环、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他们没有喝酒，故而睡不着。就是喝了酒，也不一定睡得着。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商量了许久，拿不定主意，便一起涌到赵普帐中向他讨教。赵普故作糊涂说：
6: 尔等真的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
2: 李楚云拍着胸脯说：
7: 真的，这是末将亲眼见的，不信汝等可以问一问楚都衙衙。
2: 楚昭甫急忙地应道：
7: 刚才天边确实出现了两个太阳，看到的不只是我和苗推官，恐怕有几百人呢。
2: 高怀德立马接枪说：
6: 既然天象已经显示要点检做天子，吾等干脆就立点检为天子，也好抢个拥立之功。
2: 王审琦当即附和说：
7: 对，圣上新立，况且先弱，吾等身临大敌，虽出死力何人知晓，不如应天顺人，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诸位以为如何？
2: 众将士异口同声说：
7: 高将军和王将军所言甚是。
2: 赵普冷不丁插了一眼：
6: 高赵二位将军所言甚是，但赵点检会答应吗？他不只是先帝的义弟，他还是当今皇上的顾命大臣。
2: 这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赵普又说：
7: 作为臣下私下议论天子废立之事，论法当斩，不知斩汝等人还得诛灭九族，汝等不怕灭族，我赵普怕，汝等还是及早

赵普故作一脸诧异地问道：“哎，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众将士说：“大周有律，凡聚众谋反者灭族，吾等不想死，更不想灭族。”那汝等之意？众将士齐声说：“吾等铁了心，要立典简为天子，如有反对者，格杀无论。当然，这个如有反对者也包括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出鞘。赵普连连摇手说：“别这样，别这样啊，有事好商量。”众将士说：“不用商量，你说你愿不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这赵普欲言又止，众将士持剑逼问赵普。赵普一边后退一边说：“诸位有话好说好说。”危急关头，赵匡义站了出来，双手一拱说道：“诸位，吾乃赵典简亲弟赵匡义，吾兄愿不愿做天子，岂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今日已经到了一经一典，汝等可各回各营，等到明日鼓打五经之后，汝等可去中军帐相会。赵典简若是一意辜负诸位之意，我赵匡义第一个不答应。”他这一说，众将士逐渐散去。第二天，五经之鼓还未敲响，众将士已经来到了中军大帐，征呼万岁。寝门士卒摇手制止说：“典简尚未起床，请诸公幸午高升。”众将士说：“今日册立典简为天子，难道尔等尚未知吗？”士卒未及回答，赵匡胤已率众驱入，乱哄哄地来到赵匡胤榻前。赵匡胤被众人惊醒，睡眼朦胧地问道：“出什么事了？”赵匡胤说：“少主国疑，众将士要立您为天子。”这一说把赵匡胤的酒劲儿全吓跑了，讥不成语说：“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众将欲图富贵，陷我于不义，情可原之。你是我的亲弟弟，怎么也混在他们中间起哄？难道不怕灭族吗？”赵匡胤深作一计说：“二哥所责甚是，但您忘了一句古训，天欲不取，反受其殃。二哥未曾出世之时，陈抟老祖有言，两日重光，囊目为衬。今日已现两日重光，二哥当为天子。二哥如果一味退让，冷了众将士的心，就此散去，二哥岂不成了有罪之人？”赵匡胤深思有请说：“且待我出与诸将，再做计较。”赵匡胤一边说一边走出帐篷。众将士见赵匡胤出来，高声叫道：“主少国疑，吾等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不行不行。”赵匡胤一边摇手一边说：“鄙人无德无能，不足以做天子，大家还是选那些有德有能的人来做天子吧。”话音未落，高怀德、李楚云、楚昭福等已经捧进黄袍，硬披在赵匡胤身上，且一起下拜三呼万岁。赵匡胤一脸恐慌说：“这怎么行？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无以为报，今日又做天子，让天下人怎么议我？”赵普大声说：“天命攸归，人心所向，民公若再推让，反至上为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大周起见，但叫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也就对得起先帝了。”说到此，众将士已拥赵匡胤上马。赵匡胤勒马对众将士说道：“汝等硬要拥我为帝，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不能给脸不要脸，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汝等若是听从，我就勉为其难；汝等若是不听，即使将我扶上坐骑，我也不会去做什么龙椅。”众将士异口同声说：“吾等既然拥立你为帝，当然会以您的马首是瞻，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吾等一定照办。”赵匡胤高声说道：“太后幼主，我当北面视之，汝等不得冒犯。京内大臣与我并肩，汝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库及世庶人家，汝等不得侵扰。汝从我命，我当重赏，反之戮及妻奴，汝等同意吗？”众将士齐声喊道：“同意。”于是赵匡胤整军还变，且遣楚昭府及客省使潘美先行一步。

0: 饶府的任务是安顿赵匡胤家人，以防有人浑水摸鱼害了家人性命。事实，赵匡胤的家人全躲在相国寺中。当楚昭府把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讯面告杜四娘，杜四娘面镜如水，淡淡地说了一句：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相对楚昭府而言，潘美的差事不但艰巨，而且有着极大的风险。潘美的任务是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汴京的皇帝和重臣。人家的龙椅坐得好好的，你突然来说这个龙椅赵匡胤要坐，你下去吧。那小皇帝虽说刚刚跨进八岁的门槛，他说要杀你，谅你潘美的人头肯定保不住。潘美是冒着杀头危险来的，这个差事原本让高怀亮承担，可潘美自告奋勇才抢得了这一差事。正因为他抢得了这一差事，赵匡胤才对他刮目相看，为他日后的发迹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潘美受命后，单人单骑，纵马狂奔，进入汴京城。后周君臣还没有下早朝，潘美昂首上殿，向福太后、小皇帝以及在殿诸臣宣布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赵匡胤行至陈桥，众将士哗变，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率兵南来，正在途中。这一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首席宰府范质突然伸手抓住了身边另一宰府王普的一只手，愤然大叫：仓促遣将，无辈之罪也。王普不但没有回应，反现痛苦之色，事后才知道他是在忍疼。范质养尊处优，吃戒留的比妙龄女孩还长，因过度紧张，手又握得太紧，指甲深深地陷进了王普手背的皮肉之中。正当两个宰府惊慌失措之时，韩通挺身而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中尚有数万禁军，韩通不才，愿意带着他们登城守御，陛下和太后可传喜天下，速令秦王镇帅之中不乏忠义者，倘得他们星夜前来协力讨逆，何患乱贼不平。太后惶恐无计，一目范质说：范相国，这事你看怎么办？范质回道：韩副都指挥所言甚是。范质的话还没有说完，韩陀则一脸惊慌地闯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1: 叛军去汴京不到三里了。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1: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擒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2: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1: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2: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1: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
0: 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屎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至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1: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0: 韩通瞠目骂道：
1: 结什么鸟架，尔等贪图富贵，善拥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0: 说毕即向家门驰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

0: 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中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

0: 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

0: 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2: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3: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6: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5: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7: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5: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0: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1: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8: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1: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8: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些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1: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9: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啊，我们如果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啊，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1: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9: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啊，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啊，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10: 环球华人，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5: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12: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
1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

0: 境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摩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2: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3: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2: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4: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2: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5: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2: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6: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2: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7: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

0: 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1: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2: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1: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3: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4: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2: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2: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4: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3: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6: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5: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0: 环球华人，
5: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 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2: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7: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狭义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这个武器混淆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战争公约的。
2: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8: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 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2: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9: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7: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9: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

0: 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歼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的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 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

0: 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两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2: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两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3: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啊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啊，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当环境恶化，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桥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桥批纸剪，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1: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2: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1: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3: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10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10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1: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 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4: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1: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1: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3: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1: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4: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 百年流转，侨运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7: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6: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8: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6: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6: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9: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6: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0: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6: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1: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2: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6: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3: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6: 外地游客魏女士：
1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5: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6: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 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

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7: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8: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石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7: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8: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7: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8: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7: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8: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7: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7: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8: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7: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8: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7: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83年到我们这里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7: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 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7: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秉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9: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7: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10: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国际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7: 徐秉兴：
9: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7: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他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1: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7: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

0: 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婆罗。纸婆罗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婆罗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2: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3: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武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2: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堆云、堆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3: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2: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啊，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3: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型，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

0: 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烀的那个直破箩可好看了。他烀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烀。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1: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直破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破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直破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直破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直破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0: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掰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1: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破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破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破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破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破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0: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说想起我奶奶来，那个说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破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破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破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喷的那送边那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破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利用我们身边的食材调脏腑利健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将要带给大家。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第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给米饭来喽！
3: 对，香喷喷的。
4: 他那个蛇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3: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巧用食材调五脏。
5: 说到采摘，可能您并不陌生。从春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摘蕨菜、挖荠菜，然后采草莓，一直到摘西瓜、摘葡萄。可以说，春夏秋冬四季之味，我们都可以通过采摘来体会。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位阿姨啊，她采摘的东西您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 余波是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医生，听说朋友的妈妈钮阿姨周末要上山采摘一种有着特殊功效的食材，一向喜欢食疗养生的她也赶过来一探究竟。爬到山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结满果实的杨梅树。哦，原来钮阿姨是来摘杨梅的，可是摘杨梅也算不上很特殊啊。其实钮阿姨连看都没有看杨梅树一眼，而是朝着边上灌木丛的方向去了。
2: 这个都是，这一盆都是。
3: 哦，这一盆都是。
2: 都是
3: 哦。
2: 这一盆都是。
3: 这是。
2: 但它的树你看看，它不一样的，它是发紫色。

0: 这个是那个茎，这个根是吧？不是根，哦，下来的树枝。哦，树枝啊。都很高了，长得。啊。放着水灵灵的杨梅不摘，牛阿姨看到这棵不起眼的灌木，似乎很兴奋。那个树叶呈墨绿色，感觉并不鲜嫩，但牛阿姨摘得很起劲儿。摘这个树叶到底有什么用呢？
1: 我们要知道，这对人吃了身体很好，有增加头发、乌黑作用。
0: 啊，
1: 就是。
0: 哦，
1: 看来你们才是专家，很早就会应用这个植物。
0: 对，我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啊。我们自己都听了老祖宗的话，才知道吃这个东西。
1: 啊。
0: 摘这个树叶吃，吃这个树叶对身体好，而且。 有乌发的作用，这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你就像我父亲吧，我父亲到那个八十八岁，过杯吧，他的头发还是一般是黑的，不都是白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一直经常吃吧。来到牛阿姨家，牛阿姨特意找出了她父亲的照片来证实。
2: 我爸还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我一直保存着。他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这是牛阿姨的父亲88岁高龄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不仅精神矍铄，而且那一头头发确实浓密乌黑，看上去很年轻，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我是跟我父亲不能比了，我已经白发，我像我妈。
0: 我妈老早就白发多，但是我父亲好，他因为他可能是他喜欢吃吧，他要吃就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吃，他特别喜欢，所以我们一年中要吃好几次，想到吃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采了回来就做。牛阿姨说，她父亲上了年纪，头发还乌黑，是跟爱吃那个树叶有关，可是那么老的树叶怎么吃啊？
2: 第二天，牛阿姨真就用采回来的树叶做了一锅美食。揭开锅盖一看，这不是黑米饭吗？这个乌饭只能糯米能做，粳米就做不来，黑是能黑的，但是没有那个粘性。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所以都是喜欢糯米做。就是他喜欢想到喜欢吃了，就叫我们跟我妈说。
0: 说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一遍回来吧，采一遍回来，我妈就帮他弄了我们一吃。原来牛阿姨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最爱吃用那种树叶做的一种糯米饭。当地人把它叫做乌饭，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绿绿的树叶真的能把白白的糯米变黑吗？
1: 粘到那个褶出来，但是你看看现在是。
3: 不黑，你去搓的话，你不戴手套的话，一双手粘的黑黑的。
1: 这种能把手染黑，而且吃了能让头发乌黑的叶子，到底叫什么呀？
3: 我们当地这个喊这个植物叫什么？
1: 叫乌云拐子枝。
3: 这是无锡话。
1: 无锡马山话。
3: 要用那个普通话，你还会说？我不会说。
0: 那你们是中医说的什么呀？
3: 我们中医叫就是兰竹叶。
0: 这种杜鹃花科植物，由于具有染色的功能，中国古人给它起名叫染书，后人叫它南竹，它的叶子就是南竹叶。早在唐代的医学典籍《本草拾遗》当中，就有关于南竹叶的记载，认为。
3: 它可以强筋益气，而牛阿姨说它可以使头发乌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兰竹叶，在中医学上认为它是清肝明目，能够滋补肝肾的。
1: 哦，
3: 所以说你讲前面讲就是白头发，容易延缓得白头发，容易乌黑，乌黑头发，这个都是有根据的。
1: 哦，
3: 所以多吃是有好处的。
0: 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南竹叶。 却有着这么多的好处，难怪牛阿姨要翻山越岭的到处寻找它。
1: 现在这个
2: 树也很难找，因为不多。
1: 是现在不多，数量不多，是吧？
2: 对。
1: 所以我说刚才找了一大圈过来，好像看不到很多。
2: 对。
1: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
2: 这个、
1: 有比较这个发红的。
2: 这个是嫩。
1: 嫩叶子，就是那种回配上那个就是墨绿的，就是比较老了。
2: 对对 对,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嫩绿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叶子跟那个老的那个绿叶子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个嫩的呢，打折的时候好打，打折好打。
1: 啊，打折也好打。
2: 哎，这个老的呢，打折的时候很难打，
1: 啊、
2: 因为它老了。这呢是很多的能答出来。
3: 杜甫赠李白诗里写道：岂无青金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既如扫。其中的青金饭说的就是乌饭，说明食用乌饭养生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可是这个乌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楠竹叶摘得差不多够了，他们径直来到钮阿姨家。只见钮阿姨先把楠竹叶用清水清洗干净，然后拿出了手套。
2: 那戴上手套。
1: 嗯，
2: 不然搓的话明天的手就是黑黑的。
1: 哦，
2: 洗不掉了。
1: 好的。
2: 戴上手套也好一点。
3: 而接下来钮阿姨用来处理楠竹叶的工具让余波有点吃惊，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2: 那你呢？这样子放在我
1: 那边。好，我来
2: 搓一下。
1: 搓衣板我们一直在用，小时候我们都会用，但是第一次用这个搓衣板来搓这个叶子。
3: 用搓衣板搓树叶，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看着用力的架势，好像比搓衣服还要费劲儿。
1: 这个要搓一般多长时间啊？
2: 这个很快，搓到熟了就行了。
1: 你讲的熟什么意思呢？
2: 熟就是，那个叶子都透了。
1: 叶子就烂掉了。
2: 烂了。
1: 这叫熟。
2: 烂了。
3: 楠竹叶的叶片又干又硬，要完全搓烂还真是不太容易。那为什么不用现代一些的方法来制作呢？
1: 现在我看好像有的人家可以用那种就是榨汁机。
2: 哎，榨汁机可以了。
1: 那个更简便。
2: 对，更简便。
1: 但是就没有这种手搓的乐趣了。
2: 对。
1: 一般好吃的东西都是手工做出来好吃。只要闻到这个味儿的话，有一种清
2: 香味。
1: 清香味。
2: 嗯。还要搓到要碎。
1: 哦，要很碎是吧？
2: 嗯，叶子看不出叶子。
1: 哦。这个是个体力活。
2: 嗯，对。榨汁机呢，它榨的没有这个浓度的。
1: 哦。
2: 浓度肯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它榨汁机是榨出来，叶子不会这么熟呀。
1: 哦，对。
3: 两个人轮番上阵，大约搓了有十来分钟，叶子终于搓成了钮阿姨满意的样子。接下来就要把叶渣过滤掉，只留下绿色浓稠的汁液。然后钮阿姨拿了一些白糯米，用楠竹叶的汁液把米泡上，搅拌均匀。经过了从采摘到制作的复杂过程，余波有些等不及想尝尝这饭的味道。
1: 是不是这样搅了一下，然后我们泡一下就可以去蒸了？
2: 不可以，要到泡一个晚上，到明天早上烧。颜色又好，再说香度又浓。
3: 绿色的汁液和白色的糯米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泡融合，它们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第二天一早，余波就又来到了钮阿姨家。
1: 阿姨嫂
4: 你好。
1: 那个米有没有泡好啊？
4: 好了，泡好了。
1: 好了，好，我看看。
4: 你来看吧。
1: 好。没有。这个米是黑了，全黑了。
2: 对，都黑了。哎，
1: 我原来以为是泡出来是发绿的。这还是正黑的。
2: 都黑了。
1: 黑黑又亮。
2: 烧出来还要更加漂亮。
3: 经过了一夜的浸泡，汁液还是绿色的，而米却已经开始变黑。钮阿姨把糯米连同楠竹叶水一起倒进高压锅里，根据经验调整好水量，就可以开始蒸制了。20分钟后，香味儿开始飘了出来。
2: 好了，叶姐。
1: 好，哎呀。
2: 哇，
4: 又黑又亮，哎呀，
2: 对吧？
4: 香香香。
5: 老婆，哎，快点，
6: 好，
5: 黑马来了，
6: 来喽，来喽。
4: 哎，哦，来了来了，黑马，我就叫。
5: 好，黑米快来喽。
2: 对，
4: 我们尝尝。
2: 黑米快来了，
4: 香喷喷的。
2: 特香吧，
7: 黑米饭呢要热的，开锅就吃，这个就是香香的不得了。
3: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乌饭的习俗，有的在清明前后吃，有的是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吃，有的是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时候吃，而有的是在立夏时节吃。不光各地吃乌饭的节日归属不同，吃的方法也有区别的。黑油油的乌饭闻起来已经很香了，不过无锡人在吃之前还要加些东西。
7: 这个黑米饭呢，吃的时候呢要放点糖
4: 啊，
7: 多一点也可以，再放点猪油，猪油嘛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这个没关系的。再搅一下，这个糖放下去以后呢，吃的就甜了
4: 啊，
7: 有油
4: 那个猪油的是什么意思呢？
7: 就润滑了，就光光的吃下去，不然的话太黏了。
4: 哦，对，这个乌米饭特别黏，要加那个猪油拌一下，一个又香又容易这个吃下去，
7: 对，又香。
5: 果然拌了糖和猪油以后非常好吃，你看我的愿望。
8: 好，那刚才短片当中的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于波主任呢，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您。
9: 好，谢谢主持人。
8: 欢迎。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这个乌饭啊，油黑发亮的，很诱人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9: 非常的清香，闻起来，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啊，就有一种软软糯糯的，也是很香的。我今天也带了一碗。
8: 哦，是吗？这个就是吗？
9: 对对对。
8: 看一看。
9: 哎。
8: 哎呀，真的是油黑发亮，特别的。看上去让人很有食欲啊！
9: 你满尝一下。
8: 那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9: 尝一下。
8: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甜口的乌饭。以前在西餐厅吃过那个墨鱼汁饭，也是这样，
9: 那个
8: 油黑发亮的。
9: 我们今天带来的不一样。
8: 对，我尝一尝。
9: 对。
8: 怎
9: 么样？
8: 清甜爽口，而且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9: 对对，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在里面。
8: 刚才片子当中呢，钮阿姨也说了，她的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但是头发就还是黑黑的，跟这个他的父亲喜欢吃乌饭有关。
9: 对。
8: 那特别想问您的是，这里面加了一味什么？
9: 这里面啊，就是有了兰竹叶这个汁。
8: 兰竹叶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9: 兰竹叶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种中药，也是一个就是野生植物。
8: 是这个吗？
9: 哎，对，就是我们现场这个。对。
8: 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效呢？
9: 你看这个兰竹叶长得是其貌不扬，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中药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中药。它兰竹叶的话，在我们这个《本草经书》里面，我们把它这个认为啊，它这个兰竹叶是归属于心、脾、肾三经。所以说它那个对这个肝肾的滋补特别好。长期吃这个兰竹叶这个汁啊，可以就是对我们头发起到一个乌黑亮丽的作用。
8: 刚才您说兰竹叶是可以滋补肝肾，
9: 对，
8: 那为什么肝肾得到滋补以后头发就黑了呢？
9: 这个中医认为啊，发为血之余
8: 啊，
9: 头发呢跟这个肝血是很有关系的。肝血充裕，对它这个头发的生长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另外，肾之华在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精啊，它的充足也对头发的新陈代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说，滋补肝肾，能够滋补肝肾的东西都是对头发有好处的。兰竹叶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8: 据我了解是黑芝麻好像也可以。
9: 对。
8: 黑
9: 色主肾嘛，入肾。
8: 明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的朋友，他应该是这个肝肾功能是非常好的。
9: 对，就是是其中一个表现，一个反应。
8: 明白。既然兰竹叶它有这样的功效哦，我们把它煮水吃就好了嘛，就为什么还要这个制作过程嘛，也是有点繁琐啊，这个乌饭，那为什么一定要配着糯米来这样吃呢？
9: 这个糯米的话本身是就是有这个温补这个脾胃的作用，同时呢也有固涩的作用。这它兰竹叶的话，它是本身就是有这个滋补肝肾的 这个作用，这两种一结合起来的话，等于说它的功效更加全面，对于我们人体啊，包括这个脾胃啊，包括我们肝肾都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
8: 主任，我们平常也会吃这个学名叫做紫米饭，我们平常也叫黑糯米饭啊，也会吃到。那不知道这个黑糯米饭和乌饭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9: 它这个呢是其实水稻的一种，一个少数品种。
8: 明白。
9: 它一般是生长在就是云贵川啊这些地方，产量也比较少，但是呢它是天然的，不是我们经过男竹叶的染色染成的，
8: 对，
9: 所以说它的功效呢就比较局限，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它是糯米的里面呢就是比较温补脾胃的，对一些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或者是消化系统这个方面，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那个营养作用，但是我们这个乌米饭加了这个男竹叶这个叶汁的以后，两个混在一块儿，它的营养价值就比较全面了，也就比这个单纯的这个紫米做的这个黑米饭或者叫乌米饭要更好。
8: 但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
9: 对，你看片中看到那个柳阿姨，还包括我也跟她学的，就是我们用搓衣板把那个这个汁啊手工把它搓出来，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8: 用榨汁机不就好了吗？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没有榨汁机，只好用搓。现在有榨汁机了，我们可以有替代呀。
9: 这个想法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呢，因为榨汁机啊，它是高速旋转啊，它那个离心作用啊，它里面会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以后，它会破坏我们男竹叶里面的有效成分。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讲的话，它会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营养成分。
8: 而且从食物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手工的做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味道好像更香。
9: 对啊，我们平常这个做的，比如说吃的那个肉圆，我们用手剁出来的馅和这个绞肉机绞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
8: 完全不一样的，
9: 完全不一样。
8: 对对。于主任，那您之前吃过乌饭吗？
9: 以前吃过，以前只是在寒食节，就是清明前一二天，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吃这个乌米饭。现在呢，其实在我们南京啊，就包括很多地方，乌米饭一般都是要包上那个油条，这个吃法不太一样，
8: 叫呲米饭。
9: 然后那个就是传统的这个乌米饭，你看那个这个阿姨，他们自己家吃的时候，一个加白糖，还加猪油。
8: 加猪油
9: 就是
8: 更加香。为什么要加猪油呢？
9: 因为它那个糯米嘛，这个比较黏，然后加了猪油以后，一个是比较滑，
8: 对，
9: 吃的比较滑嫩，另外一个就是猪油本身来讲的话，也可以帮助消化。帮助这个糯米消化，
8: 是帮助消化的，
9: 对对对，
8: 而且也比较颜色会更加好看一
9: 些，对，它也可以滑肠嘛，就是可以润肠。
8: 明白。于主任，看来您这次是不虚此行啊。
9: 对对对，我觉得收获满满的。因为我见识了最正宗的，也可能讲叫最这个传统的一种就是乌米饭的做法。这个当然我也开了眼。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用搓衣板这个来把这个男竹叶这个汁搓出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好。非常非常就是符合我们中华的传统。
8: 而且我也了解到这个男竹叶是非常不易得的，我们看到您也是去到了深山里面啊，才这个采摘到了男竹叶，因为它是野生的，是吗？
9: 对对对，男竹叶长的就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它呢也就是一个灌木丛，本身来讲的话，它个子不高，你只要到跟前了你就能采到，但是呢它偏偏长的是山上，不是在平地上面，本身这个树生长周期也比较长，它就像成采的机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书上面有记载的话，它可能要长七八年，才能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树叶。
10: 好了，听众朋友，男竹叶与乌饭呢，在上半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
11: 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最近呢，我们的节目陆续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还有打来的热线电话，他们呢提出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为他们解答。这些问题呢看似简单，但其实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然而呢您却又没有留心的一些健康知识。比如说，怎样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牙膏，如果我们的衣物有甲醛的话怎样去除，还有一位朋友提出了芦荟究竟能不能够随便的吃，昼夜温差大会不会诱发心绞痛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这些问题。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1: 牙膏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抗过敏、清新口气、磨砺美白、预防溃疡等等的功能性牙膏，不少老年朋友就陷入了选择困难。 不久前我们节目就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呢来自山东省聊城市。那么这位年轻人说啊，他们家的老人对于选什么牙膏总是非常的纠结，希望呢这个牙膏既能治牙周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帮助他们免受蛀牙的困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何根据您的需求来买牙膏。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大的一个需求，就是防蛀牙。防蛀牙呢，其实如果您想要保护牙齿不要让它被蛀了，最重要的一点就要选择牙膏里边含氟，它呢可以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细菌的侵蚀。经常用的防蛀的氟化物呢有氟化钠和氟化铵之类的，正常使用呢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不过在高氟的饮水地区则不用使用含氟牙膏了。此外呢，小孩啊由于吞咽反射功能比较差，给他刷牙的时候弄点牙膏，他觉得甜丝丝的，可能就咽下去了。六岁以下的儿童呢，千万不要让他来使用含氟牙膏了，如果误吞的话容易导致体内的氟超标。那如果六岁以上的孩子使用含氟牙膏的话呢，要提醒他在刷牙之后把牙膏都吐出来。这就是防蛀牙要选用含氟的。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存在牙齿敏感的问题，如果刷牙的时候呢用冷水或者是过热的水，甜啊酸啊都会觉得牙齿很难受。如果存在这类问题呢，我们就一定要用专门的牙齿防敏感牙膏，这里边的一个重要成分呢就是氟化铯。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牙齿敏感还有一类呢不是由口腔疾病造成的，而是因为牙龈敏感或者是牙龈萎缩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选用含有脱敏成分的牙膏。氟化铯呢可以缓解牙齿由于过度敏感而产生的不舒适的那种感觉。不过呢，如果您使用含脱敏药物的氟化铯这样的牙膏一个月之后仍然不见效的，这就说明呢您可能有比较严重的口腔问题，这个时候就不是牙膏能够解决的了，应该赶紧去医院的牙科就诊，并且停用牙膏。还有的中老年朋友呢，对于牙齿上的牙垢非常的反感，觉得有牙垢呢，牙结石会影响到整个牙齿的咀嚼功能和感受性。要想减少牙垢的出现，有一种牙膏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牙齿上的牙菌斑在硬化之后会形成牙垢，而牙垢一旦形成之后再认真刷牙，除牙垢的效果也微乎其微。所以呢，预防牙垢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牙垢呢，就可以选择含柠檬酸锌的牙膏，这类牙膏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可以预防牙垢的形成。但是同时要注意啊，这类牙膏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容易导致口腔内的正常菌群失调，因此用完一管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之后，最好换其他的牙膏调剂一下。好了，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如何根据需求来买牙膏，还有含有怎样的一些成分的牙膏呢对于蛀牙、美白、牙齿敏感还有预防牙垢比较有效。在这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牙膏并不是越贵越好，选购牙膏的时候呢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没有特殊需求的老年朋友来说，普通的牙膏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了。另外呢，牙膏不要长时间的使用同一种品牌，要交替使用不同的品牌还有功效，这样的牙膏呢更利于口腔健康。有的时候啊，我们买来的新衣服会有一种异味儿，这个异味儿呢说不出来，有的人会觉得是汽油味儿，有的人呢会觉得很刺激，这往往是由衣服中挥发出来的甲醛造成的。由于衣服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添加了甲醛，而一些衣服在高压高温的环境之下，甲醛与棉纤维分子结合，就会达到给衣服防皱的效果。如果说在制造衣服的后续步骤清洗的不彻底，就有可能导致甲醛从衣料中释放出来。人穿了可挥发甲醛的衣服之后，会导致咳嗽、流泪、视力障碍之外，还会加速机体的癌变，尤其呢，对一些小孩子来说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呢，给您介绍一个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浸泡新衣服，可以减少衣物上的甲醛残留。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一般呢，我们用 0.5% 的盐水浸泡新衣服10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那么如果这个衣服您担心一次没有去净的话，不妨多泡一会儿，多泡几次。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买新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衣服的刺激性气味比较强，这就说明它的甲醛含量高，建议呢就不要购买了。我们再来和您说一说如何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来浸泡新衣服。一般呢，用 0.5% 的盐水泡10分钟，然后用清水把衣服投净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了。来自宁夏银川的一位周先生最近给我们发来了电子邮件，他说呀，他呢有慢性胃炎很长时间了，听人说吃芦荟对胃有好处，于是呢就从花市买了几盆芦荟，没事呢就掰一些用开水冲着吃，可是没想到啊，这吃了之后呢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非常的难受。周先生到医院去请医生诊治了之后呢，发现他吃的呀不是可食用的芦荟，而是有一定有毒成分的这样的芦荟，这件事儿可把他吓了一大跳。那么周先生呢就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封邮件，问问我们说这个芦荟到底应该怎么吃。芦荟呢其实是有很好的解毒、健胃、强心、抗炎、杀菌的作用，有的人呢就把芦荟称为植物医生。但是芦荟呢是有很多的品种的，根据它的用途呢可以分为药用芦荟、食用芦荟和观赏性芦荟。大多数的芦荟只是观赏植物，不能够食用，也不能够药用，甚至有一些芦荟还是有毒的，就像周先生买的这一种，如果在不慎误食之后，非常容易导致中毒，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有关资料显示呢，可食用的芦荟品种有库拉索芦荟，这个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俗称美国芦荟，还有一种斑纹芦荟，也叫中国芦荟。除此之外还有上农大叶芦荟、日本芦荟、小木芦荟等等，这些是可以吃的。即便呢是这些可食用的芦荟，在食用之前一定要确认它是否安全，而且呢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每天不能够超过15克。一般食用的时候选用芦荟的叶肉，安全期间呢要把这个芦荟的表皮还有上面那些刺啊都去除掉，因为芦荟的表皮中含有会导致腹泻的芦荟大黄素和使芦荟出现苦味的苦味素，所以吃之前呢还要将芦荟的叶肉用开水烫一下，这样呢不仅有利于杀菌消毒，口感也会变好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芦荟还是其他的任何的食物，在吃之前一定要严把入口关，如果是药物要多看一下说明书，如果是食物要确认这是不是能吃的。前不久呢，我们就接到了美国的一位老听众周先生他的热线电话，他说呢到了季节交替温差较大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他很担心昼夜温差容易诱发心绞痛，想请我们来说一说他这种担心是否有依据。的确是这样，昼夜温差大，血压容易升高，血管收缩会导致管腔狭窄，容易引起血管的痉挛，给心脏带来负担，所以中老年人防范心绞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心绞痛呢是冠心病常见的症状，典型的心绞痛呢表现是发作性的胸骨后方压榨样紧缩样的那种疼痛，疼痛发作的时候呢，有的人呢甚至要捧着心口蹲在地上休息，直到症状缓解，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有的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感觉，像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非常的闷，气短，憋气，还有人表现为头痛、胃痛或者浑身的不舒服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曾经和大家说过这个心绞疼疼痛的特点，您注意啊，它一般的不会表现为一过性的针刺样或刀割样的疼痛，这样一过性的疼痛往往不是心绞痛。 按照诱因的不同呢，心绞痛可分为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呢，它的诱发原因呢，往往是劳累或者是剧烈活动，比如说您刚刚进行了爬楼梯啊、长距离的奔跑啊、迎风爬坡等等，这样呢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这是因为劳累原因引起的。另外还有情绪性的一些原因，寒冷的刺激、吃得过饱、惊吓等等，也容易引发心绞痛的症状。而安静状态下诱发的心绞痛呢，则是危险度最高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往往提示着冠状动脉内斑块的破裂，这个时候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心绞痛呢，一般持续几分钟，不会超过20分钟，休息一会儿或者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缓解。如果是劳累性的那种心绞痛，在心绞痛缓解之后继续活动，它还是会继续发作的。所以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以明确的诊断。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美国的这位听众周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温度差异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早上晚上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让寒冷刺激到我们，让血管产生收缩，引起一系列的反应。同时呢，还要进行一些舒缓的按摩，让自己的四肢啊，还有前胸后背都保持温暖舒适，减少因为刺激而带来的种种不适的感觉。
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11: 不久前呢，我们的节目播出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徐爱民为各位讲解的烧烫伤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反馈还是比较踊跃的，大家纷纷提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烧烫伤方面的问题，希望呢徐爱民医生在节目中为大家再做一下解答。那么听友提出的问题呢，就包括在烧伤烫伤之后，当自己觉得呼吸系统不舒服的时候，如何喝水，能不能够喝水，以及伤口的愈合后期护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呢请到了徐爱民医生，请他和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好，进入我们的健康问答。
1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5: 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这个烧烫伤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消耗能量会非常大，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半脱水的情况，或者说就是脱水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来补充水分？
16: 严重的烧烫伤呢，这肯定是需要送到医院来救治的。
15: 嗯，
16: 当然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偏远。
15: 嗯，
16: 如果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呢出现了口渴的感觉，我们一定要意识他可能已经造成一个血循环的一个下降，有休克的表现。
15: 对，
16: 所以这时候呢注意呢给他补充水分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别造成一个急性的胃扩张或者呛咳或者窒息。
15: 嗯，
16: 当然水呢我们要补充的话，也不能单单补充一个

0: 淡漠情况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呢，要引起高度引起重视。还有现在我碰到这个是个烫伤的病人，到医院来都是，我们不差钱儿，您给我们用点最好的药。
1: 那啊，对，
0: 真是有特效药，我肯定也不保留，我也就赶紧给你用。
1: 最好的药就是自来水。
0: 哎，我也不会说保留了，掖着揣着不给你用了。这个烧烫伤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皮肤破损、再生、愈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1: 对，
0: 在医生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是给你减轻痛苦，预防感染，调动身体的机能，让皮肤呢逐渐的破损。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神药，我们要是真是有，也肯定毫不犹豫的给病人使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慢慢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1: 没错，尤其您在上期节目当中也介绍，我像这个皮肤，它在人体的这个生成，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非常不容易的哈，而且它占人体的这个面积也是最大的，它可以说是一大块器官。那就是说你像这个，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个烫伤以后，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用一种什么妙药就能让它全部的突然之间就恢复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生理的规律，
0: 不符合咱自然的规律，
1: 自然规律。
0: 对，
1: 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哈，可能另外一种极端了，就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不一样，就是他的这个对这个痛苦的这个耐受度也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娇气一点人，那碰着一点伤就哇哇乱叫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有些人他耐受性非常好，他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烫破一点皮吗？这没事儿吧？这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像这种观点，您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0: 对，这个临床中就是两个极端。
1: 嗯，
0: 稍微熏一下有点红，就跑医院来了。我说你，给他进行科普，下次再碰上这种情况，凉水冲半个小时以上，你不用到医院来，获得点新的知识。第二种呢，就是不在乎，
1: 不在乎，
0: 烫伤俩礼拜了，起大水泡，都流脓了，才来，这样也是有，觉得这个就烫点皮儿有什么不好？而且早期呢，像说的，早期他没有进行降温治疗之后呢，他就觉得疼，有点忍着，但是过三五天之后起大水泡了，他要没进行及时处理，伤口感染，所以这种呢，这种烧烫伤的病人呢，如果你没进行这种及时的降温治疗，到医一定要想到及时到医院来呢，或者咱们再进行降温治疗呢，也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呢，也可以延缓这个减轻这个烫伤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减少呢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很多这个皮肤烫伤感染的病人呢，还容易得败血症、脓毒症。
1: 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0: 非常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不注意呢，他可能还会有肢体的截肢的可能。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徐爱民医生呢，又为我们的听友再次解答了有关烧烫伤之后的一些处置，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呢，还有哪些疑问呢？您可以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言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这个就像

0: 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3: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当中，2020年有一位当选者名叫张桂梅，她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十几年来，她用自己病弱的身体锲而不舍地推动当地贫困山区的1800多名女孩读书考学，最终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成为了一位感动许多中国人的校长。而就在张桂梅获得感动中国人物之前的2019年，也有另一位当选者，她是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姑娘，名叫黄文秀。黄文秀她之所以当选感动中国的人物，恰恰是因为她从大山走出，硕士毕业之后并不是留在山外的都市改变命运，而是他又走回了大山，去帮助山里的乡村去改变贫穷，可以说是一位与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走了相反方向的人。那么黄文秀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做出这样逆行的选择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4章《爸爸的天安门》，播讲时代。
7: 爸爸的天安门。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注定是一个饱含热泪的夜晚。爸爸，我放心不下，这一次读书我又要走那么远，妈妈生病怎么办？坡上活太多的时候，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呢？文秀就要到梦寐以求的京城学府报到了。他来到爸妈的房间，将煮好的一碗甜鸡蛋递给妈妈，和爸爸聊到好晚好晚。他久久地看着爸爸妈妈那两张满是疲惫的脸，不舍得也不放心离开爸爸妈妈。秀儿，你去读书，家里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不是10多年前了，想想那时候刚来田养有什么，现在啊，政策好了，除了地里有稳定的收入，我和你妈还有政府给的低保，每月都有400多块钱，两人加起来一年有将近10000块钱呢。
8: 妈是要病了，这点钱也不够啊。
7: 你妈看病你也不用担心，咱家是国家的扶贫对象了，到医院看病啊，只用交10%的钱，其他的钱有国家帮咱们出呢。
9: 黄忠杰爱怜地看着女儿，兜着家底安慰她。
7: 再不亲帮亲邻帮邻，不还有村子里时不时也帮一把吗？母亲说。
9: 不舍得也要

舍得呀，为了文秀的前程，如果不是去读书，黄忠吉和老伴黄彩琴又何尝舍得文秀一个人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北京城呢？文秀离开家是到北京去读研究生，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他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孩子有这么一天吗？想到这里，黄忠杰欣慰地笑了，还笑出了泪花。黄忠杰不由得百感交集，回想起这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文秀的成长史就是他家的变迁史。从巴别山迁到县城，这十多年来经历的艰难困苦，品尝过的甜酸苦辣，像电影一幕幕重现在他的眼前。他当时的迁徙是壮起胆子闯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儿女有个好前程啊。现在文秀考上了首都的学校，他黄忠杰所有的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家里一切向好，国家有了扶贫政策，文秀妈妈的病也好了很多，仔女个个都争气，就像他当初想象的样子。黄忠杰再一次打开文秀放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看到红印章上的北京二字，他不禁想起了儿时的一个梦。年少时他一直想到北京去一次，去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城楼。可有三个宅女的黄忠杰，几十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宅女，哪里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儿时梦呢？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在北京要记得有空啊去天安门看看，到了那里找张照片啊，要记得给老爸寄回来。文秀启程时，黄忠杰没忘了嘱咐，女儿能上北京读研究生是家里的喜事，不管文秀到北京是去研究什么，黄忠杰都高兴。文秀自从读了大学离家远，周末就再也不能回家帮他干农活了。他相信他的文秀到北京后，只要能利用的时间都会用来学习，成绩一定会很棒，就像在山西长治学院读书时一样。可黄忠杰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人才济济，作为少数民族骨干生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从农村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里的文秀，比别人多了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的窘境是文秀到了北师大报到后才感觉到的。论学习基础、文化成绩和专业技能，他远远不如那些基础扎实、见多识广的城市里的同学。一向自信的文秀到了新的学校也开始不淡定起来，可紧张焦虑又能改变什么呢？还是笨鸟先飞吧，笨鸟要飞起来就得找一位好的导师来助他起飞。他找到的导师叫郝海燕，研究生录取是双向选择，郝老师也选择了文秀，师生缘就此结成。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站在郝老师面前的黄文秀如出水芙蓉。郝老师喜欢上了笑盈盈的女孩，看到郝老师后，文秀心里也乐开了花，她觉得郝老师好亲切，好亲切。郝老师的新生欢迎会别开生面，新生欢迎会的亮点是郝老师叫来了许多已离校的师兄师姐，让他们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位叫谢超林的师兄引起了文秀的注意，从他的演讲里文秀得知，刚到郝老师门下时他成绩并不算好，但他比别的同学勤奋，也特别喜欢提问，思维活跃。后来他的论文还获得国家级奖学金，他不就是文秀可以去仿效去学习的榜样吗？师生见面会后，文秀学习起来如饥似渴，他不仅听本系的课，还去外系蹭课，学习上遇到困难就会去找师兄谢超林。已经是北京大学博士的谢超林就是走在他前面的一面旗帜，他也很像他的茂义哥哥，
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只要文秀找他，他就会在，文秀有了困难他都会帮。2014年年初，文秀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心理健康研究。这样的研究对文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专业，心理健康方面从来没有接触过。我需要补学哪些课呢？每当文秀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会发电子邮件问郝老师和谢超林，他们呢，总是及时的一一回应。有这样的老师与师兄，文秀如鱼得水。是的，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文秀就像一条痴迷于潜水的鱼，整天游历在知识的海洋里。2015年的国庆节，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爸爸黄忠杰终于得以圆梦，来到了首都北京。文秀陪着爸爸登上了宏伟的天安门城楼。登上梦想中的天安门城楼，爸爸的情绪十分高涨，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他不停地走来走去，似乎自己一下子就变回了那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热血青年。3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巴别真穷啊，政府号召学雷锋，他就把做好事当每天的功课来做。他是真的想为改变贫困家乡做些什么的。为了巴别乡有水吃，黄忠杰结婚不到半年就别了彩琴，放弃了热热的被窝，报名到隔壁乡参加民兵连修建水渠。白天拼了命地整土建渠，晚上睡在冰冷的草棚里。后来黄忠杰在水利工程连当了副连长。1978年，黄忠杰家里有两件大喜事，一个是老大黄毛义出生，一个是黄忠杰在连队做事拼命使力，被评上了县劳模，当上了水利工程连的连长。黄忠杰戴了大红花，县长还有好多人和他握了手，可把他乐坏了。当了劳模的黄忠杰回到村里后，想为村里做一件事。屯子里地少人多，好好的劳力都穷在家里没有事做，这日子如何过好？他想带大家到城里的厂子去打工，他成了20-30个人的建筑包工头。可是黄忠杰渐渐发现，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没有技术，在城里只是一批廉价劳动力。整整2个月，包工队找不到工程，赚不到钱，在城里吃住都成问题。2年不到，他带着大伙进城赚钱养家的梦成了泡影，他羞愧地带着铜枪转回了屯子里。后来彩琴病了，好了又病，小娟秀儿相继出生，他只能顾着自个儿的家里，顾不上为村里的人打算了。再后来，为了孩子能读书，他举家迁到了田阳县城郊。好在当时的政策想迁就能迁，现在总算苦尽甘来，秀儿到北京读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看着在城楼上兴高采烈的爸爸，秀儿的眼睛湿润了。爸爸的手黝黑，青筋暴起，赭色的斑点过早地落在裸露的肌肤上，那是远去的艰难岁月留下的印痕。可爸爸那张已是沟壑纵横的脸上写着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他的爸爸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少年呢？在爸爸的少年时代，他想以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奈何他生在最为贫穷的大石山，书又读得太少，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给他的下一代，只能选择为他们兄妹这一代的崛起而努力。数十年的岁月如流水逝去，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爸爸当然是幸福的，是陶醉的。他懂事的女儿用自己假期打工赚来的钱圆了他这辈子想看看天安门的梦。
此刻的黄忠杰是自豪的，也是骄傲的，他有三

0: 个多么孝顺懂事的儿女。儿子茂义为了照顾家里人，回到百色工作成家。大女爱娟在她来北京之前，接了她和文秀爬了柳州最高也最出名的马鞍山。还有文秀，她用打工的钱担负了她在北京三年的生活开销，还接爸爸妈妈来游玩半个月。只可惜她妈妈身子弱，来不了。看过了天安门，文秀还会带她去看故宫、看长城、看颐和园、看十三陵。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当爸爸对文秀提出这个要求时，文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爸爸。爸爸怎能不骄傲啊？
1: 家有儿女，并且个个都成长得有出息、有情义，哪个父亲不自豪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实现了培养儿女成才的愿望。不过黄爸爸并不像许多农家父亲一样巴望着女儿从此鲤鱼跳龙门来到大都市改变命运，却是希望女儿回到贫困的家乡去效力。好不容易走了出来，真的要回去吗？
0: 第25章，回到百色去。文秀尚在求学中，就业紧，手上可用的钱也紧，他执意接爸爸到北京玩是有原因的。文秀到长治学院上学的第二年5月，久病不起的奶奶大限将至。奶奶弥留之际，身边只有爱娟，久久见不到文秀，她一串泪珠滴落下来。我快不行了，我惦记秀儿，我没能看到她大学毕业，没能看到她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我不甘心。说完这句话，奶奶就咽气了。当文秀身背买给奶奶的银手镯、衣服、药品赶到奶奶面前，奶奶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疲惫的眼睛。看到已然离世的奶奶，看到一旁侍奉着奶奶的姐姐爱娟，她只想到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个抱着他到处讨奶水的奶奶，那个背着他在村庄里大着嗓门朗声说笑的奶奶，那个用绞股兰汁倒汁为他抹药药的奶奶，他再也叫不回来了。奶奶去世后，文秀度过了最难挨的一段时光。在妈妈病重的那些年里，奶奶养育了他。奶奶的去世比爷爷去世带给他的疼痛更甚，他感觉他的天就这样塌了。奶奶的离去让他明白尽孝要趁早，爷爷没有了，奶奶没有了，文秀必须对爸爸妈妈好，他不想某一天对爸爸妈妈再有这样的懊悔和歉疚。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爸爸在北京游玩了半个月回家去了。可好久好久，爸爸留下的这句话还在文秀的耳边回响。当着爸爸的面，他虽然孝顺地答应了爸爸，但真正要他马上决定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他还是有些迟疑。这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好多的梦想等着他实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毕业就回到家乡去。容不得他多想，转眼已是2015年。这一年冬天，黄文秀特别忙，他主动报名参加了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调研。启功教师奖采取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的方式评选优秀教师，文秀加入了学校组建的师生志愿调研团队，到广西崇左市贫困山区的乡村去寻访符合条件的教师。这一次的乡村行不仅让文秀了解到了很多乡村教师感人肺腑的事迹，也让他对广西家乡山区的贫困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年，徐金生、蔡玉霞伉俪扶贫励志成才奖在北京师范大学颁奖，奖励20名本科生和20名研究生，黄文秀获得了这项奖励。虽然奖金只有5000块。

0: 块钱，可就是因为这个奖，他下定了返乡的决心。从北师大走出去的徐金慧博士以双亲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一份敬意，一份爱心和孝心。徐金慧在致辞中说，百年大业，教育为本，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孕育希望。扶贫基金并不是对学生的希望，而是对未来受教育者的希望。薪火相传，让摇篮中的学生无后顾之忧地完成所学，贡献社会。徐静慧博士的这番铿锵话语点醒了文秀。在我的家乡百色，在老家巴别大石山，还有好多好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需要有人回去把希望传播给他们。是的，薪火相传，家乡的孩子们需要我。
1: 姑姑，我想考选调生。
0: 一天深夜，文秀打电话给家族中唯一的公职人员堂姑，要回到家乡就要早做打算。选调生要回家乡来的，而且必须要到基层去工作，很辛苦的。听到文秀的这一想法，姑姑担心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1: 我就是要回家乡去才考选调生的呀。
0: 正是姑姑的引路，她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姑姑的言传身教下，她学会了在大学开展贫困乡村教育情况的调研。毕业后，你可以去高校当老师，当老师有两个假期，多好啊！一定要选择考选调生吗？在基层苦过累过的姑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了那么多书，好不容易走出农村，多半会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不会轻易选择回乡。
1: 姑姑，我还是决定回百色工作，像您一样。
0: 听到文秀坚定的回答，姑姑相信了，文秀真的会回到家乡来。
1: 我毕业后想回家乡，我的论文题目麻烦您给一些建议和意见吧。
0: 论文开题前，导师郝海燕收到了文秀的邮件。师生相处下来，郝老师早把文秀当作自己的孩子那般疼了。以你的能力留在北京没问题呀，为什么想回去呢？郝海燕当时就找到文秀问，
1: 我是从广西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去，也答应了我爸爸，我要回去见识我们的百色。
0: 文秀认真地向郝海燕道出了内心的想法。那你可以结合广西的特点，结合以后你想研究的方向，你期待的工作领域来调研，或者围绕青少年教育的领域来写。当黄文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为题，递到导师郝海燕手上时，郝老师就知道女孩文秀的心真的是飞回广西百色了。2016年6月30日，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毕业，他和他的师兄谢超林一样，选择了当一名定向选调生，在转到无锡探望了从未谋面却一直资助他读完研究生的恩人吴先生后，他回到了革命老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父母的怀抱。回到家乡的文秀，先是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挂职到纳满镇。在纳满镇担任副书记期间，他遇到了陈开枝爷爷。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的陈开枝爷爷正好到纳满镇去访贫问苦，这已经是陈开枝爷爷第100次来到百色了。百色市是深度贫困地区，只要还能走，我就要坚持扶贫事业。陈开枝爷爷他把扶贫当成毕生的事业追求，他对文秀说，对于大多数的扶贫干部而言，扶贫只是被当成普通工作的一部分，这样不行，要沉下整个的心思。得知百色市委宣传部征召年轻干部到贫困村里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他主动请缨。文秀如愿来到了离百色市数十里的乐业镇百尼村，从此一个女孩的青

0: 春史诗有了精彩的开篇。
1: 黄文秀不仅回到了广西百色市，还继续深入到了深度贫困村乐业县百泥村，去做驻村书记，肩负起了走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时代责任。这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是如何在这个山村开启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5章《回到百色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3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3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3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福太后哭丧着脸说：都在过年呢，派谁呀？范质说：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福太后说：
6: 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0: 范志说，赵典简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1: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3。从初一到初三，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从古至今，有不少人想办大事，甚而想改朝换代，多因事不机密，也就是说因泄密而身首异处，所谓的大事也为之流产。可赵匡胤他们在未办成大事之前，自己散布自己的谣言，弄得汴京满城风雨。汴京城的居民不同于一般的居民，不包括宋朝，这里曾六为国都，每逢改朝换代，总要大乱几日，甚至几十日，家家被抢，户户死人，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今主少国疑，而且外敌出现，再加上赵匡胤又在集结各镇之兵，再加上典简做天子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城外。昔日柴荣仅仅因为看到一块典简做天子的木牌，便不问来历地摘了张永德的官帽。如今典简做天子之称传遍了大街小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柴荣若是活着，你赵匡胤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官帽了，而是人头啊。你赵匡胤是不是觉得柴荣死了，没有人奈何得了你？是的，你的羽翼已经丰满，禁军三司的将军除了韩通之外全是你的人，你若是造反，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你。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后周的臣子，你若造反，全国一定会出现不少秦王之事，别的人不说，但就李重进这一支就足够你头疼一阵子。还有那个张永德，你别看他这会儿和你挺好的，但你一旦要夺大周的江山，他七职的龙椅，他绝不会和你站到一起。还有那个韩通，到那时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这一步棋虽臭，但多少还有一些道理。通过谣言是一世民心的向背，但这东西敢试吗？由于谣言四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而这个谣言的来历，你赵匡胤心里比谁都清楚，你却故作害怕，躲在家中。躲进家中也就算了，你还在家人面前自我表白。哎，外边那都在传我要造反了，满城轰动，我该怎么办呢？话音刚落，回家探母的赵玉荣从厨房拎了一根擀面杖冲出来，照他背上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来家内恐吓妇女为耶？赵匡胤又羞又愧，默然而出。这第二步棋虽说不算太臭，但纯属无用。赵匡胤被妹妹赶出家门，本来要回典简司的，鬼使神差竟然去了仇人韩通的府邸。不全是鬼使神差，五代以前的京城是由赤县县尉负责巡警捕捉等事。朱温建立后梁，为防止兵变，逐渐加强中央集权，京师进驻重兵，分乡进行巡逻，代替了赤县县尉的职能。这些分乡进行巡逻的军人称之为军巡。事实韩通除了掌管侍卫亲军步军司和马步司之外，还掌管军巡。赵匡胤此来是有意和他套近乎，同时也想打听一下谣言四起后朝廷及其重臣的反应。大年初二，顾命大臣赵匡胤前来拜访，韩通不能不见，还得置酒相款。期间韩通的儿子韩辉，这个背虽然有点驼，但是心明眼亮的年轻人，几次暗示他的父亲乘机干掉赵匡胤。 放眼中原，赵匡胤虽说已经没有对手了，但是两手难抵四拳，这里何止才有四只拳头，四百只也不止。况且韩通想要他的命，根本用不着拳头，只需在酒中做点手脚就可以大功告成。但韩通不干，韩通不干自有韩通的道理。禁军三司，他虽说独领二司，但他所领之二司，一是以副都指挥使名义领的，一是全领。而赵匡胤虽说只领一司，但他是这一司实实在在的头，因而他的官位高韩通一级。而且赵匡胤又是顾命大臣，若是仅仅因几句谣言将他杀了，怎么向朝廷和国人交代？故而韩通没有杀他，也不敢杀他。反过来，韩通如果将赵匡胤杀了，亦或是将他软禁，让朝廷另外遣将去抵御契丹和北汉，朝廷能因此怪他的罪吗？不会，赵匡胤不傻，韩驼子的暗示他度如明镜。喝了几樽酒后，借口家中有事，匆匆离开韩府，但他的背上早已冷汗如雨。如果说刘邦鸿门宴脱险捡了一条性命，那是因为刘邦势力远不如项羽，不敢不去。可你赵匡胤官比韩通大，而且韩通又没请你，你自入虎口，若是因此而丢了性命，那才是自找呢。你说你赵匡胤走的这第三步臭不臭啊？实在是臭不可闻呢。赵匡胤侥幸捡得一命，于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辰时一刻，带着七万大军由景阳门出汴京，北上迎击北汉和契丹的联军。但走了一天，才走了四十里，在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赵匡胤传令安营扎寨，休息一晚，明日再行。此时天色尚早，点检司的楚昭甫走出营盘，到处溜达，忽见归德节度使署推官苗逊独自一人站在野外的山坡上，仰首望空。他悄悄地走到苗逊身边，笑问道：“苗推官，一个人在这里看什么呀？”苗逊扭头一看，见是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今日有些奇怪啊，你看这太阳的下边复有一个太阳。”楚昭甫顺着他的手指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磨荡，甚感惊讶。正待要问，忽的来了一群将士，为首的是李楚云。他们望着天上的两个太阳，高声议论：“稍顷，上面的太阳渐渐消失，留下的这个太阳格外明朗，日旁附有紫云环绕，端的是祥光旭彩，前德当阳。”楚昭甫向苗逊问道：“这照主何吉凶啊？”苗逊小声说：“天下要一主人了。”楚昭甫吃了一惊：“什么？天下要一主人了？”苗逊嘘了一声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轻易皇帝的废位可是杀头之罪啊。”楚昭甫伸了伸舌头，向周围的人扫了一遍，压低声音问道：“何以见得天下要一主人了？而且那新主人又是何人呢？”苗逊压低声音说：“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本来天无二日，可今日偏偏就出现了两个太阳，故而有一个非落不可。落的这个太阳就是周天子，留下的这个太阳是应在点检身上。”楚昭甫大喜说：“你是说点检要做天子了？”“正是。”“那点检什么时候能当上天子？”苗逊说：“当年点检与吴师陈抟在华山斗棋，点检问之前程，吴师送了他几句谶语：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周而显，两日重光，囊目映衬。从点检下华山以来，吴语的谶语一一应验，而今又出现了两日重光，点检立马要做天子了。”苗逊和楚昭甫的对话声音尽管不大，但周围的人还是听到了。 他俩尽管走了，但众将士仍在议论这件事，直到留下的这个太阳也落了，这才返回军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不到半个时辰，天上有两个太阳的奇闻传遍了全军，众将士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且是神秘兮兮。而赵匡胤浑然不觉，独自一个人坐在帐中饮酒，不知不觉已酩酊大醉。赵匡胤的几个亲信，诸如高怀德、高怀亮、楚昭甫、王彦生、罗彦环、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他们没有喝酒，故而睡不着，就是喝了酒也不一定睡得着。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商量了许久，拿不定主意，便一起涌到赵普帐中向他讨教。赵普故作糊涂说：
3: 尔等真的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
0: 李楚云拍着胸脯说：
4: 真的，这是末将亲眼见的，不信汝等可以问一问楚都牙牙。
0: 楚昭甫急忙地应道：
5: 刚才天边确实出现了两个太阳，看到的不只是我和苗推官，恐怕有几百人呢。
0: 高怀德立马接枪说：
6: 既然天象已经显示要点检做天子，吾等干脆就立点检为天子，也好抢个拥立之功。
0: 王审琦当即附和说：
4: 对，圣上新立，况且先弱，吾等是您纳敌，虽处死力，何人知晓？不如应天顺人，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诸位以为如何？
0: 众将士异口同声说：
4: 高将军和王将军所言甚是。
0: 赵普冷不丁插了一眼：
6: 高赵二位将军所言甚是，但赵点检会答应吗？他不只是先帝的义弟，他还是当今皇上的顾命大臣。
0: 这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赵普又说：
6: 作为臣下私下议论天子废立之事，论法当斩，不知斩汝等人还得诛灭九族，汝等不怕灭族，我赵普怕，汝等还是及早离去为好。
0: 他一边说一边赶众将士走。众将士不得不走，帐中只留下两个人，一个是赵普，一个是赵匡胤。赵匡胤一脸担忧地问道：
4: 您把他们都赶走了，这戏还怎么唱啊？
0: 赵普呵呵一笑说：
6: 你不必担心，他们还会回来的。
0: 果如赵普所料，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离去的人全都折了回来。赵普故作一脸诧异地问道：
6: 哎，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0: 众将士说：
4: 大周有律，凡聚众谋反者灭族，吾等不想死，更不想灭族。
6: 那汝等之意？
0: 众将士齐声说：
4: 吾等铁了心要立点检为天子，如有反对者格杀无论，当然这个如有反对者也包括你。
0: 一边说一边拔剑出鞘。赵普连连摇手说：
6: 别这样别这样啊，有事好商量。
0: 众将士说：
4: 不用商量，你说你愿不愿意拥立点检为天子？
6: 这
0: 赵普欲言又止。众将士持剑逼问赵普，赵普一边后退一边说：
6: 诸位有话好说好说。
0: 危急关头，赵匡胤站了出来，双手一拱说道：
4: 诸位，吾乃赵典简亲弟赵匡胤，吾兄愿不愿做天子岂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今日已经到了一经一典，汝等可各回各营，等到明日鼓打五经之后，汝等可去中军帐相会，赵典简若是一意辜负诸位之意，我赵匡胤第一个不答应。
0: 他这一说，众将士逐渐散去。第二天，五经之鼓还未敲响，众将士已经来到了中军大帐，征呼万岁。寝门士卒摇手制止说：
4: 点检尚未起床，请诸公幸午高升。
0: 众将士说：
4: 今日册立点检为天子，难道尔等尚未知吗？ 士卒未及回答，赵匡胤

唱了一句古训：“天欲不取，反受其殃。”二哥未曾出世之时，陈抟老祖有言：“两日重光，囊目为衬。”今日已现两日重光，二哥当为天子。二哥如果一味退让，冷了众将士的心，就此散去，二哥岂不成了有罪之人？赵匡胤深思有请，说：“且待我出与诸将，再做计较。”赵匡胤一边说，一边走出帐篷。众将士见赵匡胤出来，高声叫道：“主少国疑，吾等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不行不行！”赵匡胤一边摇手一边说：“鄙人无德无能，不足以做天子，大家还是选那些有德有能的人来做天子吧。”话音未落，高怀德、李楚云、楚昭福等已经捧进黄袍，硬披在赵匡胤身上，且一起下拜三虎万岁。赵匡胤一脸恐慌说：“这怎么行？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无以为报，今日又做天子，让天下人怎么议我？”赵普大声说：“天命攸归，人心所向，民公若再推让，反至上为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大周起见，但叫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也就对得起先帝了。”说到此，众将士已拥赵匡胤上马。赵匡胤勒马对众将士说道：“汝等硬要拥我为帝，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不能给脸不要脸，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汝等若是听从，我就勉为其难；汝等若是不听，即使将我扶上坐骑，我也不会去坐什么龙椅。”众将士异口同声说：“吾等既然拥立你为帝，当然会以您的马首是瞻，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吾等一定照办。”赵匡胤高声说道：“太后幼主，我当北面视之，汝等不得冒犯。京内大臣与我并肩，汝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库及世庶人家，汝等不得侵扰。汝从我命，我当重赏；反之，戮及妻奴，汝等同意吗？”众将士齐声喊道：“同意！”于是赵匡胤整军环遍，且前楚昭府及客省使潘美先行一步。楚昭府的任务是安顿赵匡胤家人，以防有人混水摸鱼害了家人性命。事实，赵匡胤的家人全躲在相国寺中。当楚昭府把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讯面告杜四娘，杜四娘面镜如水，淡淡地说了一句：“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相对楚昭府而言，潘美的差事不但艰巨，而且有着极大的风险。潘美的任务是将典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汴京的皇帝和重臣。人家的龙椅坐得好好的，你突然来说这个龙椅赵匡胤要坐，你下去吧。那小皇帝虽说刚刚跨进八岁的门槛，他说要杀你，谅你潘美的人头肯定保不住。潘美是冒着杀头危险来的，这个差事原本让高怀亮承担，可潘美自告奋勇才抢得了这一差事。正因为他抢得了这一差事，赵匡胤才对他刮目相看，为他日后的发迹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潘美受命后，单人单骑，纵马狂奔，进入汴京城。后周君臣还没有下早朝，潘美昂首上殿，向福太后、小皇帝以及在殿诸臣宣布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赵匡胤行至陈桥，众将士哗变，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率兵南来，正在途中。这一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首席宰辅范质突然伸手抓住了身边另一宰辅王普的一只手，愤然大叫：“仓促遣将，吾辈之罪也！”王普不但没有回应，反现痛苦之色。事后才知道他是在忍疼。范质养尊处优，指甲留得比妙龄女孩还长，因过度紧张，手又握得太紧，指甲深深地陷进了王普手背的皮肉之中。正当两个宰辅惊慌失措之时，韩通挺身而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读中尚有

0: 数万禁军，韩通不才，愿意带着他们登城守御，陛下和太后可传喜天下，速令秦王镇帅之中不乏忠义者，倘得他们星夜前来协力讨逆，何患乱贼不平。太后惶恐无忌，一目范质说，
1: 范相国，这事你看怎么办？
0: 范质回道，韩副都指挥所言甚是。范质的话还没有说完，韩陀则一脸惊慌地闯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2: 叛军去汴京不到三里了。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3: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擒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击捉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1: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3: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1: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3: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
0: 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是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至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3: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0: 韩通瞠目骂道，
3: 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拥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0: 说毕即向家门驰去。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